8月26号上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驼人控股集团一种防打结麻醉呼吸管路转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高新院区顺利举行，双方将携手推进专利成果产业化，助力医疗器械创新发展。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蒋晓东、副院长孙勇、科技处临床医学工程部还有麻醉科相关负责人、驼人控股集团总部医疗 BG 总台王震以及集团江苏区域管理团队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仪式由副院长孙勇主持。蒋晓东院长在致辞中指出，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坚持临床为本、创新赋能，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持续完善科研激励机制，打通临床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此次签约的防打结节麻醉呼吸管路源于临床手术现实痛点，聚焦诊疗安全，可以有效优化临床操作流程，希望双方以此为新起点，秉持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共赢的理念，加快推进专利产业化落地、临床应用与迭代升级，让临床创新真正惠及广大患者。同时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在器械创新、技术转化、人才培养上深化联动，探索医企协同创新新模式，为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与会人员共同见证下，双方代表签署一种防打结麻醉呼吸管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书。签约完成之后，双方开展了座谈交流，围绕项目后续推进路径、技术迭代、未来合作方向进行深入研讨。此次签约正式开启双方医企协同创新的崭新篇章，让院内临床创新成果从科室构想走向市场产品。近年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坚持临床为本、创新赋能，不断完善科创管理制度与激励机制，打通临床发现、科研攻关、产业转化、服务患者的全链条，着力破解专利成果落地难、应用慢问题，大力鼓励医务人员立足临床实际，开展业务创新，持续推动纸上专利转化为守护健康的实用产品。此前，第一人民医院一种胃管内置式固定装置及固定方法这个专利呢，已经成功转让给健诺威南京科技有限公司，实现成果落地。目前还有一种骨科外固定支架、一种外挂式低噪音氧气湿化瓶两项新型专利正在有序推进转化相关工作。下一步，医院将继续锚定临床实际需求，持续激发医务人员创新活力，不断深化医企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更多优质临床科研成果走出医院，服务临床，造福百姓，以科技复兴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名7岁的特应性皮炎的这个女童，她的家长呢因为轻信啊药浴排毒可以根治湿疹的偏方。我们都知道皮肤病呢，它就麻烦在很多时候呢它不能根治。所以呢，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给你一个偏方，而且呢也很简单，它就是药浴，你泡泡就可以根治。我想呢一定会有不少人他会动心。那么我们说的这名7岁特应性皮炎也就是湿疹患者这个女孩，她的家长也是因为轻信了偏方。所以呢就连续药浴将近3个月，导致全身80%的皮肤糜烂渗液，一度生命告急。

那我们说的这个七岁的小女孩贝贝，她在家里排行老二，三岁以前健康开朗，但是呢，她的这个过敏体质早早的就埋下了伏笔。在她的家族里，她的爸爸有皮肤划痕症，哎，这个也是很神奇啊！我觉得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也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皮肤呢，不管你抓一下、挠一下，或者说你的胳膊在哪儿蹭了一下，它就会留下来痕迹。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贝贝，他的父亲呢有皮肤划痕症，他的姐姐呢有湿疹病史，他的外婆常年受荨麻疹的困扰，所以你看。这个过敏体质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在家族里在延续。在贝贝四岁的时候被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啊，它是一种与遗传相关的慢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它的本质就是皮肤屏障功能受到损伤了，所以呢就导致外界刺激物和过敏源更容易侵入，然后就触发了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而这个特应性皮炎呢，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湿疹。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有很多的皮肤病呢，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你可以很好的控制它啊。湿疹也是这样，没有办法根治，规范治疗的目标呢，就是控制病情，减少复发，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针对这种疾病，临床有明确的就是标准治疗方案，首先就是以保湿为核心。就是说到这里呢，还要再插一句，以前呢我们在请这个皮肤科的各位专家，任红任主任也好啊，匡薇薇匡主任等等啊，都给我们讲了，就是这个湿疹呢，它是就是它的治疗方案当中以基础保湿为核心。有人会觉得湿疹好像听起来就是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本身皮肤它就湿度就很大了，那我怎么还需要保湿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湿疹就是一定要保湿，这是一个治疗的核心。然后呢，再配合外用一些糖皮质激素或者是钙来调节这个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控制炎症。如果说呢有必要的话，还要口服一些抗组胺药、系统性免疫这个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等啊。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治疗方案，通常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贝贝他在四岁的时候就确诊了，当时呢医生也告诉了他的家人，儿童特应性皮炎与遗传密切相关，它的核心就是长期规范管理，修复皮肤屏障。在确诊之后的两年里，家里人呢就是也是谨遵医嘱，很规律的给贝贝外用药物，坚持保湿，而且呢就是也会配合规范的系统治疗，所以呢这个贝贝的病情控制的相对平稳。他有的时候呢也会痒啊，就是湿疹，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一痒起来，这个痒比疼还让人更难受。但是呢贝贝当时这个病情呢控制的是很平稳的，即便是痒他是可以忍受的，他的皮肤至少从表面上看上去和正常的孩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刚才呢我们在讲这个他的就是这个临床的湿疹的临床治疗方案当中提到了，就是可以就是配合外用糖皮质激素。你要知道一提到激素啊，爸爸妈妈心里就会很紧张。经常用激素对于贝贝的爸爸妈妈来说呢，也是就像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一样，因为总担心激素用多了会不会对孩子有一些副作用，孩子的免疫力是不是就垮了，然后呢又会联想到以后万一得个大病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孩子呢他也会这个偶尔瘙痒发作，夜里睡不踏实，所以家里人就始终在想有没有办法能让孩子彻底摆脱这个病。彻底摆脱那不就是根治吗？于是呢在有一次很巧合的机会，家长呢就认识了一位大师，这个大师呢给出了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就

就是药浴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泡，泡在水里，然后呢让孩子啊再泡在这个水里，这样呢就可以把体内的毒排出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妈妈也犹豫过，因为他也查过资料，他很清楚，对于湿疹来说，医学上没有100%的根治。但是呢，又看着孩子就是反复发作这个瘙痒，那么在这个时候，排毒啊、根治啊、天然啊这一类的字眼就显得太有诱惑力了。所以呢，哎，他妈妈就想着，万一呢？万一能好呢？万一能根治呢？于是从今年4月底，一包包褐色的中草药就被带回家里，家里人呢就开始每天给贝贝熬制这个药汤，让他就是全身的泡洗，人坐在里边啊，然后这个泡洗。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皮肤确实短暂的好像是好看了一点，红疹也淡了一些啊，家里人觉得好开心，觉得我们终于找对了方法。但是在半个月之后，局势就开始反转了，他的眼周开始出现细碎的红疹，慢慢的开始向四周躯干来蔓延，那个颜色越来越红，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于是呢，孩子的妈妈就把这样的情况反馈给了这个所谓的大师啊，得到的这个答复就是，我不说您可能都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话术。他会说，这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他说这个毒素正在通过皮肤往外走，所以就会显得更重了。然后呢，也会说你再坚持啊，坚持用过了这一关就好了。于是孩子的妈妈就抱着就是再泡泡再熬熬就出头了啊这样的想法，他就继续给女儿泡，直到贝贝的皮肤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恶化。他原本就是这个皮疹啊，比较干燥的皮疹变得湿润渗液，这个剧烈的瘙痒让孩子没有办法安睡，所以他就本能的去抓，只要轻轻一挠，他这个就是皮肤屏障被破坏了之后，他就变得非常的薄，薄如蝉翼，轻轻一挠就会整片剥落，露出鲜红的真皮层，鲜血和组织液一起外渗。所以说呢，是越泡越严重。他的妈妈回忆说呢，当时就是，身上没有一块好皮，从头到脚都是破的、烂的。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贝贝的情况急转直下，因为持续的疼痛和瘙痒，他几乎没有办法下床走动，哪怕是轻轻的涂抹保湿霜，皮肤都会因为触碰而产生剧烈的刺痛。孩子情绪就崩溃了，他不让别人靠近他，他太难受了。随着这个皮肤大面积的破损，体内的水分和蛋白质大量流失，孩子也迅速消瘦，开始发烧，整个人昏昏沉沉。孩子的妈妈终于意识到了，这根本就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排毒啊！于是呢，就赶紧带着孩子到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看了之后说，这个将近3个月的药浴导致贝贝80%以上的这个体表面积被红斑和糜烂覆盖，按照临床严重程度分级已经达到最重度的4级，属于皮肤科的极重症啊。急重症这种程度的皮损，它不仅仅是疼痛是瘙痒，它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全身感染、低蛋白血症等等一些并发症。入院之后的这个检查结果呢，也印证了医生的担忧，他的白细胞明显升高，提示存在全身这个感染的风险。它的白蛋白远远低于正常值，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量富含蛋白质的组织液经过破损的皮肤外渗，导致严重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呢？就是它不仅会加重组织水肿，延缓创面愈合，它还会进一步削弱免疫功能，让感染的风险雪上加霜。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只有7岁啊，全身糜烂面积超过80%，而且伴随着大面积的渗液，同时合并发

热和低蛋白血症，这是就是重症啊。于是呢，医生就迅速制定了综合治疗方案。第一步呢，就是快速控制炎症，阻断病情进展。针对贝贝皮肤受损面积大、病情危重的情况，团队启动了短期强化治疗方案，以迅速压制过激的免疫反应，同时配合抗感染治疗，预防创面感染扩散。第二步呢，就是精细的创面护理，用收敛温和的外用药物湿敷换药，一点点修复破损的皮肤屏障，同时补充营养，纠正炎症带来的蛋白消耗。那么另外，考虑到贝贝年龄小，病情重，团队也启动了多学科会诊，全面评估全身的情况，规避并发症风险。在入院治疗10天之后，孩子全身绝大部分的糜烂面基本愈合了。新生的皮肤呢，是带着淡淡的粉红色，原先那些溃烂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片片褐色的色素沉着。这个色素沉着呢，这也是炎症后常见的反应性色素改变，但是呢它会逐渐消退的。这个时候呢，孩子也有活力了，他能下地跑了，能跳了，他的眼里重新有了光亮。您看，我们这么详细的跟大家讲了这个7岁的孩子，他的妈妈呢，因为轻信就是别人给他这个偏方药浴，结果呢，这个孩子啊就遭了这么大的罪。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特应性皮炎，面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疹，很多患儿的家长，大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根治？我觉得对于慢性病来说啊，根治这两个字太有诱惑力了。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很诱人的陷阱。就湿疹来说，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特应性皮炎患者率在婴幼儿时期可以达到30.48%，就是1/3的孩子可能都会有湿疹。有些小孩就刚生下来，他都会有这个湿疹，因为总是比如温度啊、湿度啊各方面，可能家长就是掌握的不太好，所以婴幼儿时期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等到孩子慢慢长大，在1到7岁这个学龄前儿童，湿疹患病率可以达到12.94%。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的本质是和体质相关的慢性疾病，它就像我们就是更为常见的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一样，目前它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永不复发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一劳永逸根治的方法。但是呢，没有办法根治不代表无药可治，不管你是小孩还是成人，成人也有很多有湿疹对吧，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通过规范的基础保湿、外用抗炎药物，中重度的患者的话呢，那么就配合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等系统循环这个循证治疗，绝大多数都能实现皮损基本消退，瘙痒缓解，正常的就是我们生活啊、上学上班都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刚才我们说的首先一点呢，就是家长心里会打鼓的，就是糖皮质激素，有些家长会觉得这激素很可怕。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它就会贵一些啊，但是呢对于重症特应性皮炎来说，这些不管是激素也好还是生物制剂也罢，这些都是经过循证医学验证的规范治疗手段，这是一个规范治疗手段。而且呢，你只要是规范的外用糖皮质激素，其实呢，就是你人体系统它的吸收是极低的，并不会击垮免疫力。与此同时呢，特应性皮炎它也会被裹挟在各种各样的偏方秘方当中，吸引着那些被慢性病反复折磨、渴望根治的患者和家属。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给大家讲这个7岁孩子的一个皮肤的问题。
我们想说的是呢，有一些号称根治的偏方，还有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这个药膏啊，湿疹的话呢，有很多人会选择涂药膏。但是不管是这些号称根治的偏方也好，不明的药膏也罢，往往都暗藏风险。比如说呢，有一部分中药这个它成分是很复杂的，很容易刺激脆弱的皮肤屏障，会加重炎症和糜烂。还有一些就是号称是纯天然的药膏，它其实里边你抹了之后你觉得效果挺好的吧，然后呢它很有可能会添加了强效激素，我觉得就是那种你一抹上去你觉得马上哎就是变好了，这个药膏挺管用，就是立竿见影有效果的，它一定是有激素的啊。你初用的时候呢见效很快，但是在停药之后会出现更严重的反跳。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偏方啊药浴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大师呢也说了，他这个是一个排毒的反应，所以说呢各种各样皮肤上的问题呢这都是排毒的反应，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所谓的排毒反应，它的本质就是药物刺激导致的病情加重，如果你继续使用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其实与此同时呢，就是面对特应性皮炎，有很多家长像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贝贝的妈妈呢，她是就是轻信大师有偏方，她要根治，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呢觉得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呢就这个听之任之。比如说呢，他觉得那痒你就挠挠，皮肤干燥。那也没办法，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所有的治疗啊，保湿是第一步的，这是核心。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觉得，这个湿疹呢，就是不能见冷风，所以他会把孩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就越厚，捂得越厚就越保湿。但是呢，这个反而容易让皮肤更加的容易糜烂。所以，如果说呢，家里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也罢，如果说呢你也有特应性皮炎，就是我们说的湿疹，当你再去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排毒根治等等这一类的夸大的宣传，以及没有辩证没有监管下的盲目外治。毕竟正规的皮肤科同样强调温和用药，它不会说让你在用药的时候你的皮肤出现了溃烂，他放任皮肤溃烂不顾，不会这样的。千万不要轻信奇效偏方，不要拿孩子的皮肤也好自己的皮肤也好啊来当试验品。比起去追求根治永不复发，让孩子少受罪能够正常的长大，这才是更重要的事儿。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在婴幼儿时期孩子的这个湿疹，他可以患病率可以达到30%以上啊，就很多孩子可能都会有湿疹。那么面对特应性皮炎，尤其是孩子的这种慢性的皮肤病，一定要带他到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就诊，然后遵医嘱长期规范的治疗。关于这个特应性皮炎呢，刚才我们说了，首先它的治疗核心是保湿，终身保湿，修复皮肤屏障。保湿不是简单的护肤啊，它是特应性皮炎最基础的治疗，每天至少两次，足量涂抹润肤剂，洗澡之后马上涂抹锁水，优先选择那些无香料无酒精的温和的修护霜，从根源减少干燥瘙痒和复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规范的使用外用药，不擅自停药，不乱涂啊，不要自己去瞎买药。第三呢，就是中重度的时候，这个治疗是可以就是升级的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更安全的就是来进行。第四，我们想说的是坚决拒绝偏方，不涂那些不明成分的药膏，不泡什么偏方水，不盲目忌口啊。还有呢，就是不要擅自停用激素，这是很多人的心结，觉得要用激素我稍好一点我就把这激素给停掉了，要遵医嘱。当你反反复复这个特应性皮炎
就是不能够，就是他的情况不能好转的话，

0: 那么你还是应该到医院的皮肤科啊，来接受专业规范的诊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5: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7: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6: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呢，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为大家开通当中。我相信很多老用户朋友在服用蜂奶宝期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的问题进行一对一建议答惑。新人专项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之前听说过蜂奶宝蜂胶液但是没有服用过，也对于液体气息蜂胶液具体怎么服用，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调理还不太了解的话，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息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新用户朋友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限时活动，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了解蜂奶宝蜂胶液，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8: 我患有尿道结石，喜欢喝茶，喝茶会使结石长大吗？如果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排石作用吗？
9: 有这个尿道结石了又喜欢喝茶，有点担心啊。这个大量的喝茶，茶叶里的草酸、鞣酸、可可碱等等这样一些成分呢，是会增加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一个机会的。那么草酸与食物当中的钙结合以后啊，就会形成草酸钙，草酸钙呢又是结石的一个主要的成分。那么这么分析下来以后啊，那我们就知道了，那喝茶确实是有助长结石形成的可能的。这个结论啊是肯定的。因此如果说你已经知道有了这个尿道的结石了，那么就应该呢还是少喝点茶，或者呢是以喝水啊来取代这个喝茶。那尿道结石的这些病人啊，除了大量的喝水以减少草酸钙在尿路当中结晶的一个机会以外，也要避免摄取含钙以及草酸的一些食物，就是食材当中含钙量比较高的或者是草酸比较高的这样一些食材也是要注意。 来预防这个结石再生或者是长大。所以除了茶叶以外，高草酸的食物还包括像菠菜，好像应该说菠菜呀、啊，在吃之前都是需要把它焯个水的。
6: 嗯，
9: 那么这个就是哎，就是把它能够通过这一道工序来去掉一些草酸。
6: 是的，
9: 嗯，所以其他呢还有一些食材，所以在有这类高草酸的这个食材当中啊，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尽量的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或者也少进食一些比较好。嗯，
6: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除了和大家分享这个注意事项之外，也和大家会推荐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尤其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还能够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对我们身体方方面面的调理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啊。
9: 嗯，蜂胶呢，它作用非常广泛。就是说明确的说吧，它呢不能够直接的去参与排石，这也是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来说这个问题。但是蜂胶呢，它是经过蜜蜂通过生物转换而成的，所以它是具有更多的活性因子和更广泛更明显的生物学与药理学作用的一个物质。所以服用蜂胶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的去调节我们器官的功能，帮助修复器官组织的一些病变损伤，消除炎症，促进组织再生，还能够增强细胞的活性，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蜂胶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来增强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对一些疾病的抵抗的能力，来增进我们的健康。所以很多很多坚持服用蜂胶的人啊，都觉得这个服用过程当中或者服用以后一段时间，回过头去评估一下看，小毛小病啊真的少了。即使有些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也觉得病症能够得到控制，那在控制的基础上，身体上的一些不舒适能够得到一些减轻和改善。
6: 嗯，那大家在想，这个蜂胶质量好不好，是不是就看它含有多少黄酮？那我以后找黄酮量越高的，是不是蜂胶就越好呢？
9: 那肯定这是一种误区了啊！
6: 哎，我们听听为什么？
9: 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对蜂胶里的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特别感兴趣呢？一就是说对这个物质啊，它作为我们的国家来说制定的标准呢，就是黄酮类物质是蜂胶产品里的一个必检指标。
6: 是的，
9: 是必检指标。那么这是来用它来控制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并不是说它的这个含量啊就要越高越好。我们了解蜂胶，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种天然的资源。我们说一群这个工蜂，它就只有资深的工蜂才能够有一个采胶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忙碌一年下来只能产很少很少一点点的这个蜂胶，所以它是很珍贵的一个天然的资源。它的这个蜂胶里的一些成分呢，又是由蜜蜂采集的这个胶原植物的来源来决定的，那蜂胶质量的好坏，所以不是仅在于它含有多少黄酮，更不是黄酮含量就越高越好。那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往往它很异常的增高的话，这个黄酮高的话，很可能是人工添加了一些物质了。
6: 嗯，
9: 所以我们不能去追求越高越好这么一个指标。它里面除了有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萜烯类、酚酸类化合物，有20多类，有上千种的这样一些生理活性物质了。所以这些成分呢，都是能够提高和改善我们人体素质的真正有效的物质。它们呢是要在一块儿通过相互协同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保健的功效的。
6: 是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9: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 才能扬帆远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

近十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2/3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
美丽与哀愁的作者

0: 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吴，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
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

0: 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什么是更快？乘风追张扬，以热相询4008895580。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辛亥局如何担当作为，乘势而上，以更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与民生互促共进，畅达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9月1号上午9点，临港市长周进走进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倾听民生现场问政。江苏新闻台、江苏新闻广播、荔枝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2: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风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全媒体直播。我是江苏广电总台主持人王楠。在今天的节目现场，连云港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将会带领各县市区政府以及市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场倾听民生，马上就办。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连云港市政府各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特约监察员、市12345热线特邀监督员和市民观察团，欢迎大家。今天的现场我们还设置了互动区，开通了热线电话，主持人王锦将会随时接听市民朋友们的建议和意见。我们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省广电总台主持人王锦。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1.2、苏南地区 FM95.3、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新闻综合频道、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我的连云港 APP 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如果说您对今天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回答满意的话，欢迎来点赞。如果说你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我来帮你追问。王锦在这儿等候各位的互动和参与。

0: 山海胜境，时代港城，这里是黄海之滨的连云港。从花果山的神话传说的邂逅，到新亚欧大陆桥最东端的起点，这座城市我们看到始终是向海而生。近年来更是紧扣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发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优势，在提升开放能级和水平上下更大功夫，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筑牢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让发展更有温度。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朋友们看到了近些年来港城的变化，感受在心里，变化在眼里，那么他们有什么话想对市长说呢？我们来听听。
1: 市长，
2: 我想对你说，
1: 我想对你说，连云港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它也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3: 交通比较方便。平常呢，坐个 BRT 2块钱到站海一方啊转一圈。这个海鲜
4: 社区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包括亲子活动呀，包括一些老年的一些社团活动。
5: 我在这个幼儿园里面呢，跟小朋友呢打成一片，把自己的年龄都忘记了。我就希望呢，每个幼儿园都打成这样的，让全市的老年人都享受到这种快乐。
6: 小区里面有自然跑道锻炼身体，设施越来越好。我们还有老年人的食堂，
7: 健身的环境啊，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的啊，对吧？开放时间也很合理。
8: 我觉得连云港整体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生活，企业相对比较多，然后给我们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工作岗位也会比较多。
9: 这边的人才政策还是非常友好的，包括购房补助，咱连云港的人才卡都让我感到非常亲。
10: 这边有山有水有海有岛，更希望可以建一个游乐场。
11: 整个港城大道这一个车流量非常大，到上下班时间比较拥堵。
2: 如果说从这边到连云到海边的话，有个高架就好多了。
12: 希望市长这边能多为我们举办一些音乐会，然后多邀请一些明星大咖来。
13: 连云港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是否可以考虑将西游文化通过 ARTC 的手段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做出更多的内容推向全世界。
14: 希望我们连云港啊，在一带一路的跨境运输当中啊，能够实现重去重回，提高通行的效率。
15: 希望下面政府呢，能够持续赋能我们本土的数字化产业，我们也将深耕我们的主业，扎根家乡。
16: 我们可以依托我们港口的一个优势，对于我们医药行业以及我们新材料等重点的事业，去搭建更多的一个事业平台。
0: 好，我们市民朋友们说出了方方面面的期待和赞许。那周市长，您怎么来回应我们街头采访这些群众的诉求？
17: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各位市民朋友、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说句心里话，刚才看了这个短片，我还是挺感动的。感动是大家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也感动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孩子们开学，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对我们政府来说也是一次特殊的开学考。大家出题，我们来答。考得怎么样，大家说了算。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短片之前在这个节目正式开播之前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对我们的留言。我让同事们都做了认真的梳理，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挺实在，挺真诚，我们会一条一条认真对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连云港，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越来越好。当然相对于表扬，我更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和建议。这个这些年连云港一直在进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这个过去5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跑赢了全国，也跑赢了全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财力更多的向民生倾斜，政策向民生聚焦。政府每100块钱支出里面至少有80块是用于民生的。当然离大家心中的连云港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书记早在2009年就嘱托我们要完成新时代的西游记，所以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全力以赴，也需要大家一起奔跑。所以今天我和县区部门的同志一起来到政风热线，就是来听问题，领任务，抓落实的。我们会认真的听大家的问题。

0: 也用心的来答题，和大家一起把我们共同热爱的城市一起建设的更有温度啊，更有力量。这是我的开场白，也可以说是政府工作的初心啊。谢谢。
1: 好，谢谢周市长。虽然我们节目九点钟才开始，但是其实在预热阶段，我们相关的负责人，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在记录所搜集到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节目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群众诉求。小区的安宁与舒适离不开物业的精心管理，但是连云港赣榆区时代天汇小区呢，在今年更换了一家由社区居委会来牵头的负责的新物业，大伙本以为会有新气象，但是一个多月前物业贴出来的一份公示让业主们心里犯了嘀咕，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时代天汇小区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于2023年交付，共有1000多户。小区管理原本由上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费按照住宅 1.1 元每平方米收取，带电梯的商铺 3.9 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则是 2.9 元每平方米，远高于周边商业的费用标准。
3: 因为它服务不好嘛，连基本的卫生都达不到，然后消控室常年无人值守，然后就是发生火灾啥也没人管，消防大队车都来了，物业都没有人过来。
2: 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不交物业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2025年10月下旬，包括住宅和商铺在内的所有业主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集体投票，超90%选择不再与上美物业续约，而上美物业由于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也选择了摆烂。最终在青口镇政府的协调下，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上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4: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5个人，商铺2位，我们小区里面是3个。
3: 就是前之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1毛钱，1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1块5，有电梯的，1块8，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5: 很多热心的业主就说，挨家挨户有的是打电话让这个我们业主把这个钱交了，交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新的物业干得更好。
2: 新物业进驻后，业主们对于小区管理日渐向好抱有期待，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观。到了7月初，物管会成员找到社区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公示物业费收支明细。公示的这份物业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1至6月共收取包含物业费在内近110万元，人员工资支出超过94万元，不过其中包含代发上美工资47456.04元，这个信息直接在业主当中炸开了锅。
5: 这物管会主任嘛，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物管会成员都不知道这个事，为什么要不经过我们业主，不经过我们物管会，是吧？把这47万多转给人家。
2: 业主们告诉记者，去年12月4号。物管会商议通过并公示的关于明确物业交接后债权债务及服务责任的告知函中就提到，原物业产生的包括业主未缴纳物业费在内的全部债权以及包括员工工资在内的债务均由对方独立享有和承担，与新物业无关，这与大家看到的收支明细结果相悖。
4: 你收取的物业费你要用来改善我们小区，对不对？你在小区现状情况还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去代发前物业的工资吗？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小区现在很好的这一部分的资金也不允许用来发放前物业的工资啊。一，没有业主大会表决；二，没有召开物管会表决，对不对？
6: 这章都在社区居委手里面，就是他一个人盖章，一个人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没经我们比如说集体决议啊。
2: 为此业主们多次投诉反映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8月21号，记者陪同部分业主再次来到前进社区居委会，同社区负责人核实原委。
7: 当时给我签过，也未有那个基本那个主任的工资没发嘛。当时给我带那种情况，他们不走嘛，我们不是极力让他走嘛。然后跟他签了一个债权债务，债权债务是47万，前期的钱物也不是收到你9月份嘛。然后从9月到12月，这份钱不还有4个月嘛？4个月，他因为付到12月，没交钱的人不得交4个月的那个物业费嘛？然后给我们顶过来，我们结了，就是由我们后物业来收。
2: 社区方面向业主提供了2份证明材料，一份是去年12月18号由新老物业公司签订盖章的物业费债权转移及物业服务交接告知函，这与物管会在12月4号公布的告知函明显冲突。另一份则是由包括新老物业、芝林保洁有限公司和前进社区居委会在内的4家单位共同盖章的债权债务转让即退场协议。协议中债务转移部分列明，保洁公司应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债务共计47万0456.04元，由新物业按照该协议及工资保障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承担支付责任。这便是物业公司用新收取的物业费去代发工资的原因。不过对于这2份材料，物管会成员和业主们此前却均不知情。
8: 你说群众不知道没看到工资，你说成员也不知道。
9: 书记长，你说这个章吧是不是你盖的？
7: 啊，肯定是的。
9: 是吧？
7: 啊，
9: 签了订就章。对啊，那你不就是集资负责人吗？
8: 王会长盖章不得跟大家商议吗？
9: 我王会长肯定
7: 那时候哈，
9: 肯定是
8: 不知道这些事。
7: 哎，那时候刚刚处理签订物业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也不懂。
2: 这位社区负责人表示，当初签订协议也是为了抓紧完成物业交接，是多方共同推进的结果。那属地政府对此是否知情呢？
10: 我也知道有这份协议，应该就是交接时候签的这个协议啊。当时是区委主要领导、部委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解决欠物业不多的事，尽快让他们清偿。行为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
11: 那没经过你们物管会成员这个告知或者的研究，程序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1: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局长游永江。
1: 好，游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还给了老物业，老物业的用来解决员工的工资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那从我们的这个工作规范上来说啊，这样操作可不可以，能不能作数？
12: 主持人好啊，是这样，这个小区物业呢，这个服务是民生事，也是群众身边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小区物业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省这个物业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高重视，组成了以市住建局为牵头的工作专班啊，对全市物业呢进行专项整治。那么在群众的积极反映下和这个参与下呢，应该说近2年来我们物业方面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个还有很多深层次和一些矛盾。
1: 您就给我分析一下此事。
12: 对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这个基本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家不服，还有新旧老旧小区的物业呢这个更换当中一些问题和一些债权债务问题啊。那么具体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以这个仔细地分析一下啊，我们呢组成工作专班对这47万啊进行一个责任的厘清，然后呢进行相关的处置啊。
1: 您觉得要厘清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厘清了？
12: 最关键是让把这47万这个矛盾呢要让老百姓知情啊，因为现在目前从片来看，这个应该说是理性了，但是呢他这个知情权这个或者说老百姓参与度不高，这个呢也确实是也是通过这次专项整治以后啊，老百姓共同参与了才知道，如果说 不参与反而这笔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1: 事前参与对吗？
12: 对，事前参与。
1: 事后公示、哎、那叫告知。
12: 有矛盾了不要怕，关键是把矛盾的问题梳理清楚以后，哎，处理工作方案，然后要让老百姓啊、尤其让业主全程的参与啊、这个共同解决问题。因为本身小区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
1: 嗯，主人就应该是小区业主。
12: 对，对这个问题呢，它恰恰呢是中间有些环节可能是不是太清楚，啊。嗯，
1: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属地啊，连云港是赣榆区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赣榆区人民政府代区长齐庆磊。
1: 你好，我们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记者采访当中的质疑也是我们业主的质疑。你看这个社区的主任书记啊，和我们物管会的书记以及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怎么是一个人来兼任呢？这三个部门应该是互相来平衡的，互相来协调的，现在一个人担任是不是有很大的漏洞在里边？
13: 首先说一下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的感受。首先非常感谢业主的监督。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患者是谁，看到小区物业开支账目上有47万这么个数字，心里都会犯嘀咕。要是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也会问，我交的物业费到底是花在哪里去了。有这么个疑问，实际上也暴露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在这个社区领办物业，包括新旧物业的交接，包括保障业主知情权方面都还存在不足，也包括我们刚才片子里反映的，我们可能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都还有问题，这些都需要，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来加以解决。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社区领办，这个确实这里边的机制要把它理清楚。从规定上来说，是吧？我们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监督的主体，我们社区领办的物业是一个服务的主体。但确实在日常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领办的物业这个法人代表是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的来担任，但是我们这个担任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管理规不规范有一个不理解。我做一个简单解释。首先这两者账目上是分开的，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1: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五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这个履职各个岗位上又是混乱的，这都一层一层导致了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
13: 确实这个47万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要给业主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能下面啊，我想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回去要做一下。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新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花的啊，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主当面沟通，对吧？当面答疑，有问必答，确实把业主的这个疑问解释清楚。第三个可能是我们还要要求这个社区领办物业继续要改进这个物业服务，确实让老百姓交了物业费享受到很好的这个物业服务，确实在小区里住得安心顺心。
1: 刚才我们住建的领导也说了啊，说这个事儿很有典型意义，那就说明它其实是有很大程度上我们得去举一反三，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不管是人的管理上还是资金的管理上。
13: 是的，这个问题也暴露出我们在小区物业管理上面啊还有不足，我们也后面也按照这个 社会治理现代化总的要求，按照上级的部署，把这个物业管理纳入基层治理的大盘子，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的诉求。啊，也希望我们业主继续依法依规对我们提出监督，通过政府啊、社区、物业、业主共同努力，把我们这个小区管好，把日子过好。谢谢。
1: 好，我们多多关注，快快推进啊！其实这个物业啊，是大家心头的一根刺，现在究竟怎么管，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定论。但主要是在于我觉得几个观念啊没有认清楚，就比如说我们得立好规矩，这也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立什么规矩呢？第一，我们得知道这个小区的主人是业主；第二，得知道物业费收上来不是物业公司的钱，是小区业主的钱，你只是代管；第三，就是我们这个部门社区物管还有物业公司的人员，他不能是一人担。好，必须得把这个规矩立好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向前顺利推进，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示意义。我们继续来看群众诉求，接下来呢是一条路的问题。大港西路是连云港东部地区的一条疏港通道，它就把赣榆、经开和连云等区域串联起来了。但是由于过往的都是重型货车，沿线居民长期以来反映这个路况差、噪音大、安全隐患突出，但是这条道路至今还只能小修小补。
2: 从连云港市赣榆区出发，沿着228国道向东行驶，经过242省道交叉道口后，进入了大港西路的地段，路面就开始变得颠簸起来。
14: 那有什么感受啊？嘎哒嘎哒响呗。
15: 一个拥挤，第二个就是路况不好。持续好多年了，
16: 从这边到那个242路口，这段路就是不怎么好跑，别的地方都挺好的，就这段路一直以来都不好跑。
17: 我是开货车的，那个水泥那个路面哈，它一块一块哈都错位了啊，都有高度差的，车都跳起来了。有时候你拉的这个货呀，要是怕颠的话，这路都没法走。
2: 记者了解到，大港西路建设于2004年，至今已建成22年。该路段既是连贯赣榆区和连云区港区的疏港通道，还是去往连霍高速过境车辆的必经道路，所以大量重型半挂集装箱货车日夜不断由此通行。由于路基年久失修，路面又多是混凝土结构，使得路面开裂下沉，状况不断。部分路段车辆经过时还会激起一阵扬尘，颠簸产生的噪音更是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
18: 就是连年基本上都是在维修，但是效果不是太大，基本上修完之后然后就被大车给压坏掉了。
19: 就是这边地面本来就是属于坑洼的那种，然后刚铺的那个地面最多也就坚持一两个月，然后就下塌了。
17: 2023年反映的，他说这段路啊要建高架，等建好高架了，把这个路一起进行重修。但是你看这好几年过去了，现状这路况是越来越差，高建也不见踪影。
2: 记者查询得知，2022年连云港市交通部门曾推进北疏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并在回应市民对于大港路客货分流改造项目何时动工的疑问时表示，已纳入市住建局牵头编制的市区道路快速化改造和建设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拟由市交通控股集团作为项目建设主体，2024年开工建设。
20: 计划是就客户封顶这种，还是高架这种形式，后来都不行了，这是资金问题解决不了。
21: 现在这一块路面维修或者是路面翻新，那就只能靠区里面了。
20: 对，像林区肯定想做一些路面改造的吧，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实施，我们这个掌握的不是太清楚了。
2: 记者从连云区住建局交通运输科了解到，2024年区划调整前，大港西路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整后大港西路北侧的养护和产权移交至连云区，路南侧仍归开发区管理。如今客货分流改造遥遥无期，那整体路面改造又能否实现呢？
22: 他没有把它修复好移交给我们，他就是现状移交。当时已经那个破损较为严重了，就是关于那小空槽的，我们也主动和市开发区联系了，目前已经正在处理了，就是小修小补， 这肯定是不是本的哈，什么是治标。大修的事情我们前期已经委托设计单位正在做方案，可能涉及到工程投入大概将近6000万，并且这条路的产权分为我林区和开发区，方案已经做完了，我们在多方筹措资金。
0: 估计它只能就是缝缝补补，它这个大的建设是由管委会领导层面定的，也不是最近人能决定的。
1: 好，就这条路呢，我们记者采访回来之后的感受啊，就是同样是大型的重型的

0: 货车通行，但是在这段路的前后两端，这个路况都很好，比如说西边的228国道和东边的大港东路都比较平稳，但就是这一段3-4公里的路，路况比较差，也是往来司机和居民朋友们反映最强烈的一个路段。那到底这条路是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我们问一问我们交通运输管理局的负责同志。
1: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做个自我介绍。
1: 我是交通局局长毛善通。
0: 嗯。
1: 针对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和片子当中反映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条路的状况由来已久了啊。这条路的状况比较复杂，既有市政道路，又有古沈道，是一条混合道路。正如你刚才所讲的，西边的228和242路面很好，因为它有上级的这个养护资金在支持。那么市政道路呢，是属于市政搭上古沈道的一个连接线啊，这个需要有地方来筹资建设啊，由于多种原因吧，这些年一直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作为交通部门呢，一直在积极努力怎么把这条路啊，让城市道路和古沈道分离，一直在做这个高架啊，这个高架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跟上级沟通的过程当中，是想做成这个高速公路的一部分，直接搭上 G25 啊，把让城市道路解放出来啊，减轻大量的货车对城市道路的这个冲击。本来这个项目刚才这片子当中也说了，我由交通控股来组织实施，但是这些年在对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条路总共21公里长，投资大概在56亿，从资金平衡的角度讲，这个暂时不能平衡，需要拿资本金就要拿20亿，在目前的状况下是很难达成的啊，所以呢，这个前期工作我们还在做，希望能有新的政策空间啊，能这个抓住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在跟区里边合作，看看怎么把242和228的这条线的这个就是过路的货车引入到 G30 上。目前这一段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大港西路这个4公里左右吧，是从 G30 尾部的0公里处这个上高速公路的，那么就给对城市的这个市政道路就带来了这个冲击。我们现在正在谋划啊，跟当地的政府谋划，在这个开发区段啊，242的南侧啊，跟开发区那个也跟那个叫 G30 的地方也有一个地交空间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在松花江路那个地方，准备做一条这个做一个匝道，把这个流啊引到这个
0: 准备是什么时候？
1: 前一阶段我们已经到省里面进行了这个汇报和沟通，目前已经取得了省发改委、省交通厅、省高速公路省交通控股集团的支持。
0: 那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正要这个搭这个匝道不是随便开口子的，正好我们有一个契机，就是 G30 马上就要增容，这个叫改建。那么在这一段的增容改建的过程当中，可以纳入这个它的这个叫前期的研究。
0: 在这个计划里，资金是不是问题？
1: 按照现有的规定，资金就是当地提出来的，当地政府提出来的。这个要搭接这个高速路的，资金由地方来筹措，经局部测算，大概在1.5亿左右，如果顺利的话，就最近几年就能够实现。
0: 那我们问问属地这个计划能不能对接，好吧？
1: 因为好的，
0: 好。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经开区的负责同志。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我是连云港经开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义祥。
0: 那关于这个计划，我们是共同在推进的，是吗？
2: 对。
0: 资金落实上有没有困难？
2: 资金落实上呢，目前这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我们大港西路是我们和连云区目前我们两家共管的道路。 刚刚片子当中反映的情况，在我们开发区管的路段是存在的。这个里边呢，这个因为我们工作不到位的原因，给市民啊，包括过往的司机朋友带来一些不便，这个我也是表示诚恳的致歉。前期呢，我们和连云区也共同会商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目前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首先这个当务之急是要及时的把破损的路面修复好，这个不再对过往的司机和市民
0: 小修小补，其实也就按片子当中说，也就两三个月，它又坏了。
2: 对，但是呢，
0: 但这个还要做。
2: 从长远看呢，还有两件事要做，一个呢就是这个对区域内的路网和道路的这个改造提升做一个统筹的谋划。刚刚我们市交通局的领导已经说了，这个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路网的改造提升和这个道路的谋划以后呢，把一些大货车做一些分流。
0: 就目前有没有分流的办法？
2: 目前分流的办法，刚刚市交通局的领导也在讲，正在论证，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242这个地方增加一个匝道，转上 G30，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呢，这个我们分流的目标达到以后呢，实际上根本呢还是要把，因为这条路是2004年就修的，需要把这条路还要这个像。
0: 就您觉得最大的难点目前在哪里？我们和连云区来进行对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2: 这个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2: 我们和连云区的对接，包括和省市相关部门的沟通汇报，目前都没有问题。
0: 那您预计这条路如果能够解决，满足我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够？
2: 大概，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省里头相关部门，对我们这个一些接入计划，这个一些技术方案的审批，我预计的话，应该这个在一年半左右
0: 推进开始。
2: 目前我们实际上前期工作呢一直也在做了，但是呢实质性的开始呢，我们今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能实质性的开始。
0: 今年年底就可以实质性的开始。
2: 对，我们想呢，这个如果审批各个方面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想大约一年半左右我们能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地方路网和交通的组织，在施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办一些手续。
0: 好，我们再来。好，谢谢你。我们再来问一下连云区的负责同志啊，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是连云区政府区长郭鹏。
0: 我们记者采访的当中的感受啊，感觉我们连云区对这条路向前推进其实还是比较积极的态度。
3: 对，这个大港西路啊，其实也一直是我们连云区的一块心病。它是我们通向港口的一个重要的疏港通道，也是沿线居民出行的一个重要通道。但是就像片子当中所放的这种情况，这个因为维修管幅的经费啊，还有原来道路建设的标准啊，现在目前的现状就是道路坑洼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重载车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修修补补啊，但是确实是如片子里讲的，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0: 那这条路啊，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归属我们两个区，但它不是分段的，它是分边的，就是这条路啊从中间剖开来，我们两个区一人一边这样的。那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是谁承担的责任重一点，还是平分呢？
3: 这个评分，这个我们跟开发区，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对于连云区的市民来讲，对连云区的产业发展来讲，显得更为重要。所以
0: 那我们
3: 这两年
0: 呢，是要多承担一些吗？
3: 对，这两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包括12345，很多反映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已经作为我们政府的一个重要事项来进行推动。
0: 看来主要推动得我们连云区了。
3: 这里头当时可能没有实施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其实交通也在讲，一个呢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测算了一下，资金呢可能要需要6000多万。这几年呢，我们在民生上主要的资金它有一个节奏，我们可能安排在学校啊、教育啊。
0: 我们在年底前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开区所刚才所承诺的啊，在年底前能够看到实质性的推进？
3: 这个没有问题。
0: 这个确准的是吗？我们双方印证一下，这个是确准的，叫年底前就可以推进是吗？
3: 是的。 现在我们是5月份啊，就拿出来一个改造的方案啊。
0: 我们。

0: 其实老百姓等的就是这句话，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两个区都已经做出承诺了，说今年年底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可以了，老百姓心里就有盼头了。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我们希望这两个片区啊能够跨区协同啊，能够推进大港西路的修缮更新，尽快的向前推进。好，我们来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正丰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全媒体直播。好，此刻呢我们来看看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60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森罗说呢，物业费当然不能够成为新旧物业私下结算的一个筹码，不告知业主就直接划转，这是无视业主的知情权，业主的权益谁来维护呢？物业交接的账绝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算。我们再看看三横余数说呢，路坏了就得修，小修小补，花不了钱，花不了大钱，但是呢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还是要多努努力，加加油。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此时此刻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政府热线反映，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城市公交线路布局相对完善，但是有多处公交站台的设施破旧，便民设施成了摆设，这是怎么回事？马上来接听市民的电话。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就经常在那个连云区中山中路沿线坐车啊，我就发现那个荷花街站台有两块挡风玻璃都坏了好久了，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乘车就感觉没遮没挡的，座椅上全都是水，根本就坐不下来，大家就只能淋雨等车，感觉很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这个中山中路我发现这个大部分的公交站台都没有电子显示屏，原来在这个顶棚都安装了那种长条的那种 LED 的那个屏和墨水屏，我们可以就是实时看到公交车几点到站的这样一些信息。现在这个设备也都坏了也没人修，这么多站台，我就在那个海棠路口站有一个立式的那种显示屏，可以看到公交车的到站时间。那我们年轻人还好，可以通过手机来查，但是老年人呢，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就没有屏幕的这个显示，就只能在那干等，经常都要等20-30分钟。然后我们就希望相关部门能把这个破损的设施能修好，电子屏能恢复正常了，让我们大家都能安心方便的等车就好了。
2: 应该说王女士说的这些都是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诉求，对吧？但是从你刚刚和我的对话表达当中，作为市民，大家乘车的体验度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体验，你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反馈过你的想法？
3: 暂时我们还没有进行的这个相关的反馈
2: 啊。所以今天要现场反馈是吗？
3: 嗯，是的。
2: 好，那这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久了？
3: 持续的时间我发现的话已经有2-3个月了。
2: 嗯，就你的感受是至少2-3个月了，对吧？
3: 嗯，
2: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谢谢你的参与，稍后我们来追问这件事情。这位王女士反映的是连云区的公交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也做个对比，看一下海州区的情况。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星光湖路沿线分布着有3个住宅小区，小区从2014年陆续交付入住到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应该超过了10年时间，但是周边一直都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周边出行问题就成了老大难。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4: 连云港市海州区瀛洲梧桐里樱花小区和农民家园这三个小区共约500户1700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出行依赖公共交通。以瀛洲梧桐里小区为例，小区距离周边最近的公交站点达1.5公里，导航显示步行需20多分钟。
5: 26分钟。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26分钟就完成不了了。
4: 居民区公交配套缺失，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星光湖1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6: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

0: 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1: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珠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2: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1: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2: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1: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2: 我们市交通局。
1: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2: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公益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的班次，什么的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1: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珠区这个情况，小区2014年交付，体量也很大，周边居民出行诉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有进行过科学的调研和规划吗？
2: 这个原来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还经过专业的优化跟设计来进行配备公交的线路跟频次。
1: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他们2014年入驻到现在10年这种情况，大家出行难，您认为我们的公交的设置已经是调研过的，已经是很优化的？
2: 对，已经是调研过的。
1: 那这个群众诉求，您觉得这个诉求不应该正确的面对吗？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调研过？因为我们看到说有将近1000多名居民，还有很多老人出行都不方便，那他们的出行问题怎么办呢？
2: 它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整个公交的线路的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首先呢，我们对刚才这个小区啊，还有周边的居民出行，
1: 对，还有你看这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它其实还是一个综合服务，不光是服务小区居民。
2: 对，主持人，我们对这个呢出行不便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们也跟主管部门啊到现场再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2: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分两个阶段来实施。
1: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2: 我们去年。
1: 去年制定的。
2: 对，它是这样。
1: 到今年它还仅仅是个计划。
2: 不是，它是两个阶段。
1: 每个阶段？
2: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分3个批次，对于刚才市民讲的这个 LED 屏还有墨水屏进行更换。第一个批次我们已经完成了，刚才中山路的荷花街是吧，荷花街那个站台在我们的第二批次这个更新维护里面，我们在预计10月份就可以把这一段的路全部完成。
1: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工作确实是有计划的，而且是有条不紊的在推进过程当中。
2: 对，
1: 但是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家就会觉得，就刚刚就王女士而言，我已经等了2个月了，可能还不止2个月，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进度跟老百姓的需求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不是可以再提速一点，对于民生这种诉求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加速度来操作？
2: 对，这个呢确实这个是我们工作确实有点慢了。我们下一步呢，第一个就是加快它的整个的巡查，发现了之后最快的速度去更新维护。而还有呢，我们也会整个对系统啊进行一个升级，然后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匹配老百姓的需求。
1: 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也希望今天直播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得到一个改观，好吗？
2: 好，
1: 谢谢你的现场回应，谢谢。好，刚刚连云港交通控股集团尹总特别提到了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好，我们也请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也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

0: 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三个小区的业主入住超过10年，这附近有居民，还有很多是老人，这个配套不光我们刚刚讲了，不光是居民，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刚刚我们运维部门控股集团说了，已经做过科学的规划，我们就想问问这个规划做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1: 这个浦南镇这个五通里小区，还有附近的樱花小区，这个以前也有过这个市民啊，打着135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我们也联合了交通控股到现场进行了勘探和调研啊，这个调研呢也是蛮深入的，包括附近的一些单位。目前呢，说到底一句话呢，是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讲，
0: 就是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
1: 目前坐车的诉求，就是人数并不多啊。那么我们的公交线路呢，我这地方要汇报说明一下，这个城市公交是最基本的为城市市民提供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事业，它的线路的规划和站点的设置是要根据客流的流量来进行这个叫确定的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旺盛的需求，它会有一个叫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叫先开公交，还是考虑到现有的这个资源是否浪费的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刚讲，就是我们确实调研应该是实事求是，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它的公交的乘坐的数量需求不足以给它开专线的话，那么现有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兼顾更合理？
1: 这个向主持人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两个小区附近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3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里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那么五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五通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啊，在五通里的这个附近设一个站点，五通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那么下一步呢，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动态监测啊，要如果客流多了，引流多了，那么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叫客流的变化情况，设一些微循环的公交，甚至是一些小型化的公交，让这个区域的居民啊，即使是居民这个叫乘车的数量少，倒也能满足公交出行的需求。就是一个初步打算。
0: 好，我觉得这个初步打算，我觉得可能是目前的一个最优解，因为您刚刚讲了，确实做过实地调研，乘坐公交的这个需求没有这么大，公交资源也不能够浪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客观调查，确实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在现有公交的统筹调配上，如何让资源配置更优化，兼顾到这个片区的商业、学校、老人的出行，我觉得我们公交还是可以在现有资源之下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让周边的居民的出行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和解决，也能够让我们现有的公交线路真正的利用起来，让老百姓出行不是难题，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王楠。
2: 好，谢谢王姐。好，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呢，我们想听听周市长是怎么看的。周市长。
3: 好，刚才这四个问题啊，从小区物业啊，到这个市政道路啊，再到公交线路， 到站台设施，啊，其实都是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身边事。说实在的，看了我也觉得挺闹心的，啊，感同身受。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是业主。这小区呢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啊，这个小区的环境好不好，做的住的舒不舒心，那么物业至关重要。所以今年啊，我们市委市政府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小区物业的整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还是任重道远，这当中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一些新问题。刚才这个片子叫新物业的旧账单，我理解其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物业费的纠纷，表面上看是这个保障没有保障好群众的知情权，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带来的信任危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新老物业的交替，表面上看是换了一家公司，但是呢实际上我理解是小区治理的权利、服务的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洗牌。那这个结果也是往往最容易出事情的，所以我们的政府就要依法依规把小区物业的交接纳入监管，要有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公布，还要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第三个，就是小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深化小区物业的综合整治，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在基层，把信任建立在群众的心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港路的问题。因为常年跑大货车，这个路面呢确实更容易损耗，过去我们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这个确实也陷入了修了补、补了修的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分两步，一个是眼前面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改扩建的机会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来缓解或者说从解决这个通行的压力和路面的损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我们对全市的市政道路都要举一反三来全面的体检审视特别是这种跨区域的道路如何的做好管护要有一个机制，要真正做到一条路一个标准一管到底。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公交线路问题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最优解的问题，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线路的布局包括设施的日常维护没有跟上去。这个里面这些事情其实都摆在眼前面，大家都看得到有的是没有巡查到位没有照应到这些边边角角还有的就是巡查到了也可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的推进还要加快所以后面这个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布局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更舒心更安全当然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方式也在变特别是这个网约车共享单车已经非常普及了，大家更多的 是希望那种随叫随到啊，点到点。那这对我们这个公交啊，也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转型的机会。因为现在传统的这种公交啊，这个固定的线路、固定的这个时间、人等车，它的吸引力啊已经在下降，所以全国很多城市啊公交车的客流都是在下降的。我们要正视这个趋势啊，刚才这个毛局长也讲了啊，我们将来啊要往这个小型化、定制化啊、智能化的方向来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可能这也是今后的最优解我就说这些。
2: 好的，谢谢周市长。我们希望我们的百姓出行能够很快能看到一个面貌上的一个变化改进啊，不管用什么办法，或者是动员我们群众转变思路、转变这个想法，反正就是让我们的出行更便利，让他享受到便利，这是我们最终工作的一个成效。好的，第一段落就到这里，我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直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我们今年以来呢，设置了一个换位跑一次的环节。那么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部门的负责人换位为普通的我们的群众和企业的身份，企业的负责人的身份啊，来进行一次换位跑，那么实地的体验我们老百姓所遇到的现实痛点难点。那么今天谁来换位跑一次呢？是我们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张杰，这是人物，谁来换位跑？地点我们选择在了海州。为什么选择海州呢？因为我们连云港市民都知道，海州是我们连云港市中心城区，可以说是城市和乡村交织交融。我们既是全市的这个政治、商贸、物流核心，同时还下辖着板浦、新坝、浦南等多个乡镇，属于典型的老城加新城加近郊乡村这么一个复合型的城区。既然是我们邮政管理局的负责人来换位跑一次，那么我们会关注到的就是快递末端服务的真实现状。咱们来看看跑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1: 快递已深深影响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通过换位跑一次活动，我将以普通市民的视角到不同类型的快递末端网点去实际体验一下快递最后一公里执行情况。现在让我们出发吧。
2: 请做好准备，本次身份是小区业主。
3: 哎，师傅，还有你拿快递的地方在哪？
1: 在哪？就这儿。
3: 这儿，这个，这个。哦，这个，哎，
4: 来快递一
3: 下。哦，好，谢谢啊。
5: 它现在的使用状态应该已经投入运营了，但是它在整个硬件的配备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电线是从它的这个配电箱里面拖出来的，其实对于我们群众取电是有隐患的，还有它的一个就是监控接口东西还没有接。一般邮政运网配件这个智能柜旁边要配，就是搭配一几组货架，用来存放异形件和超大件。
1: 平时用快递放哪？
6: 就放门口。
7: 他们好都放在这边，
1: 就放这边，
7: 快递都放在这边了。
1: 哦，也不送，也不送上门，没办法。
7: 有的送上门，
6: 偶尔有的
7: 送。有的是放在后面。
8: 哦，哎，你有水吗？
6: 可以吧？
7: 怕丢啊！上次有一次我们找不到了，我找他们了。
9: 到这是不是往这一放？
10: 往这扔，他飞机到这
1: 走了。哎，那这边不是有智能性包厢吗？
10: 这是我也是刚来的几天，一收到这个。
9: 哦，这个也没用。
10: 对，没用。
1: 那我看那个门口后边。
6: 这个是暂时就是说关闭状态，因为现在小区属于就是装修阶段嘛。
1: 啊、
6: 然后没有业主，暂时那个就是说较多的业主入住，后期业主有需求了，我们那边就及时供电了。现在就是暂用那边的，有快递就暂同。
9: 哦，放房子里。
6: 对对对。对，
9: 但是门口那个不是看叫信包箱吗？那比如说我有信件啊，或者是报纸。
6: 信件的话，正常是现在门卫代收。
1: 成为大庆小区呢，发现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智能信包箱没有投入使用。智能信包箱作为保障公民基本通信权利的保底设施，其实还是应该正常投入使用，确保公民享受基本的通信权利。
9: 网点设置相对比较规范，但是目前就是从进到这个场地就发现可能是两个小的问题。一个，它的这个场地设置就是离小区可能还比较远，就是取件容易不方便。第二个就是这个丢失概不负责，就是可能张杰在这儿不太合适，因为这个整个邮政用房其实是承担一个末端的土地的场所，其实是管理人是要负责的，不管是谁贴的，这个应该是不合适的。
1: 他是韵达吗？
11: 韵达他家已经下班了。
1: 他家几点下班啊？一般
11: 四五点吧，他在下班找。
1: 就是目前来看，我们有两个主机带着 可能隔口处不超过250个，也就是说在这儿能够中转的快递，如果按12小时来计算，也只有500票。啊，这个是老小区，居住人比较多，而且只有一个快递网点和这一组的快件柜，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暂存能力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在考虑到我们旁边的这个韵达网点关门的时间比较早，有的同志群众可能刚刚才下班。海州区的一个社区互动服务中心，原来是菜鸟服务驿站的一个网点，现在来看已经搬走了，但是门头还在。
4: 那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是哪边建的呢？
1: 是我们就是海州区就统一建设的一个公共配送平台。哎，你好。
12: 哎，你好。
1: 我看你这个四季金辉37啊，有一个挂菜鸟驿站那个门面。他这快递开没开起来啊？
12: 还没开起来吗？咋了？就目前公司那边不打算经营了。
13: 你们家是那个拼多多驿站，我们这边可以去收工和中通。
1: 这个东西。
14: 这什么东西啊？
1: 这
14: 确实两天级别，我现在有点忙。
1: 在金辉37的菜鸟驿站。现场的服务人员因为他就是工作有其他的比较重的任务，拒绝了我们一个寄件的需求。网点内部的这个布局方面，货架之间的这个间距过窄，特别是在就是蹲下找取快递的时候很难找。这个小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现有的两个正在运营的网点都没有明确的快递标识的门头，也没有在这个场地外边公示它的这个服务时间。我们到了老旧小区，也到了成熟社区，也到了新建的小区，发现各个最后一公里的末端网点呢，在硬件设置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从我们末端网点的服务质量方面来看，也是有提升的空间。下一步，我们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将根据这次换位跑一次所发现的问题，引导企业进一步强化末端网点设置，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全市人民群众。
0: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张杰副局长跑了城市社区的最后一米，但是乡镇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打通呢？我们的记者继续前往乡镇进行走访。
15: 村上有取快递的地方吗？
16: 一波没有。
15: 那你们取快递到哪取啊？
16: 一波没到镇上。
17: 是不是很麻烦？
16: 肯定麻烦。
17: 快递柜啊什么的这边有？
16: 没有。
17: 平时拿快递啊还方便啊？
16: 不方便。在街上呗。
17: 街上离家多远？
16: 市里。
17: 多长时间来回？
16: 来回啊，市里几天的？四
18: 五十
16: 分钟，
18: 差不多。给咱们一个几毛钱一票，那里面我们在放里面放还得投按放按毛钱，我们放在家里才几分钱，对不对？比如说放到按毛几毛钱再减去按毛钱，如果有的在生活上忙，那你说我们不会辛苦了。
19: 有的20多公里哦，小哥为了这一个件送过去，
18: 一个件
19: 他惨不惨？
20: 走访中，村民们告诉记者，由于村里没有快递柜和快递驿站，快递取件基本都得自己到镇上去取。然而到了集镇上，居民们表示，快递驿站未进小区，大多分散在镇区的几处点位。镇上的居民取个快递，同样要在不同的站点来回跑，费时又耗力。
21: 拿快递我们都

0: 远了，要上到街里边去拉。我们这边附近没有。
1: 东一个西一个，有时候是这家，有时候是那家发来的。
2: 要取个快递。
3: 全镇逛一圈
0: 啊！
4: 反正那是快递公司是各看各的，都是在、哦、我们是在这边，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快递公司都是在这个东大街、西大街这两个街上，
2: 哦、
4: 没有集中办公的这个。
0: 取快递要跑好几个点啊？
5: 啊，对，好几个点，
6: 就是中通、申通，还有那个邮政。哦，那边还有圆通，
2: 那就是我取不同的快递要跑不同的地方。
6: 对，
2: 乌克兰快递在哪啊？
7: 取决于你是哪个快递寄过来的。你比如说申通的，然后极速的，然后顺丰的、京东的，就不一样。
2: 那取个快递要耗十几二十分钟呢？
6: 二十分钟差不多。
7: 你放在一个集中的点比较方便。
8: 为了解决快递站点分散、居民取件多头跑的问题，海州区着力打造了社区配送服务中心，由区政府主导、国有公司控股、快递行业协会与各快递企业共同参股运营，总投资2000万元。截至2025年，已建成标准化社区配送服务中心185个。然而，记者在锦屏镇、新坝镇走访时看到，部分乡镇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虽然硬件配套齐全、场地设施完备，却出现大门紧闭、处于闲置停运的状况。
3: 隔壁这个快递点怎么关门啊？
9: 我老没一直没干，这很多年了，那这单不挂到多少年？
2: 它就是驿站吗？
10: 我也不知道，该
2: 一直这个没开过啊？没用过吗？
10: 没
2: 你住在这就没用过吗？那他就为什么要挂个这个牌子呢？
10: 我把它信息挂的。
11: 社区配送中心准备叫顺丰搬进去的，然后顺丰现在不让搬进去了，顺丰搬过来了。
3: 什么原因还知道？
11: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这房子小，然后顺丰有点小，不让快递点准备是搬到。
9: 根本不愿意去，
11: 知道吗？
2: 都不愿意去就没开成。
11: 人家不是自己什么员工啊、顺丰啊，那些都是自己房子，不是不要交房。
4: 这就是问题，那边肯定堵车，那路上全部都堵了，那条路就不用别的车就不用走了。
12: 好，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来看一看这次，我们张杰副局长和我们记者共同完成的这次换位跑一次，您觉得怎么样？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周仲元。看完这个短片啊，这个触动很大，说明啊我们的邮政快递服务和老百姓的需求啊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服务监管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空白，在服务质量还有安全生产等各方面啊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感受。
12: 您刚才看我们走访了一圈，我们记者到乡村乡镇看了一下啊，走访了一下，发现这个乡村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13: 快递这主要体现的是一项工作，叫快递进村工作。快递进村工呢，是我们近年来啊，整个邮政管理系统啊，一直在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根据呢，省政府印发的3年行动提升方案的一个要求，快递进村工作呢，是到2028年底之前实现全面的快递进村工作。这个主要它有两个指标，一个呢是所有的行政村。这个都有快递网点，就90%以上的行政村有快递网点。第二个呢，是每个快递网点至少有4家快递品牌进驻。目前呢，我市呢是建了755个，现在整个完成69%。
12: 你看，我们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的人说我要取个快递，我得满镇跑。
13: 这个就涉及到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快递末端网点的一个布局的问题。目前快递末端网点的布局是各个快递企业品牌啊自根据市场。自主设立的，这个呢也从表面看是一个市场行为，但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政府啊在这个引导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形成集约化。
12: 好的，好，谢谢您。我们问一下我们这个海州区的负责同志啊，您好，做一个自我介绍请。
1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朱伟哲，现在是海州区政府区长。
12: 好的，朱局长您好。我们在片子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就是在海州区的这个乡镇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社区建设了这个邮政业用房，在比如说社区配送服务中心，就是为了解决群众不要到处跑的问题。我们据说是投入了2000万建了这个集中的配送中心，但是它没有用起来，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反思过？
14: 好的，这个我来反馈一下，当时

0: 也是为了解决这些各个快递公司要由一个统一运营平台也能降成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2000万元是含市区185个点，还有含这个镇和村82个点，这是一个总额的布局。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群众有诉求，但是企业运转成本还是比较高，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个布局分散，然后业务量少，企业呢这个成本这边就是难以为继。但是针对这样问题，我们也是一直把快递进村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要推进。从海珠区目前的现状是行政村能够全覆盖，但是这个客观的现实是还有好多自然村，就是距离行政村这个点比较远，所以说呢还是存在着这个群众寄件难收件难这样一个问题。
1: 咱们说说这个配送中心啊，配送中心的话反映出来说这个地方太小，可能满足不了需求。另外一个，如果是道路大家都集中在一起的话，可能这个交通就要拥堵。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过，我们现在没用是问题都没暴露出来，一旦用起来真的用了问题又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建的时候并不适配于现实状况。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解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或者优不优这样一个问题。因为面临的需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个业务量的需求还是都存在的。我们从保障的角度讲，下一步我们也可能把闲置的资源资产进一步盘活，包括供销社，包括闲置的校舍，包括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增配一些这个快递功能。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就是用无人机加邮政、无人机加快递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来降低成本，包括在交通的一些管控，还有一些安全防护方面，我们也创新的一些办法。
1: 好的，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嗯，好。我们想请周市长谈一谈关于这次换位跑一次，您干下来觉得效果怎么样？
2: 这个刚才邮政局的副局长跑得挺好，还特别感谢啊，我们的记者也帮我们跑了一次。因为我们换位跑一次是今年在全市推的，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啊总是在被动的等问题，我们要主动的下去啊，换个身份去发现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我们邮政局的同志啊跑了5个啊网点，这个5个小区，聚焦的是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啊，再加上记者刚才啊发现的问题，说实在的。这些问题看了我还是挺坐不住的，啊，这里面啊有网点设置不合理，也有的是网店啊没有门头，没有营业时间，还有的我们建了啊这个服务中心，但是呢实际上没有运转起来，啊等等，包括群众啊取件来回跑，所以一边是群众的方便性，啊我们怎么满足，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资源还在白白的在浪费，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啊，根子上我觉得是我们的服务缺位，啊，服务的意识缺位，因为这几年快递发展的很快，这个不光啊这个片子里面点到的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收取快递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吐槽点其实可能还有更多。啊，但根子上，啊，可能都一样，啊，就是，啊，新业态的发展，啊，它跑在了前面，但是我们的服务规范还没跟上，啊，监管也拉在了后面，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把这个最后一公里啊真正打通，啊，刚才邮政局海珠区，啊，都提了很好的想法，后面呢，我们要专题研究，要把这个事儿要落实。关于换位跑一次，这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干部啊自己出题主动跑。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有哪些堵点，你们出题目，然后我们来安排地区的部门的负责同志跑，啊，我就讲这些。
1: 好，刚才市场说要点题跑，所以呢，我们连云港的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多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痛点难点，也可以给我们相关部门出一个题，点题跑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 周先生是灌南县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近日向政府热线反映，他。

0: 投资建设的厂房于今年五月份开工，计划明年五月份投产。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工地上方有一处高压线打乱了施工的节奏，那么这个工程呢就不得不部分暂停。
1: 周先生投资的智能制造服装产业园项目位于灌南经济开发区，占地59亩，今年五月初开工。根据规划，产业园内将建五幢建筑，其中东侧为一号楼，西侧从南往北分别为2、3、4、5号楼。但开工不足一个月，周先生就被告知工地西侧部分区域不能施工。
2: 我是工业公司的，你那边不可以施工了，那个横调安全局现在人家打电话给我们单位了。
1: 原来在工地西侧有一条110千伏的高压线，高压线从南往北到42号铁塔段都与项目平行，而从42号铁塔开始，高压线向东北方向延伸，正好穿越了工地上空。周先生说，这处高压线下方区域原计划会树立一台塔吊，负责3、4、5号楼的建设。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10千伏线路周围10米为保护区，禁止机械作业建房。虽然建成后的厂房不在高压线保护区内，但是这台塔吊在作业时必然会侵入高压线保护区，因此塔吊暂时不能竖，3、4、5号楼的建设就暂停了。
3: 我们找了开发区，他之前说让我切掉一个角，就成一个三角形的过来，但那个三角形不符合我们的规划，而且特别的丑吧，而且我们的建筑整个的建筑面积也要少很多。
1: 记者了解到，服装产业园项目用地为净地出让，既然是禁地出让，上方为何会存在影响施工的高压线？既然存在高压线，厂房为何会如此规划呢？
3: 当时就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从那个正门进来看的话，那个高压线不是特别的明显。后来问的设计院，他应该是跟我们行政提了一下，但是我们行政也没跟我说，而且也没想到影响这么大。然后他们规划继续做他们的，然后我们对，可能我们应该是有一部分责任的。园区的话，我是觉得吧，应该提前跟我们沟通好这些问题。
4: 土地出让的时候，其实它大概就搭了一点点的脚，其实搭的那个房子也不按这个施工，它的这个施工它有塔吊啊，
5: 对，
4: 有塔吊，一有塔吊，它这个转弯不进，它有危险的。
1: 双方几经沟通，最终确定了高压线迁杆计划。但周先生表示，计划制定了，却迟迟没见行动。
3: 他们回复他们在协调，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工地时间很赶嘛，所以我们现在就主要诉求就是想能不能尽快。
1: 目前项目一二号楼已建成，但3、4、5号楼还没有开工。那么高压线牵杆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4: 现在我们不仅方案做好了，具体的施工图也做好了，就是在41号和42号中间增加一个塔，把41号塔改到往西面拉一点。
1: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杆线西移后，服装产业园内的施工将不再影响到高压线。根据测算，工程预算大概在200万元左右。
4: 资金落实到位的话，会更快一点。我们这样2个多月、3个月之内，能够完全把杆线迁移到位。
5: 3个月可能对于企业来说还是有点长。
4: 我们要跟财政局协调这个财政评审啊和招标的事情，要尽快的。那把这个工期赶上去，
3: 工期真拉长了，我们工地的什么管理成本啊什么的都会那个。等那个塔吊二号楼结束了，本来假如说3、4、5号楼一起用的话，用完结束直接拆掉就行了。像这个现在的话，我们就放在这边，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不拆放在这边要几百块钱一天，拆一下的话，又也要2、3万。
0: 好，我们问一下灌南县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灌南县县长高湛。
0: 您看这个工程啊，土地是净地出让啊，这个土地是干净了，但是都没有想到上方施工的时候旁边这个高压线，这个考虑的也太不周全了。
6: 是的，主持人，这个企业反映这个问题，刚才从片子上大家也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首先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给企业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0: 确实不到位。
6: 对，就是因为这个企业所在的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今年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项目的现场啊，我也多次去过，具体的情况我是大概了解的。在土地出让的时候呢，我们跟企业就沟通过这条线路。那么后来呢，在这个项目的规划方案评审的时候，也是我主持召开的。那么我们和企业设计方和专家也进行了探讨。当时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大概分2期建，刚才图上看到的已经建。

0: 这两栋啊，大概是一期工程，就是这条线路当时是不影响一期项目实施的。我们当时也做出承诺。
1: 那现在是一期二期同时进行了，所以导致这个问题出现了，是吗？
0: 对，我们当时承诺的也是说，企业二期实施前，我们第一时间进行迁改。当时大概估算企业应该在2027年实施二期，后来呢，这个企业负责人这个资金到位也非常好，然后呢，一期推进比较快，工期也抓得比较紧，然后他就想提前实施二期。也为这个事儿呢，也专门找过我，
1: 是这个。
0: 所以说这个，这个问题就发生了
1: 啊。
0: 当然，这个问题的出现，那本质上根源上还是我们这个前期考虑不周，服务意识不强。就对此呢，我们也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能把这个速度推快一点呢？因为前期停了三个，也不能说停了三个月啊，他是想赶工期赶
0: 出来，二期了。对对对，
1: 我们后边怎么能共同来协调让它快一点呢？后面说还要三个月是吗？
0: 对，刚才那个我们应该是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接受的采访也说了三个月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呢，就这个事儿，我们将成立专门的服务专班小组，然后呢尽快的来完成迁改。因为这是一个11万伏110千伏的，我们刚才工作人员也讲了，这个三个月我们力争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在10月底前能够完成。
1: 好，好的，谢谢您。这个事情解决起来啊，推进起来也很快。原来再解释一下，是有这么一个变化的情况哦，变化不怕，关键我们沟通协调，能够尽快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吧。好，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冠云县的居民孙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住房呢和一家新村农贸市场之间，原本呢中间隔着一个2米多宽的一个通行便道，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没有规划建设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这家农贸市场分别向东侧、南侧、西侧来扩建，那么这个违章搭建的铁皮棚就把孙先生家西侧的这个便道几乎就给堵死了。那么孙先生举报了多年，本来已经被认定的违建铁皮棚，反过来又被认定为是合法建筑，这中间看来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来看看，
2: 这是我们佘山家后门，后门都有漏，原来都是2米多宽的漏，以前都是好出行的，现在被菜市场，你看看，就一条路都被菜市场侵占了，除了这边以外，南面这条路也被他侵占了，东面那条路也给他侵占了，东面都是违建。
3: 孙先生表示，2017年新村农贸市场实施升级改造时，违规扩张侵占原产地周边的空地，搭建铁皮棚后与原有的主体建筑连成一体，对外出租摊位。孙先生的住房与该农贸市场西侧紧靠，当时扩建时搭建的铁皮棚棚顶直接搭到了其住房房顶。
2: 这个铁皮就是搭后建的违建的，搭在我家墙上，上面的铁皮下一下大雨，水直接冲进我家屋子。
3: 多年以来，孙先生一直向冠云县相关主管部门12345政务热线反映此事，相关部门回复，该农贸市场改造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规定。
4: 2017年，县政府安排由商务局统一组织实施，县发改委立项批复，将新村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根据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豁免清单联协调办2020-12号文件，新村农贸市场改造行为符合豁免清单所列事项。豁免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3: 据了解，该文件是由连云港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12月4号发文。该文件规定，包括农贸市场、街巷整治、庭院改善等共计7大类建设工程，豁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但是孙先生认为，该文件出台于2020年底，而该农贸市场改造工程是2017年实施。孙先生多次向当地城管局举报无果的情况下，2023年5月将冠云县城市管理局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原有农贸市场土地的基础上占用公项土地翻建农贸市场，并将菜棚延伸搭在原告专有的房屋上，因此第三人的违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应对第三人将菜棚搭建在原告专有房屋上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 2023年11月

0: 六号，部分搭建在孙先生住宅房顶铁皮棚被拆除。
1: 它属于开始啊，西边紧邻的地方。西边这个，因为它一直没有认定，后来法院就是相邻权嘛，拆了个缝出来，拆了个口子出来。
0: 此外，对于孙先生投诉的该农贸市场周边搭建的其他违建行为，灌云县城管局回复说，认定新村农贸市场南侧搭建的活动板房未办理规划手续属违法建筑。
1: 菜市场的南边那个八间88平方认定为违法建筑。
2: 已经认定违建。那你们应该去
1: 查。我们就查处了。查处因为不是按程序嘛。当时已经满6个月的时候到强制拆除的时候。后来是规划那边又出具一个函。是视为合法来了。认可他合法。这个我们就没法去强制拆除了。没有拆的，他历史是等于他是还是属于规划那边不动产中心，就是进行租赁。
0: 原本已经被自规部门认定的违法建筑，怎么在6个月之后又被认定合法建筑，并且由自规部门出租给该农贸市场使用呢？
3: 市场没有违建啊，都有手续啊，不都能都出具的处理相关手续嘛，手续都补齐了嘛。
2: 就这一圈呢，
4: 哎，就这一块，我们特惠是328平方，我这个部门只是把储备中心的土地出租给他。
5: 城管部门向我们来函咨询，也是咨询我们是否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市政下发这个豁免范文之前，农贸市场的大棚子，他家确实是没有办理过相关手续的。所以他说他是违法，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市政府下发这个文，然后农贸市场翻新改造以后，他是豁免的，他是不需要办手续的，符合那个市政府的那个文件豁免的政策。
0: 记者注意到，这份文件下发时间是2020年12月4号，而新村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是在2017年实施。更重要的是，该文件明确写有由相关政府部门主导实施的未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整治项目，包括农贸市场等改造提升项目，享受审批豁免政策。对此，灌云县自规局表示，目前该农贸市场周边扩建的328平方用地只是租赁使用，
2: 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农贸市场发展证以外的位置，搭建了棚子经营，那还能符合这个豁免清单的要求吗？
5: 租用的土地上不是说不可以用啊，租用的土地也使用权也是在农贸市场。
6: 有点复杂啊。这个片子放完之后可能大家也没怎么看清楚，要不然我们请导播把那张图片放上来吧，大家慢慢看看看这个它的建设，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往外扩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合理啊，咱们慢慢看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您做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孔令泰。
6: 好的，孔局长您好，就是您看，我们觉得自规部门反复的去咨询啊，包括孙先生本人反复的去跟自规部门去打交道，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放管服的一个协调小组发布的这个文件啊，就是说它可以豁免。那您觉得这个案例它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这个文件所说的这个豁免条件？
7: 好。是这样的，2020年呢，市政府这个协调有关部门出台这个对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建设规划有关手续进行豁免，这个清单里边呢，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效率、提高服务效能出发的。但是提高服务效能，也不是说就不监管了。另外呢，还有涉及到的安全、消防以及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你就是豁免都是要有条件的。从这个片子里看呢，就是画面比较多，听起来也很复杂，但是我从这个片子里放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的豁免是不应该的。这个首先这个时间上，一个是2017年就发生，另外我们的文件是2020年出台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就是你这个菜市场的搭建的铁皮房子都搭到了孙先生家的后墙头，这个不管从情理从法理上都是不合适的，而且明显会造成一些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我觉得像这个是不应该列到豁免清单里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 这个今天这个现场结束以后啊，我们尽快的会同我们灌云县啊，也对这个菜市场啊的土地规划建设手续要进行全面梳理。我看了从片子上看，这个菜市场搭建的还有点乱，我觉得要重新要全面梳理，不光是孙先生这个，我觉得要尽快整改，其他的看看手续上是不是齐全，是不是存在安全消防各方面的隐患，能完善手续的我们依法查处后尽快完善手续，不符合安全消防的要尽快的拆除。另外呢，从这个上面看呢，就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是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部门，但是我们要依法做好服务工作，这个对一些涉及到各方利益的这个要依法严格的执行有关规定。
6: 好，我们再厘清几个问题啊。这里边虽然我们态度上是已经认定了，就是我们坚决的认定它绝对是有问题的，不适用这个豁免的文豁免的这个文件的，但是我们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扩张的，就是这个是比如说我可以把土地租给他，你随便建成什么样，这个我是不可以，我不用管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给你补办手续，这个行为可以吗？
7: 这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违法建设来的发生了，它有一些历史情况，但是这是个菜市场，你我们呢根据情况也不能都一拆了之，就是对于符合建设有关质量要求经过鉴定，我们也可以补办这个手续的。
6: 那就涉及到这328平米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圈明显侵占到了道路上的328平米，说我是以租用土地的形式给他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先建还是先租，但明显不能占用道路，我们已经看到了确实有安全隐患。
7: 对这一部分，我在图片上我就初步判断，像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抓紧拆除，有明显的安全隐患，而且还侵占了这个孙先生的这种合法的，我你要从后墙头看了，下雨了肯定对人家有影响啊，对人家房屋的质量也会有影响，我觉得像这些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拆除。
6: 好的，好，谢谢你。好，我们问一下属地的我们灌云县的负责同志啊。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灌云县长陈创。
6: 好，您觉得这个问题推来扯去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属地的这个自然资源的县里边自然资源局的和我们属地的这个城管的，怎么这个事儿就最后就拆不了？非常明显，刚才我们局长已经给我们厘清了，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违建行为，并不代表说我拿一个今后的文件来套用过去的违法事实。
8: 首先这个刚才片子里播了我们这个灌云县农贸市场四大烂圈的问题，而且经历了我们城管自然资源包括前期改造还涉及到商务，最后还经历了法院的判决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从片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孔局长也说了，我们的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城管也好还是资源也好，都有把握政策不准，这个工作方法处置适当，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被动。
6: 我觉得这不是政策把握不准的问题，2017年和2020年，这我们是一个这个职位上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绝对不能做到的。
8: 是主持人，这个我要做一个解释，就是盖这个农贸市场的时候，是这个就是改造部分是那个大的。刚才讲的那个片子后面，刚才这个就是信访人也讲是后搭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它认定清楚，到底是这个文件出台在前，这个违建在2017年改造的时候含不含刚才说孔局长讲的这个就是后搭的这个300多平方，这个它是分两步走的，这个我刚才从片子当中
6: 我们就说后搭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留了一个活口啊，有可能说后面就豁免了，对吗？有豁免了。那豁免之后，我们刚才局长跟我们说了，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是不是有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有消防的问题？房子和房子中间本来是有通道的，这个通道它能不能占？
8: 这个是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想跟主持人做一回答。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涉及到这个信访人和这个经营商户的业主。 的相邻权的问题。

0: 首先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农贸市场的经营的业主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要去把相邻权处置好，他不能把棚子搭到人家的这个房子上面。
1: 不是搭不搭到人家房子上，是有没有占用道路。咱们看，再来看一张这张图片吧。我觉得这个图片啊，一看就能看得清楚，你到底房子能不能这么建。
0: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
1: 来，咱们看这张图片。这个底下的小房子是我们孙先生的房子，我们再看后面的大棚，后面是菜市场，菜市场明显都已经占到了前边的这个这一排商铺的上边。我们再看这个右边，右边啊，咱们从这边看，从这个这张图片的右边，其实它也占到了右边的那个路。这个路能这么这个房子能这么建吗？能这么扩建吗？并且扩建之后还说我们后面可以给他补租土地，这个土地能这么租给他吗？
0: 这个刚才从片子里看，它确确实实这个国土部门在操作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侵占了人家的相邻权，第二个可能占用了消防通道，引起了安全各方面的隐患，这个是必须要依法一规一律拆除，这是我们工作做的这个不到位的地方，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我想这个下一步我们核心的还是要跟这个商户把这个规划图纸各方面的调出来，依法依规的，首先是保证消防安全，还有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人的相邻权，然后对土地租用以后是不是可以在违建的进行依法依规的这个认定，该处罚都处罚，该整改的整改，该拆迁的要坚决把它拆除到位，确保的这个老百姓在这个便民服务的菜市场要安全的有效的去这个购物，把我们的环境营造好，把老百姓的安全问题解决好。
1: 你看我们这个站位还是主要考虑到的是我们菜市场的这个思路在考虑啊。事实上孙先生现在他家后面就大概半米宽的这个路，包括还有没有跟我们投诉的这个刚才右侧的这部分，
0: 这个我们要下一步就要一并统筹的考虑，包括我们对同类的问题还要举一反三，整个的全面的核查复查，坚决的予以整治整改到位。
1: 好的，我们问一下我们自然资源局的孔局长，您觉得拆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拆到位了这个房子？
2: 是这样，一个呢就是刚才陈先生也讲的，我觉得涉及对这个房屋，你比如说安全质量经过鉴定达不到要求的，影响消防安全的，还有侵犯第三方利益的，像这一类的是坚决要拆除。
1: 对，所以我们在规划上首先要拦住这一条。
2: 对，
1: 好，谢谢您。我们再问一下我们城管局的负责同志啊，您觉得拆到什么程度才算拆到位了？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城管局局长李武。
1: 好，您觉得拆？
3: 先跟主持人那个沟通一个准确的信息，就是刚才从这个视频的那个播放的内容和孔局长的那个解释来看，陈述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那这一块属于没有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违建。那从相关的法律法条文的规定来讲呢，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对违建的认定是我们执法的依据。那么它这个项目呢，本身还有一个特殊性，它是个农贸市场。所以我想下一步呢，我们是想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进一步的商量，在资规部门给予认定的情况下，违建部门不符合规定的，我们坚决予以拆除。同时涉及到民生的这个农贸市场的日常的功能，因为他老百姓每天买菜他是确实需要的，我们尽量把底线拖住，不影响尽我们的最大可能，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谢谢主持人。
1: 不是全拆掉，是恢复原本该有的这个面积。

0: 来再来看一次这个事儿。好，
1: 好的。
0: 其实我们这个事儿看起来感慨挺多的，就是我们为企服务啊，为民服务是件好事儿，但是我们出的这个文件，豁免的文件并不是放任不管，不代表我责任就可以豁免了，也不是给我们违建漂白来找一个借口啊。所以你想群众心里能不打一个问号吗？我们后面希望能够继续看到这个事情好的一个进展啊。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王景，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全媒体直播。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043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很多朋友留言。卢边旭话说呢，换位跑一次挺好的，希望邮政管理局负责同志下次也到我们农村里面实地来跑跑，发出了邀请啊。小陀螺说呢，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就是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强不强，办事效率高不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3: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石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4: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3: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5: 河一冬全部要走这路，我就得要到前家去走。北边是属于市寨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6: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2: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险情不断，村民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修缮，避免出事之后引发一些交通安全的事故。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东海县的负责同志。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我是东海县县长冯某。
2: 好，冯县长，您看刚刚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李念乡的恰恰村危桥桥墩下沉，桥面开裂，年初就已经封闭了，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看到重修，也没有看到一些修建的痕迹。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危桥整治如此之滞后？
7: 好，看了刚才的短片啊，这个李念恰恰桥的确是这个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通行的主要道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在此我也深表歉意。那么李念这个恰恰桥是在这个李念大沟上，

0: 这条大沟啊，既是这个两岸这个土地的灌溉的水源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洪排涝的通道。啊，正如群众刚才这个片中所讲的，三月份就发现了桥墩的下沉，然后导致这个桥墩与桥面啊悬空，造成了安全的隐患。当时啊，我们在日常的巡查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对桥梁进行了检测，拿出了维修的方案。但是也正如刚才讲的，因为这座桥啊，下面是泥炼大沟，它既是一个行洪通道，也是一个灌溉的水源，所以考虑五月份小麦处于这个灌浆期灌溉的需要，六月份又进入汛期，这个防洪的需要，所以迟迟没有进场施工。表面上是维修不及时，根本上啊，还是我们工作有统筹不到位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的早一点，啊，维修的及时一点，也不至于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1: 好，县长的自我分析还是说了客观原因，但是客观原因不是一个不修桥的理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网友提供的一些图片，就是这个事情在你们当地东海应该说还不是个案，对吧？这里面还有陆庄桥，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还有桃林镇的东石桥。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全县层面有没有做过一次危桥的排查？
0: 这个危桥啊，我们是做过排查的，因为我们东海境内河湖水库都比较多，所以桥梁也比较多。刚才像片中提到的类似的这个龙桥有420多座，其中是不少是建于上世纪这个70-80年代，按照当时的这个实际年限是50年，近些年啊的确陆陆续续到达了实际使用的年限，或多或少的也存在隐患，所以我们每年啊都会委托专业的机构对龙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那么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1: 好，通过我们这次针锋热线，其实我们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次龙桥的这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的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方面有没有一些机制，包括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如何保障大家这个秋收能够更加的顺畅呢？
0: 目前对这个桥梁的管护啊，主要是根据权限来划分的。我们桥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国省干道和县道上的用于交通的桥梁，这一部分是由交通局来负责日常的巡查维护。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农业生产用的这个生产性桥梁，那这一部分在乡村道上属于属地的乡镇来负责，是这样一个责任的划分。
1: 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县的排查，好吗？
0: 好的。
1: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好的，我们又看了四条片子啊，那么也是我们群众的四条诉求，我们请周市长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对于这四条诉求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解决的这种进程啊态度啊，您怎么看？
3: 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请大家点题跑，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点题了，这个不光这几个问题，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请我们的县区长们，请我们的局长们，都要来换位跑一次，后面我也会跑，看解决的怎么样。这个刚才大家的这个答复呢，确实我觉得讲客观理由呢，多了一点，但我们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这也是后面我讲要跑。就是要跑怎么解决问题，高压线的问题，我在想我们还有多少条这样的高压线，我这个是指的营商环境的高压线，就这个项目来说，企业投资提速包括投资加码，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任。

0: 们这些年非常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早一点你看这个项目本来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它仍然是个好事所以刚才高县长他已经说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到时候我们要行动来兑现承诺。因为我理解企业所有的投资行为它都有一个基于对市场预期的判断，所以它都是要把握一个市场机会的时间窗口，我们早一天那就可以多把握一天，那么项目晚一天那么可能耽搁的就是一天的市场机会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种理念叫如我在投就是我在投资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有的一种换位思考再一个是农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看作对政策的误读还有一个是作风的问题说实在的，刚才看那个片子，我觉得他这个片子里面推诿的成分还是多了一点。因为我们出台很多政策初衷是什么？是方便企业方便群众提速增效加快发展，但是我们如果把政策从一开始理解错了，那后面的执行肯定是错的甚至还有的可能会为一些违规违建来找政策的理由所以我们不能让老百姓为我们的错误解读来买单。那么这里面我也想请我们的政府部门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今后每出台一项政策自己我们的同志首先要吃透这个要把握准。第二个呢，遇到问题不要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第三个是那个东河桥的问题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方便生产生活的连心桥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堵心桥这个桥这个损坏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桥墩的下沉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确实没有，为什么没有早发现早维修这个也值得我们反思。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农村的小桥当作大事在桥和路的问题上前面有路的问题，我们既要抓大动脉也要解决毛细血管，所以后面我们要对所有的农村桥梁也要做体检一桥一档。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

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纠纷条例，
1: 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6条，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办案和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运用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行政复议意见书、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等形式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并回复。第17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廉智廉心12345。
2: 是全国的7大石化基地，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级的石化基地，
3: 也蕴藏着极大的。
2: 你像我们的中华药港，这里聚集着
3: 可以汇聚成
2: 全国最好的创新，要集成
3: 向上，
2: 包括我们的碳纤维。在世界上
3: 终有
2: 首个实现的
3: 为你绽放
2: T-72的
3: 信念的原则，惊艳世界。
2: 所以将来的连云港
3: FM
2: 国地界不仅仅是拥有江苏地理意义上的最高峰，
3: 与您
2: 也应该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领域拥有江苏的最高峰。还有这些年我们的电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展示的大棚
5: 助力省域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燕王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里抢走了皇位，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4: 当年燕王带兵进城的时候，只见皇宫正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燕王装模作样的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可是大火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了。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可是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5: 看来这又是一个历史上的谜团了。
4: 是啊，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南京城里是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而是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啊，就更离奇了，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是明成祖心里一直打着鼓。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朱元璋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讨伐他，那岂不是很可怕？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秘密地去打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种事儿啊，又不好公开宣布，

0: 他只能借口说是寻访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呢。
1: 他们找到建文帝了吗？
0: 明成祖找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了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呢也打探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多得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率领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自己多年的宦官郑和，哎，觉得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1: 郑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郑和呀，原来姓马，小名呢叫三宝。他出生在云南，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国外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呀，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呢，但是民间呢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称作三宝太监。
1: 看来郑和的确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啊，人们叫的西洋可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域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着船队一共有27800多人，除了士兵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等。他们乘坐着62艘大船，这种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那是很少见的大船了。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1: 哇，这支舰队的规模可真不小。
0: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詹城，接着又到爪哇、旧港、苏门答腊、满拉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带着大批的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就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给国王，并且带去的礼物也都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呢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了那么大的船队，而且态度友善，并不是来威吓他们的，都热情地接待了他。
1: 这样就会有很多外国人知道明朝了。
0: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的9月才回国。西洋各国的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他们遇到了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儿。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
1: 哦，什么麻烦呢？
0: 旧港地区啊，就是现在的印尼苏门答腊东南岸巨港一带。在那儿呢，有这么一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他听说郑和船队带着大批的财宝经过，非常的眼红，就和同伙商量，表面上呢准备迎接郑和，暗地里则趁郑和不防备准备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清听说了，他偷偷的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
1: 既然提前知道了危险，那还有什么麻烦呢？
0: 郑和心想，我手下有20000水军，还怕你个小小的海盗不成？既然你要来偷袭，那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 他命令船队把大船散开，在旧港停泊下来，然后吩咐船上的明军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
1: 陈祖义再敢过来，就是自投罗网了。
0: 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着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驶向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声响，周围的大船全都围拢了过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是团团的围住。明军人多势大，而且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士兵丢下火把烧了海盗的船，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的当了俘虏。
1: 哼，这个海盗头子真是个愣头青。
0: 郑和把陈祖义捆起来押回了中国。到了京城后，郑和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来会见明成祖，送上了大批的珍贵礼物。明成祖见郑和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啊。
1: 郑和真的很有本事，明成祖没有看错他。
0: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儿，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呀。打那以后呢，就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着船队下西洋。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的30多个国家，最远的到达了非洲的木古都树国，也就是现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一带。
1: 郑和居然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难怪很多人说他是大航海家。
0: 在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了七次，国家花费太大了，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呢也就此就停了下来。
1: 这样规模的船队万里迢迢的远航海外，肯定要花很多钱。
0: 郑和的七次航行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的事迹。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医生叔叔好。上集说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0: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了一条规矩，说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了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提醒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了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1: 这是为什么呢？明成祖不也是朱元璋的子孙吗？
0: 明成祖的皇位是从他侄子手里抢过来的，他怕大臣反对他，于是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 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了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人说他的坏话。

0: 话要造他的反。
1: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朱棣果然是做贼心虚。
0: 朱棣总觉得外边的大臣靠不住，就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可就渐渐的大了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可就更大了。
1: 宦官的权力这么大，可不是什么好事。
0: 有一年，皇宫招收了一批太监，其中呢，有个太监叫王振。这个王振呢，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可是都没被录取。后来王振在县里当教官，又因为犯了罪差点被充军。他听说皇宫里招太监，就自愿进了宫，这样起码就不用去充军了呀。宫里认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呀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呢年幼贪玩，王振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子让他玩得痛快，于是朱祁镇特别的喜欢他。
1: 王振这老师当的可不称职。
0: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也就是明英宗，而王振呢也当上了司礼监，负责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门心思追求玩乐，根本就不问国事，王振就趁机把朝廷的军政大权全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朝廷大员谁要是得罪了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要讨王振的好，称呼他为翁父。这时候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1: 哎呀，这样下去可是要出事的。
0: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强大了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3000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得到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了人数，就削减了赏金数额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给拒绝了。这样一来便激怒了也先，为了报仇，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了山西大同。守大同的名将出兵抵抗，却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1: 这下皇帝还有心思吃喝玩乐吗？
0: 边境的官员不断向朝廷告急，明英宗只好慌忙地召集大臣们商量该怎么对付。大同离王振的家乡魏州不远，他在魏州有大批的田产，王振害怕魏州被瓦剌军侵占，就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旷野和兵部侍郎于谦都认为朝廷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皇帝不能亲征。明英宗呢，他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又格外的信任从小陪他玩到大的王振，所以王振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于是冒冒失失的便决定要御驾亲征。
1: 等等等等，这不是明朝的故事吗？怎么还有于谦老师的戏码呢？
0: 这嗨，这个于谦呢，是明朝著名的大臣于谦，不是现在说相声的那个于谦老师。
1: 哦，原来如此。既然于生叔叔说这次出征准备的不充分，那看来凶多吉少啊。
0: 明英宗叫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呢跟王振、旷野等100多名官员带领着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大同进军。这次出兵本来就没有好好的准备，军队呢纪律很是涣散，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大风暴雨，军队走出去没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了。士兵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军呢，就已经叫苦连天了。 等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的尸体，就更加人心惶惶了。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就劝英宗抓紧退兵吧，结果他被王振臭骂了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1: 准备不充分，而且士气也不高，这怎么能打仗呢？
0: 几天之后，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地溃退了下来。到了这个时候，王振才感到情况危急，不得已下令退兵回北京吧。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吧，但是王振却想到他的老家魏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劝英宗到魏州去住上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魏州方向跑了40里地。王振转念又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魏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那岂不是要遭殃了吗？又匆匆忙忙下令啊，往回走吧。这么一折腾，可就拖延了撤兵的时间，最后他们被瓦剌的追兵给赶上了。
1: 王振这个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0: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了土木堡。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咱们再赶一程，等进了怀来城咱们再休息，这样的话就算瓦剌军赶过来，咱们也可以坚守城池啊。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来，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就停下来。土木堡的名称叫做堡，可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得像着了火一样，嗓子眼都冒烟了。但是土木堡这儿可没有水源呐。虽然离开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但是那儿已经被瓦剌军给占领了。明军就地挖井，深挖了2丈深，也没挖出水来。
1: 一路走来，王振一直在做错误的决定，这次失败都怪他。
0: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就赶到了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地给包围了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了，只好派人向野先求和。野先一打听，知道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如果打硬仗啊，自己也要受到不小的损失，就假装答应了议和，停止了进攻。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的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去找水喝吧。兵士们争先恐后地跳出壕沟，就往河边跑，乱成了一团，将领们根本就管不了，
1: 毕竟士兵们渴了这么久。
0: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从四面八方冲杀了过来，他们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士兵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逃窜。瓦剌军紧紧的追赶，明军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人不计其数，兵不上书旷野，也在乱军之中丢了性命。
1: 唉，想不到明军输得这么惨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你呀，别着急，后面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讲吧。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其公司前期未为其缴纳社保，现在需要补缴超过36个月的社保，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补缴超过36个月社保的，需出示法院、监察或劳动仲裁开具的整改文书、单位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表，然后携带公章至柜台填写社保补缴申请审核表，办理补缴手续。此业务征收滞纳金，滞纳金按本金的每日1/5计算，最高不超过本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
5: 杨波手里提着一篮水果，和罗佳宁双双走了进来。杨波的目光意外地和苏怡相遇了，苏怡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退了出去。罗佳宁兴高采烈地拉着杨波的手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6: 你等着，我给你冲杯咖啡去。
5: 心神不定的杨波在接咖啡时手一抖，咖啡洒到了西装上。
7: 哎呀，
6: 哎，没事，来，脱下来，我给你擦一下。
5: 罗佳宁拿过外套走进洗手间，在擦洗的时候，他发现了杨波的皮夹里放着一张苏雨桐手拿玉兔挂坠的照片。罗佳宁整个人呆住了，他的眼前闪现出杨波脖子上挂着的那条玉兔挂坠。
7: 佳宁，好了吗？
6: 啊！
5: 听到杨波在叫他，罗佳宁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依旧把皮夹子放回杨波外套的口袋里，然后走出了洗手间。杨波因为心里想着苏怡的事，便没太在意罗佳宁此刻的恍惚。
7: 我走了，佳宁，今晚的飞机我得回去准备一下行李。
5: 罗佳宁送杨波走到客厅时，遇到了正好进门的罗子琪。
7: 回来了，董事长。
5: 罗子琪淡淡的点了点头。
7: 董事长，公司需要的那笔1000万的资金啊，我想2天内一定能拿到。
8: 哦，是吗？你是怎么筹到的？
7: 啊，是方正跨国公司集团总经理帮他忙。我们公司策划的几个项目啊，有2家公司很感兴趣，我让他们资金提前到位了。
6: 杨波，你真行，真的。爸爸这2天为这事儿都快愁白了头发了。
5: 罗佳宁刚刚说完话，看到哥哥走进来。
6: 哥，好消息啊，杨波筹到了1000万的资金呢。
5: 罗佳龙的眼神是复杂的，他也没有因1000万资金的到位

0: 而激动。
1: 很好，不过我已经解决了。
2: 罗子奇说完便径直上了楼。杨波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见到父亲对杨波这种态度，罗家龙有些得意地看了杨波一眼。
3: 杨波，飞机几点起飞呀？要我送你去机场吗？
4: 哦，不，不用了，你在家多陪陪妈妈吧，我走了。
5: 现在你就好好准备当罗氏家族未来接班人的太太吧。
3: 哥哥，你误会了，爸爸并没有这个意思，爸爸让他去北平是因为妈妈。
5: 是吗？也许爸爸没有这个意思，但那小白脸有。
3: 哥，杨波可从来没说过一句你的不是啊。
5: 他敢，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不到一年功夫就要成为拥有亿万财产的罗氏家族的接班人。哼，我听爸爸说下周三要为你们举办婚礼，说真的，我是为你感到担心。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
2: 端着咖啡托盘走出厨房的苏姨听到罗家宁要和杨波结婚的事，大吃一惊，咖啡杯失手掉落。
5: 苏姨，你怎么回事？笨手笨脚的，不会干活，你就给我滚出去。
6: 家龙，你不能这样对待苏姨。
2: 苏姨背过脸，揩了一下涌出眼眶的泪水。
3: 苏姨，您别介意，我哥呀不是冲你来的，他是嫉妒杨波才发这么大火的。
7: 哦，没什么，二小姐。
2: 苏姨心里想着杨波要和罗家宁结婚的事儿，这无疑对自己的女儿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她知道女儿深爱着杨波。
6: 苏姨啊，佳宁要和杨波结婚的事是显得有些仓促，其实这都是为了我，但看到他们真心相爱，我也就能瞑目了。哎，你别介意刚才佳龙说的话，其实杨波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2: 此刻的苏姨只感到了一阵揪心的疼痛，可怜女儿曾对杨波一片痴心。
6: 哎，佳龙的婚礼我是看不到了，不过让我欣慰的是你能看到这一天，我想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2: 与此同时，杨波正在酒吧里喝着酒，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罗子奇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冷漠。喝了几杯闷酒以后，他寂寞地提着行李箱走出酒吧。就在他招手叫出租车时，米莉的车突然停在了他的身边。
8: 嗨，我一直都在想，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4: 啊，到机场还有一段时间，刚好经过酒吧，所以就进来喝一杯。
8: 是吗？你看上去可不像当新郎的样子啊，我是说你的脸上少了一种当乘龙快婿的喜悦，瞧瞧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忧郁，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
4: 昨晚怎么了？
8: 没什么，你紧张什么呢？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嘛。哎，说一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如果你是在拿婚姻做赌注的话，那你可就是在玩火了。
4: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8: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你玩不过罗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两个可是属于同一个阶层的，我可不是妒忌你，你成为罗家姑爷未必就是幸运的。告诉你，你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我敢打赌这个代价一定非常惨重。
2: 杨波 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他感到有一股冷气向他袭来。
8: 看来古桥上的那个女孩很漂亮啊，小心别让老爷子知道了，否则他会抽了你的筋，而且你还不知道伤口在哪里。
0: 你在调查我？
8: 我可不是侦探。
2: 这时只见大卫骑着自行车过来，米莉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大卫。等大卫骑到他的车子边时，他摘下墨镜。
8: 哟，说曹操曹操到啊，您好啊，大侦探。
1: 你好。
2: 大卫看了杨波一眼，杨波朝大卫礼节性地点了点头，然后拿起行李箱离开。
8: 你不会对我所认识的男人都感兴趣吧？嗯，
1: 他看上去对你并不感兴趣。
8: 到底是大侦探，你看得可真准。他当然不会对我感兴趣了，那是因为他看上的可是海东市最有钱的大老板的小姐。再见，大侦探，拜拜。
2: 说完，米莉戴上了墨镜，开着车绝尘而去。这时茂先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大卫身后。
5: 哎，我说，想知道那男人是谁吗？
1: 是谁呀？
5: 他是罗家的准女婿。
1: 我说茂先生，你可是无所不知啊。
5: 这女人是在玩火，不过她什么也不会得到。罗家两个大男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尤其是罗家的老爷子。
1: 哦，你还知道什么？
5: 我不是神仙，只是和你一样有一种直觉。走，我们去喝一杯。
1: 好啊，
5: 我想你会对一些讯息感兴趣的。
1: 你想告诉我什么？
5: 你想知道什么？
1: 最近有大量的毒品出现并运送到国外，不是当地人干的。哦，你来看。
2: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古少天。
1: 你见过这个人吗？
2: 茂先生看完以后点了点头。关一鸣和马龙也一直注视着米莉，他们早想从古少天手里拿到那800万，但是被米莉捷足先登了。
3: 妈的，罗子琪那老家伙做什么总比我们快半步。
4: 我在想啊，古少天一定是中了大少爷女朋友的美人计了。
3: 罗家龙也真是无耻，为了筹到钱把未来的少奶奶都搭上了。
4: 少奶奶？不，我了解罗家龙，这小子虽然并非有心娶米莉，但他不是那种会将在手里的女朋友拱手相让的男人。
3: 可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啊？
4: 等着瞧吧，好戏啊还在后头。我猜罗家龙并不知道这笔钱是怎么弄来的。哼，要是他知道，我杀了那歌女才怪呢。
3: 难道那老家伙就不在乎吗？我是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位歌女是用床上功夫弄到了顾少天的钱。
4: 谁知道那老家伙和那歌女有没有一手？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这个歌女。记得一年前有个金铺老板被谋杀的事吗？对，是个70岁的老头，杀他的家伙跳水自杀了。
3: 哦，我听说是个叫彪哥的人干的。
4: 对，知道这个彪哥的女朋友是谁吗？这个女人就是现在罗家龙的女朋友，她改名以后才叫米莉的。
3: 哦，
4: 当时啊，她就是那个被谋杀的金铺老板的小情妇。
3: 是吗？
4: 据说警察一直怀疑米莉和这起谋杀案有关。
3: 你是说怀疑米莉和那个彪哥是同谋？
4: 所以我说这个米莉到了罗家一定是另有图谋，没准啊。
3: 你不会是想说那个金铺老板的悲剧将在罗家重演吧？遗憾的是
8: 没有人来扮演那个彪哥的角色。我得不到这个工程，大东南航运公司也甭想到手。
2: 与此同时，罗子奇父子正在谈和米粒有关的事。
1: 佳龙啊，米粒提出要加入公司成为董事，否则他就要我们确认他在罗家的身份。
5: 哦，他怎么敢有这么大口气？
1: 那笔800万的资金是他弄到手的。
5: 他怎么弄到这么一大笔资金？
1: 这个无关紧要，我答应他了。
5: 见鬼，他能干什么呢？
1: 算了算了，就这么定了。我不想让他再闹出点什么来，就算为了你的妈妈。
5: 嗨，
1: 姓关的那女人买通了定夺此项决定权的关键人物，虽然没有公开招标，但竞争这盘菜到了最后可能就在我们与天龙公司之间。
5: 但据我所知，姓关的流动资金并没有全部到位。
1: 如果他得不到，他会扔出手里的炸弹的。
5: 那我们就在他扔出之前先炸哑他，因为他的尾巴上已被绑上了一个炸弹。
1: 听着，佳龙，我不是小瞧你，你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5: 那就等着瞧吧。
1: 但是我要你听着，这场较量关系到的并不是大东南和天龙公司之间的事，我不希望你蛮干。
5: 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个失败者，甚至连杨波都不如。
1: 那是因为你太张扬了。
5: 所以你就把大东南航运公司交给杨波？
1: 至少他不拿公司作为赌注去冒险。
5: 我会夺回属于我的权利的。
2: 此刻，苏雨桐站在古桥的栏杆前，满怀心思地凝视着桥下的流水。苏姨手里提着一个包走了过来。
6: 哎，妈，你怎么回来了？东家不是让你住在那儿了吗？
8: 哦，我回来看看你。
2: 苏姨几次想告诉女儿杨波的事，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8: 哦，雨桐，工作还好吗？
6: 啊，还行，现在是见习记者，社长让一位姓肖的女记者带我实习。肖记者是一位很好的记者呢，她就像大姐一样关心我。
8: 那就好那就好。雨桐，把杨波给忘了吧。啊，
2: 苏雨桐感觉到妈妈眼里有些慌乱和不安。
6: 是不是他找你了？
8: 哦，不不不，他
6: 怎么了？杨波他怎么了？你告诉我，你见到他了吗？
8: 没有，妈没见到他，我只是不想看到我女儿伤心的样子。
2: 晚上，罗家人

0: 七点前会到的。
1: 也许这会儿他正在酒吧里呢吧。
2: 谁说的？杨波从来不上酒吧的。
1: 是吗？那搞不好他又在古桥上了吧。
3: 苏怡听到古桥两个字以后，脸上流露出慌乱不安。

0: 进了罗家的客厅。
1: 哎，杨波回来了
2: 啊，
1: 怎么样啊，收获不小吧？
2: 是啊，参加会议的都是商界的精英，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1: 哦，
0: 正说着，苏姨来叫杨波吃饭。

0: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就别再三心二意了。再说，二小姐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祝你们幸福。
1: 此刻，张敬贤正为米粒在饭桌上说的话而担忧。
2: 子琪啊，刚才米粒说的那些话我不明白，我有些担心。
3: 哦，没什么。
2: 是不是杨波？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我想不会有事的。
2: 子琪，你是不是在瞒着我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家要发生什么事。
3: 敬贤呢？你想的太多了。
2: 也许我不该，我是说佳宁和杨波的事，我们是不是再让他们接触了解一段再说呀？
3: 敬贤，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1: 在门口，杨波遇到了穿着泳装欲进房间换衣服的米粒。
0: 杨波，没什么没什么，也许是我看走眼了。哦，不，你当然知道我没看走眼。说真的，我可实在想象不到你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4: 米粒小姐，
0: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要是老爷子知道这件事儿，你就全完了。别说娶他的千金小姐了，恐怕连你的小命也难保。
4: 米粒小姐，我们 你误会了。
0: 不是你呀，太幸运了。当然我是说与我相比，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是真心爱上一个口吐白沫的癫痫病疯子。
4: 闭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
4: 在门口，杨波遇到了穿着泳装欲进房间换衣服的米莉。
5: 杨波，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对二小姐解释古桥那件事情的吗？
4: 古桥，此刻罗子琪正站在楼梯口，他听到了杨波和米莉说的话。
5: 没什么没什么，也许是我看走眼了。哦不，你当然知道我没看走眼，说真的，我可实在想象不到你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6: 米莉小姐，
5: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要是老爷子知道这件事儿，你就全完了，别说娶他的千金小姐了，恐怕连你的小命也难保。
6: 米莉小姐，我们 你误会了。
5: 不是你呀，太幸运了。当然我是说与我相比，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是真心爱上一个口吐白沫的癫痫病疯子。
6: 闭嘴，我不允许你这样说佳宁。米莉小姐，你真的误会了，我和那个女孩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5: 哦，这么说都是真的了？
6: 不是的。
5: 你不用解释了，我呀非常了解你，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我们都有欲望，都渴望拥有大宅子、汽车、地位，一切的一切，不是吗？哼，不过我要是你，我就会小心一点。我想以后在这个家里我们会有许多共同利益的，只是提醒你一句，别把你的胃口撑得

0: 和杨波在一起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
1: 我什么都没看到。
0: 告诉我你在古桥看到了什么，还有酒吧的事儿。
1: 哎呀，您就别太认真了，这年头有几个人生活里边没个浪漫的故事什么的啊？就像我们现在。
0: 你给我听着，佳宁是我的女儿，她是个天使，谁也别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伤害她。
1: 好吧，那我说。
2: 米莉一五一十地说了她所看到的一切。
1: 我说呀，你不会因此而取消他们的婚礼吧？
0: 你是不想看到他们的婚礼吧？嗯。
2: 此刻罗子琪有一种感觉，会不会是米莉嫉妒杨波而编的故事呢？
0: 从现在起不许你再说这些事，听到了吗？
1: 很遗憾老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家就要有新的继承人了，我想您还真得做好准备。
0: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1: 老爷，我怀孕了。
0: 哦，是吗？家龙不会因为这个就和你结婚的。
1: 问题是，这和他好像没什么关系。
0: 你不会说是我的吧？
1: 非常遗憾，您说对了。
0: 你说什么？
1: 真的，我已经到医院做过检查了，已经两个月了。
2: 罗子琪了解米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谁能证明是我的？
1: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证明。
0: 你想要得到什么？
1: 看来你真的不在乎我们有过的感情了。
0: 感情？哼，对你而言只有金钱和肉体的交易。
1: 你是说我和古少天的事儿？
0: 你让我感到恶心。
1: 你不觉得你和你儿子的女朋友上床更恶心吗？
0: 你真是一个婊子。
1: 那你就是一个嫖客。
0: 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1: 好好好，在我滚出去之前你给我听好了，我要大东南航运公司的一半财产。
0: 如果我不答应，
1: 那我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你
1: 别紧张。我说老爷子，如果你像接纳杨波一样接纳了我，我会对家龙说这孩子呀是他的。
3: 哎，米莉，你在哪儿？
2: 此时在屋里，罗子琪的目光与米莉的对峙着，一个充满了妖邪，另一个是阴冷的。米莉看出了罗子琪内心的愤怒。
1: 你不会想杀了我吧？
0: 你要我怎么杀你？
1: 哦，这么说是真的了？
0: 如果你想拿那个野种来敲诈我的话。
1: 哼，我说过玩女人得付出代价。
0: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
1: 是吗？我倒要看看你有这个胆量吗。哦，别生气，开个玩笑，你可别动真的。昨天报纸上还写呢，一个当官的想甩了他的情人，于是在情人的刹车闸上做手脚，结果您猜怎么着？
0: 怎么样？
1: 结果死的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和他的情人有一腿，两个人鬼使神差的把车子交换开。哎呀，真是报应。
3: 嘿，米莉，换好衣服了吗？你磨蹭什么呢？
2: 罗子琪放开米莉，转身走下楼梯。米莉只看了他一眼，便进了罗家龙的卧室。罗家龙若有所思地朝走下楼梯的父亲看了看，皱了一下眉头。米莉肆无忌惮地当罗家龙的面脱下了泳装，换好衣服。罗家龙趁机欣赏着米莉性感的身材。
4: 你真是个尤物。
2: 当罗家龙与米莉

0: 因为他担心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父亲绝不可能放过杨默，而且他不能让病中的妈妈因为他的事而受到刺激。
1: 可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啊。
2: 妈妈说我生出来就是这么一副眼神。
1: 哦，是这么回事。再过两天就是星期三了，我在想，如果你认为结婚的时间太仓促了点，我可以和你妈妈再商量，考虑是不是再推迟几天。
2: 爸爸，你……
0: 罗子琪能感觉到女儿有心事，她想对女儿说真相，但是又担心女儿承受不了。她最不能正视的就是女儿被伤害，因为女儿天生的单纯善良，她矛盾极了。
1: 爸爸没别的意思，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说呢？
2: 我不知道，也许我真的还不了解他。
1: 怎么，他都对你说了？
2: 你是说杨波？
1: 嗯。
2: 告诉我爸爸，你都知道些什么？
1: 佳宁啊，
2: 嗯，
1: 睡觉去吧，明天是你的音乐会，休息好了才有精神啊。
0: 在楼下一阵云雨之后，罗家龙疲惫地躺在床上，米莉起身穿好了衣服，他对着镜子又重新涂好口红。此刻罗子琪经过罗家龙的房间门口，听到里面的声音，他悄悄地停下了脚步。
2: 嗯，好了，我走了。
3: 我说这么急着走，不会是你另有相好的吧？
2: 要是有呢？嗯，
3: 那我就废了他。
2: 那感情好啊，只怕你没这个胆儿。
3: 我他妈可告诉你，只要你还是我名分上的女朋友，哪个男人敢招惹你，我罗家龙的刀子可是不认人的。
2: 哼，名分？你是想娶我呢，还是想让我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股东？嗯，既然我不享有罗家的任何权利，那我就是自由的。嗯，
3: 我要你听着啊，只要你还是我的女朋友，你就是我的。要是我发现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我就先把你剁成肉酱，然后捏碎那家伙的命根子喂狗。
0: 罗子琪听到这儿身子颤抖了一下，他了解儿子的性情，他知道儿子如果知道了他和米莉上床的事儿，一定会杀了他。
2: 哎，贾龙，我的车钥匙呢？
3: 我怎么知道？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2: 哎，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把备用的放在你这里。
3: 可能在抽屉里。
0: 站在楼道上的罗子琪目光扫向身边的一个装饰架子，只见米莉的一副太阳镜和一把钥匙放在上面。罗子琪突然想到什么，目光紧紧地盯着那把钥匙上，然后朝着那个装饰架走去。这个晚上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儿。米莉驾驶着红色轿车进了车库，很快的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车道入口处。
4: 嘿，可谁来了？这不是大东南航运公司罗董事长罗子琪吗？他来这儿干什么？哎，米莉小姐不是他儿子的女朋友吗？难道……
1: 嗨，富人家的故事从来都是充满了神秘的。
4: 你是说……
0: 然而更令大卫和小王吃惊的是，他们跟踪的古少天在地下车库里等的人竟是米莉。米莉在车库里见到古少天时，他直言不讳：
2: 哟， 我可不喜欢这样的见面方式啊。

0: 那你就给我把钥匙。
1: 好像我和你签订的交易并没有随时款待你上门这一项吧。
0: 别生气，米莉小姐，交易是灵活的嘛。再说增进了解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就不想更多的了解我吗？
2: 而此刻开车过来的罗子琪也发现了站在车库里的米莉和古少天，他立即调转车头从另一个出口驶了出去。
1: 好吧，那就下不为例。
2: 米莉和古少天朝电梯走去的时候，米莉突然发现自己的车钥匙不见了。
1: 哦，天哪，我把房门钥匙落在家龙那儿了，这下可糟了。
0: 那就到我那儿，怎么样？
1: 那好吧。
2: 米莉无奈地上了古少天的车，而此刻杨波正巧也来到了米莉的公寓。他意外地发现了罗子琪那辆黑色的轿车从地下车库的出口处驶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坐在古少天轿车里的米莉。
3: 哦，这太刺激了，你认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4: 这还是个谜呀。
2: 古少天把车子开进了豪华气派的别墅群落，然后停在了其中一栋标着 C 栋的帝豪别墅的车库里。
0: 别墅是我一位朋友的，我这位朋友在世界各地

0: 哎，今天晚上不会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1: 为什么？
0: 我想米粒只是老三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2: 0202，我是05，听到请回答。古城区有一个孩子掉进井里，请马上增援。
0: 明白，我们5分钟就到。
3: 2分钟以后，大伟的车赶到了一片简陋的居民区。只见一大堆的男女老少围在一个古井的旁边。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孩子，我的孩子在那里面。
4: 你不能过去。
3: 有一些记者闻讯赶到现场，苏雨桐拿着照相机和肖记者一路小跑的过来。大伟脱下外套，拿起了一条绳子往身上一扎，迅速的下到了井里。小王抓住了其中一条，
6: 小心危险。
3: 不一会儿便看到大卫抱着孩子钻出了古井，孩子的妈妈激动地从大卫手上抱过了孩子。庆幸的是孩子没受重伤。
5: 快，苏雨桐，赶快拍下这个救人的镜头。
3: 苏雨桐突然认出了大卫，就是他中学时一个学校的同学。
5: 你的行为太勇敢了，大卫，真的是你啊。
0: 苏雨桐，
5: 天哪，真不敢相信，你刚才的行为真是太伟大了。
0: 那是因为我是名警察吗？
5: 哎，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整整5年都没见面了。
0: 是啊，哎，我记得你在班上作文写得非常好，怎么，当记者了？
5: 啊，不，现在只是见习记者，这是我的第一次采访。
0: 哦，是吗？
7: 是的。哎，雨桐，这次独家新闻可就看你的了啊！
5: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肖记者，我的见习老师。这是大卫，我小学的同学。
0: 你好。
7: 幸会幸会，明天的晚报头版就交给你了。雨桐，祝你走运。
3: 说完，肖记者调皮的一眨眼离开了他们。
0: 哎，走吧，老同学，我们找一家酒吧喝一杯怎么样？
5: 那你得答应接受我的采访。
0: 再说吧，来，上车吧。
5: 大卫，我觉得你变了。我记得5年前你的个子很小，可是现在看上去成熟多了。
0: 哦，是吗？你可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小巧玲珑的青春女孩。
5: 你毕业后就当了警察？
0: 是啊，都2年了，现在是个探长。
3: 此刻杨波一直在米粒的公寓门口等待着米粒。到了下半夜，米粒才从古少天的别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看到从楼梯一角突然闪现出来的杨波，他吓得手里的手包掉在了地上。
7: 哎呀，上帝，你差点吓死我了。
8: 哦，对不起。
7: 你来这儿干什么？
8: 我想我们谈谈好吗？
7: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8: 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7: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害怕了，害怕老爷子取消你和二小姐的婚礼。嗯，
8: 只要你答应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7: 任何事情？是吗？你能为我做什么呀？嗯，
8: 你说过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7: 那如果我要把这件事儿说出去呢？你会杀了我的，对吗？
8: 你明白这桩婚姻对我的重要性。
7: 那当然。

0: 罗佳宁能感觉到杨波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他也意识到了爸爸对杨波的冷漠。这时，把钥匙落在罗家龙卧室里的米莉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来。罗家龙已经睡着了，他拿起桌上的那串钥匙。响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罗家龙。
1: 啊，对不起，我把钥匙落在你这儿，进不了门了。
2: 啊，等等，那小白脸找你什么事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
5: 这时把钥匙落在罗家龙卧室里的米莉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来。罗家龙已经睡着了，他拿起桌上的那串钥匙，响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罗家龙。
6: 啊，对不起，我把钥匙落在你这儿，进不了门了。
7: 等等，那小白脸找你什么事儿？
6: 你怎么知道他找我？
7: 他打电话来找你，我接的。
6: 啊，我想那小子呀，他是做贼心虚吧？
7: 你是说他生活中真的还有一个女孩？
6: 哼，我想他很怕失去和你妹妹的婚姻呢。
8: 这么说是真的了？妈的，这小子狗胆包天，竟敢欺骗我妹妹，他这回是死定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子，让他的野心见鬼去吧。老爷子非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不可。
6: 你省省吧，老爷子早都已经知道这事儿了，可是啊，他更在意的是他的宝贝女儿。只要二小姐爱那个小白脸，哼，老爷子就会妥协。我要是你呀，就利用这次机会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这才是最重要的。哼，知道刚才那个小白脸找到我公寓门口对我说什么吗？
8: 说什么？他威胁你了？
6: 你没见他当时那个表情？我想他要是娶不到二小姐，他都能把我给杀了。
8: 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
5: 米莉摇摇头，说完走了出去。突然他发现门口那个装饰架上放着一把车钥匙。
6: 哟，见鬼了，瞧瞧我的钥匙，他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
5: 第二天，杨波站在报馆门口的马路对面，盯着报馆的大门。正是下班时间，报馆下班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了报馆大门。在离报馆门口不远的地方，茂先生站在一个报亭的旁边，他用一张报纸挡住了自己的脸，边吸烟边盯着杨波。苏雨桐所在的办公室就在临街的一角，他拿起包正准备走，只见杨波站在马路上。一个小时以后，苏雨桐见杨波走后才离开报馆。江风吹拂着他的一头长发，他的神情是忧郁的。苏雨桐并没有发现此刻杨波也站在古桥的另一端。他几次走向苏雨桐，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他们的这一幕都被茂先生看在眼里。茂先生十分清楚，罗子琪一旦知道了真相，杨波一定会尝到恶果。
9: 另外，茂先生，我让你调查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呢？
10: 那家伙是黑道上的人物，此人不用你收拾，自有人收拾他。
9: 哦，
10: 警察正盯着这个黑道上的家伙呢。
9: 很好。哦，茂先生，你再调查一下苏姨和我妻子之间的关系。
5: 罗子琪总有一种感觉，苏怡与自己的妻子之间一定有着某种隐蔽，因为他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对一个普通的保姆拥有那么特别的信任。其实这点茂先生也感觉到了，所以罗子琪让他调查这事儿，他并不觉得意外。第二天，罗家龙一个人开着车回家，就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街上，他突然看到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女孩。她身穿白色的连衣裙，身材高挑，披肩长发在风中漂浮着。罗家龙完全被她的清纯吸引了，目光定定地盯着她。这个女孩其实是苏雨桐，此刻她正问路边一位花店的店员：
11: 啊，对不起，请问中华一号别墅在哪里？
5: 坐在车里的罗家龙听到苏雨桐询问的住址正是他家，便忙把车子停在苏雨桐的身边。
12: 小姐，您找谁呀？
11: 我找罗佳宁小姐。
12: 太巧了，她是我妹妹，你是谁？
11: 我叫苏雨桐，是晚报社的见习记者，是主编让我来采访罗佳宁小姐的。
12: 哦，欢迎欢迎，上车吧，前面就是。
11: 啊，谢谢。
12: 我叫罗佳龙，很高兴认识你。
11: 幸会。
13: 佳宁，这里有位记者要采访你。
5: 苏雨桐和罗佳宁的目光相遇了，罗佳宁认出了苏雨桐，他们相互报以一笑。
13: 看来你们认识
11: 啊，今天上午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见过面了。
14: 啊，你好苏小姐。
11: 你好罗小姐，主编让我来采访你，做一个人物的专题报道。
14: 哦，这让我觉得真的不好意思。
13: 哎，我真后悔呀，当初没有选择学音乐，真希望被采访的是我呀。
14: 你别介意，我哥哥爱开玩笑的。
11: 没关系，
14: 走吧，我们到前面的小凉亭里聊。苏小姐，你想喝茶还是咖啡？
11: 啊，不用麻烦了罗小姐。
14: 你不用客气的，我让苏姨给我们送咖啡。
11: 苏姨？
5: 苏雨桐听了大吃一惊，她绝对没有想到妈妈的新东家就是罗家。
14: 苏姨呀，是我们家的保姆，她做的甜点可好吃了。
13: 哦，苏姨上街买东西去了，需要帮忙吗？
14: 哥哥，那就劳驾你端两杯咖啡来。
13: 哎，遵命。
5: 不一会儿，罗家龙端着盛着两杯咖啡的托盘走了过来。
13: 咖啡到。
11: 啊，谢谢。
13: 愿意为您效劳。
14: 哥啊，这可是您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啊。
13: 你得感谢苏记者，你沾了他的光了。
5: 苏雨桐有些不自然地避开了罗家龙火辣辣的目光，罗家龙只好转开目光，无意间却看到杨波走进了别墅的大门。
13: 嘿，看谁来了。
5: 罗家宁和苏雨桐的目光同时移到了杨波身上，杨波的目光和苏雨桐的相遇了。

0: 苏玉东瞪大了眼睛，杨博尴尬地停下了脚步，走了过来。罗佳宁仿佛感觉到了什么，他的目光在苏雨桐和杨波身上扫了个来回，竭力地让自己显得平静。
1: 哦，我想你们是校友，我就不用介绍了。
2: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的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了？
3: 啊，是吗？有点，我先告辞了。
4: 哎，等等，苏记者，我用车送你。
3: 啊，不，再见。
0: 苏雨桐走了，杨波好半天都没有恢复常态。罗家龙并不知道杨波和苏雨桐的关系，还以为杨波也被清丽脱俗的苏雨桐吸引了。看着杨波呆呆的表情，罗家龙脸上流露了尖刻的笑。此时在米莉的客厅里，米莉又接到了彪哥的电话。
1: 喂，
5: 你还要让我等多久啊？我受不了了。
1: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受不了了。每次接到你的电话，除了要钱还是要钱，你都快把我给逼疯了。
5: 好吧，告诉我，我还要等多久？
1: 不知道。哼，罗家的这一老一少都很棘手，我可不能操之过急。要想吃到肥肉，就得耐心等待。
5: 我等不了了。
1: 那你要我怎么办？
5: 把他们都干掉。
1: 我可不想成为黑猫警长的瓮中之鳖。好了，就这样，我挂了。
0: 米莉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以为又是彪哥挂来的。
1: 喂，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啊？要是黑猫警长在电话上装了窃听器，我们就全完了。
5: 什么黑猫警长？
1: 老爷。啊，对不起，我呀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5: 谁在窃听你的电话？是警察？
1: 哦，没有，可能是啊，在舞厅里认识的一些客人。你是知道的，有些男人总是啊。您打电话有事儿吗？
5: 啊，是这样的，那个新码头的项目取消了，我是说，你那800万恐怕目前我用不上了。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投资项目，我不反对你合理的使用这笔钱呢。
1: 哼，你是说我不能够成为大东南航运公司的董事了？嗯，
5: 你可以这么认为。
1: 你听着，罗子琪，我可不是你手上的一块抹布，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这么随便扔掉。
5: 如果你还想活着，那你就开一个价。
1: 什么意思你啊？你在威胁我？
5: 你在做什么你心里清楚，可我是为了你。好了，就这样，我挂了。
0: 米莉放下电话以后，立即打电话约古少天到酒吧见面。
1: 真想杀了那个老家伙。
2: 你是说老爷子耍了你？
1: 哼，他把我一脚给踹了出来。
2: 那800万，
1: 哼，都在这儿呢。
0: 古少天伸出手去拿，米莉用一只手压住了支票。
1: 你知道这张支票在我手里是无法兑现的。他妈的，男人都是一个德行，你也不例外。不瞒你说，就在一分钟前，银行拒绝了我。你们可真都是高手啊，更他妈是混蛋。
2: 看来我这一手还留对了。哈，开玩笑，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其他项目的投资嘛。当然，如果你还愿意，你可以和我一起干。
1: 那我为这一老一少搭上一年的时间，供他们寻欢作乐，就是为了得到这个结局啊。
2: 这种事儿，你要我说什么？过期的举动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0: 米莉拿出烟，古少天为他点着。此时茂先生正背对着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
2: 你想得到什么？既然你成不了这个家里的一员，
1: 我要大东南航运公司一半的财产。
2: 这个胃口太大了吧。
1: 我有这个权利。哼，我怀了那个老家伙的孩子。
2: 哦，是吗？那就

0: 另当别论了。那当然，不过问题是我现在不能说出来，要不然那个老家伙的儿子会先把我给杀了的。这我相信。那你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1: 米莉无意间朝窗外看了一眼，她发现大卫和小王的身影在玻璃窗外一闪不见了。她朝窗外冷笑了一下。古少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了？
2: 黑猫探长在窗外盯着呢。警察在哪儿？
3: 哟，看你紧张的样子，不会是他们掌握了你犯法的事儿吧？你真的看到警察了？
0: 古少天做贼心虚，脸上的不安更重了。放心，和你没关系，他们盯的是我。
1: 警察盯你干什么？别问了，总之。
0: 你还没有帮我解答问题，
4: 去和那老家伙摊牌，只能这么做。提醒你一句，胃口啊别太大了，那样要出人命的。夜幕笼罩着海东市，苏怡呆呆地站在窗前，她心里清楚罗家宁和杨波的婚礼。 对自己女儿，将是一个打击。这也是一个他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但是因为他与罗家特殊的关系，他不但不能走，还得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来面对这一切。杨波心情复杂地走进厨房。
1: 苏怡，我，对不起。
0: 真的，你别说了，没什么。二小姐是个好姑娘。雨桐她刚才来过了。啊，她来干什么的呀？她是来采访二小姐的，她并不知道你在这儿。
1: 天哪！
0: 苏怡心里暗暗叫苦，因为早晚有一天女儿会知道真相的。她不敢想象女儿知道了她在罗家当保姆。
1: 会有什么反应？就在这时，罗佳宁走到了厨房的门口，却无意间听到了杨波和苏怡的对话。
0: 苏怡，我对不起雨桐，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和佳宁的事儿，我爱雨桐，真的，苏怡。哎，别说了，
1: 杨波，既然你选择了二小姐，你就不要再想过去的事了。
0: 那雨桐她，你放心，她不会难为你的。听到这对话的罗佳宁，如五雷轰顶，泪水从她眼里涌出，她冲回了房间，整个人趴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失声痛哭。不一会儿，杨波来找佳宁，他看到佳宁这样，知道佳宁一定是因为他和苏雨桐的事故，便很快地镇定下来。
1: 为了这桩婚事，他必须稳住佳宁。你误会了，真的，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发生，真的，我们只是同学。
5: 他是你的女朋友，对吗？你的钱包里放着他的照片。这，自从和你确定关系以后，我跟他再也没有来往过了。可你爱他，你对苏怡说。
1: 你仍然爱他，你和我并不是因为爱你，你怎么能这样？
5: 不，佳宁，我爱你，真的。放开我，我始终不愿意相信，可是，
1: 难道你认为我爱的是你父亲的财产？佳宁，你的怀疑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那你怎么解释你对苏怡说的话？
5: 我们相爱过，但。
1: 但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
5: 可是苏雨桐的眼睛告诉我，他仍然爱着你。
1: 可我现在仍然有选择的权利，不是吗？难道你不爱我吗？我爱你，佳宁。我发誓，我现在只爱你一个人，我不能没有你。真的。
0: 罗佳宁睁开了杨波的双臂，走到了窗口。
5: 佳宁，我真的爱你。总经理来了，求你了，佳宁，别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父母。
1: 你害怕他们会终止这门婚事？ 你担心失去你在公司的地位，对吗？
2: 是的，是的，这是我的人生与事业的全部啊！我妈妈这一辈子就盼着我有出头的那一天。母亲临死的时候，我正在读书，她是死不瞑目啊！那双眼睛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我在她的遗体前发过誓，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她的心愿。佳宁，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能不相信一个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深厚母爱，不能不相信儿子为报答母亲的爱而立下的誓言啊！佳宁，你还不相信我吗？那我证明给你看。
0: 杨波说完，抓过水果刀，走到罗佳宁的面前，欲将刀朝自己的胸口刺去。
1: 杨波，你……
0: 罗佳宁吓得急忙制止。他明白，如果自己不答应杨波，他随时可能被父亲赶出公司。他清楚，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1: 好吧，杨波，我答应。
0: 就在这时，罗子琪接到茂先生的电话。茂先生把拍到的苏雨桐和杨波的照片给了罗子琪。照片的背景是古桥，苏雨桐留下的是背影，而且有些模糊。
3: 罗先生，苏雨桐和杨波是小学同学，而且是对恋人。不过从杨波与二小姐好上后，苏雨桐和杨波确实是分手了，确切地说是苏雨桐斩断了情丝。那杨波后来找过苏雨桐，苏雨桐没有理睬。这些照片就是在杨波找他那天拍到的。
0: 茂先生其实很同情苏雨桐，他希望杨波的事不要再伤害到苏雨桐，同时也希望罗子琪对杨波手下留情。罗子琪一言不发地把照片放进信封里，他并没有对茂先生的回答做出反应，而是把话题转到了比利身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不，佳宁，把刀子给我，把刀子给我。
1: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一刀子捅了你。
0: 佳宁，佳宁。
2: 情感悬疑推理小说剧尘封谜案，根据孙德平的小说改编，主播李志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集，
4: 茂先生把拍到的苏雨桐和杨波的照片给了鲁子奇。照片的背景是古桥，苏雨桐留下的是背影，而且有些模糊。
5: 罗先生，苏雨桐和杨波是小学同学，而且是对恋人。不过从杨波与二小姐好上后，苏雨桐和杨波确实是分手了，确切的说是苏雨桐斩断了情丝。那杨波后来找过苏雨桐，苏雨桐没有理睬。这些照片就是在杨波找他那天拍到的。
4: 茂先生其实很同情苏雨桐，他希望杨波的事不要再伤害到苏雨桐，同时也希望罗子奇对杨波手下留情。罗子奇一言不发地把照片放进信封里，他并没有对茂先生的回答做出反应，而是把话题转到了米粒身上。
6: 那么警察为什么盯着米粒呀？
5: 跟踪米粒的人是叫大卫的探长。据了解，这事儿和一年前的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有关。案发后呢，主犯离奇的死亡，警方怀疑主犯还活着，而且和米粒一直有联系。
6: 查到古少天的背景了吗？
5: 他有些神秘，好像涉嫌黑道上的一些事，但具体情况我还没调查清楚。另外，关于苏瑜和太太的关系，我现在还没查到头绪。有人见过他们，三年前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6: 奥毛先生，你干得很出色。来，这是给你的支票。
5: 您太慷慨了。
6: 我希望我能得到你提供的一切情况。
5: 愿意为您效劳。
4: 罗子奇回到家以后，倒了一杯酒，在客厅里喝着。

0: 罗子琪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1: 什么事，爸爸？
2: 哦，佳宁啊，有件很重要的事爸爸要对你说，希望你能冷静地面对爸爸说的事。我想取消你和杨波的婚礼。
1: 不，爸爸。
2: 你连为什么都不问吗？看来你全都知道了。你不在乎他爱着另一个女孩？
1: 那是他以前的事了。
2: 你真的不在乎？
1: 我爱他。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不爱你呢？
1: 爸爸，给他一次机会吧。
2: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1: 可我爱他。
2: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我希望你能拿定主意。
1: 我知道。
2: 告诉我，佳宁，你真的不在乎他爱着另一个女孩？
1: 我说过那是以前，已经结束了。
2: 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是。
2: 好吧，那么如果我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去自杀。
2: 你那好吧，爸爸尊重你的意见。
1: 我可以走了吗？
2: 你走吧。等等。
0: 罗子琪放下手里的烟斗，站起来走到女儿的身边，伸出双手把女儿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2: 知道吗？爸爸爱你。
0: 罗佳宁的心掠过了一阵战栗，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里溢出。
1: 我也爱您，抱歉。
2: 好，走吧，走吧。
0: 罗家龙吃了几口便离开了饭桌。
3: 回来，家龙，回来，你给我站住。
2: 是我同意你妹妹和杨波的婚事的。
3: 可你知道他爱的不是妹妹。
2: 是的，我知道，但我尊重你妹妹的意见。
3: 你就是在看着妹妹往火坑里跳啊。
2: 也许是火坑，但是你妹妹爱的。
3: 难道你没有看到妹妹眼里的泪？那是爱吗？
2: 这我知道。
3: 你就应该取消他们的婚礼。
2: 我不能。
3: 为什么？你是他的父亲，你有责任阻止你的女儿往火坑里跳啊。
2: 但没有人能阻止你妹妹那颗流血的心。既然两种选择必须做出一种的话，只有尊重你妹妹的选择。
3: 不，你不能。你知道杨波爱的是罗家的财产，他根本不爱妹妹。
2: 也许你妹妹爱他。
3: 不，不行。
2: 听着，家龙，我们别无选择。
4: 哎，你们都别说了，也许他们还有一个选择。
0: 罗子琪和罗家龙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着张敬贤看去。
4: 他们可以再相互了解一段再结婚。我想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太急了。
3: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
5: 不。
0: 罗佳宁打开门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5: 婚礼明天举行，我已是成年人了，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 佳宁，你
5: 请不要再劝我，我已答应了杨波。
0: 罗佳宁决心已定，他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关上。张敬贤想过去敲门，罗子琪用眼神制止了他。罗佳龙摇着头冲了出去，张敬贤也想制止儿子去找杨波，突然一阵眩晕，差点摔倒在地。罗子琪忙扶着他走进房间。
4: 子琪啊。
3: 嗯。
4: 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想对你说。
3: 说吧。
4: 是关于嘉龙的。不过如果你真的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
3: 静心，什么事？
4: 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许对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
3: 秘密？说吧，我答应你。
0: 十分钟以后，罗子琪变了一个人似的走出张静贤的房间。他的脸色阴沉得吓人，脚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苏怡端着放茶的托盘刚走到厨房门口，便看见站在楼梯口的罗子琪。罗子琪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苏怡。
2: 哦，苏怡啊。
6: 哎，
2: 苏雨桐是你的女儿？
6: 是是的，老爷。
2: 哦，呵呵，真是缘分呐。
6: 啊，
2: 哦，我听说杨波和你女儿过去是好朋友。
6: 啊，是是，老爷。
0: 罗子琪似乎还想问什么，从张静贤的屋子里传来了很大的咳嗽声。
2: 哦，去吧，去伺候太太吧。
6: 知道了。
0: 屋里，张静贤正拿着一支笔，坐在桌前写着。写着写着，停了下来，两行泪珠顺着他的眼角，躺在心尖上。苏怡端着茶盘走到门口，当他看着闭着眼睛流着泪的张静贤时，便又悄悄地退了出来。就在这时，米莉走进了罗子琪的书房。罗子琪理也没理米莉，只是猛吸着烟。
6: 嗨，你的脸色怎么像死了人似的，这么难看？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这拉的是什么曲子？跟葬礼似的。
2: 闭上你的嘴。
6: 怎么了？我说你不会取消你女儿的婚礼吧？
2: 不。怎么，你不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吧？
6: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来。
2: 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刺激的事情吧？
6: 什么意思？
2: 警察为什么跟踪你？
6: 啊，我明白了，原来是你在跟踪我。
2: 算你走运，要是嘉龙看到了，昨天晚上一定要有两条人命案。
6: 这么说你都看到了？你听着，别总拿嘉龙来要挟我。今晚我是来向你发出最后通牒的，要么给我500万，要么，哼，我就说出这孩子的爸爸是谁。
0: 这时候，张静贤朝着楼上走来。苏怡想制止张静贤，

0: 但张敬贤却径直上了楼。张敬贤在书房门口听到了米莉的声音，他本能地停下脚步。
1: 500万那你值那个数字吗？
2: 你听着，要是你不给，我就把孩子生下来。
1: 那么这个孩子就一定是个杂种了，连警察都不知道你和多少人上过床。
2: 你到底给不给？
1: 现在我感兴趣的是警察为什么要跟踪你。
2: 在他们那群人眼里，歌女和罪犯没什么两样，但愿他们没有发现咱俩乱伦的关系。
1: 你真是个婊子。
2: 那你就是个扒灰的人。
0: 张敬贤听到这里，脸色一片死白，全身不停地发抖。站在楼下的苏怡一直担心着张敬贤会发生什么事，又不好上楼打扰，只好抬着头朝楼上观望。
1: 没人会相信你的鬼话。
2: 好，左子琪，算你狠。不过我肚子里的孩子会证明谁是他爸爸。
0: 张敬贤听到这如五雷轰顶，顿时口吐鲜血栽倒在地。
3: 啊，太太，快来人呐！太太怎么了？太太。
0: 左子琪和米莉闻声立刻打开房门冲了出来。
1: 敬贤，敬贤，你怎么了啊？你醒醒，你快醒醒。
0: 与此同时，在大东南航运公司，罗家龙和杨波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恶战。
4: 你听着，我要你从他的身边走开。
5: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4: 你这个骗子，你爱着别的女孩却来骗我的妹妹和你结婚。
5: 我没有骗你妹妹，我爱她，她也爱我，我并没有爱别的女孩。
4: 哼，你以为我是白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爱的是罗家的财产。
5: 请你不要诋毁我的人格。
4: 人格？你个穷小子还讲什么人格？如果我妹妹不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会爱她这样一个癫痫病人吗？
5: 请你不要亵渎我们的爱情。
4: 爱情？那你和另外一个女孩约会又是什么情？
5: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说，那个女孩是谁？
5: 你误会了。
4: 听着，小白脸，米莉可全告诉我了，尽管你威胁过她，但她还是都说了。你给我听着，穷小子，要是你敢伤害我妹妹一根毫毛，那我就拧断你的脖子。还有，要是让我看到了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就连她一块儿也宰了。
5: 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4: 你给我听着，别以为你娶了我妹妹就能得到一切，只要这个家还有我在，你就得给我低着头夹着尾巴，老老实实的做罗家的狗吧。
0: 就在这时，张秘书接到罗家打来的电话，他急急地叫住往外走的罗家龙。
5: 罗副总裁，你赶快去医院，你妈妈她……
0: 回到家以后，罗家宁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2: 二小姐，别哭了，来，喝点参汤吧。啊，要是让你妈知道你现在这样，她会很难受的，二小姐。
1: 佳宁啊，好孩子，听爸爸的话，把这参汤喝了啊。
6: 妈妈怎么就这么突然的走了呢？是不是妈妈因为我的事太担心了？如果是这样，就是我害死了妈妈。
1: 哎，佳玲，别想那么多了啊。
0: 罗子琪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信笺递给女儿。
1: 这是我在你妈妈抽屉里找到的，她预感到自己有一天

0: 他的心思比女儿还要复杂。不一会儿，杨波来了。罗佳宁把信笺递给了杨波。
1: 我听你的。
2: 那就按照妈妈的意思办吧。好了，你可以走了，我想单独待一会儿。
1: 好吧，你要节哀顺变。
0: 罗子琪站在客厅里喝着酒，见杨波出来，他倒了一杯酒递给他。
1: 没想到张太太她……
3: 这是迟早的事啊。哦，恕我直言，也许这个问题我问的有些可笑，但请你理解，一个做父亲的人，你了解家玲吗？
1: 我想是的，她是一个好女孩。
3: 仅仅就是这样？
1: 当然她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她美丽善良有才气，最重要的是她有一颗善解人意的爱心。
3: 最后这一点你说得很对，佳宁的确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我佩服你啊，你抓准了她的优点。不过其实这也是她的弱点呢。
1: 哦，是吗？
0: 杨波有些畏惧罗子琪那逼人的眼神，他的心一阵泛寒。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你说是吗？
1: 是的。
3: 男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女人、金钱和权力。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0: 这个时候罗家龙走了过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尘封谜案》。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智力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智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户籍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其妻子户口在灌云县，其户口在盖鱼区，现结婚需要办理分户，如何将妻子户口也迁入盖鱼区？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符合家庭户立户条件的，可以由房屋所有权人或者承租人向合法稳定住所所在地户籍派出所申报家庭户立户登记，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家庭成员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合法稳定住所证明；三、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人或者承租人不担任户主的，还需要提供所有权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指定户主的书面材料。长三角三省一市只需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即可，再也不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间来回奔波。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大雁打湿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湿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五个小畜生，把猪要求这生身母用嘴去掉捆住绳，二猪要求这生身母往这锅里头扔，三猪要求这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儿咬崩，四猪要求这生身母，鸡血盆碎了一个碎伶仃，九鼠小

大哥也有这100多斤肉，我二哥80也挂零，我三哥倒有这60来斤肉，我四哥四

0: 这驸马内辗转暗定宁，黑额毛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这屠宰经营，身了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一山呐、啊，过一山，那个山山不乱；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五七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五龙碰上了，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不受抗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五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桂花，桂花呀、啊！
4: 桂花，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
6: 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6: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6: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走走走啊！
3: 他现在改名了啊？
6: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6: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6: 啊！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6: 哎呦，老爷子来了！
3: 哎呦，
6: 好
3: 帅呀！你好，
6: 你好，
3: 你是？
6: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螃蟹，哎呀，你好，你好，王螃蟹，来来来，吃点猪脊蛋。
6: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呦，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7: 哎，先生，
6: 哎，你看，哎，
8: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3: 谢谢谢谢谢谢！
9: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出去话多！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0: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现在高明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8: 可以的。
10: 海伦小姐您好。
8: 你好。
10: 旅途很疲劳吧？
8: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1: 海伦小姐，
10: 车子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8: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1: 海伦小姐，
8: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0: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8: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1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8: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
4: 江一啊！
7: 哎呀，婷啊，你这位是？
8: 晶晶，他就是我的爸爸。
7: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12: 忘排挤不让我出来呀、
7: 啊！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12: 啊、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哎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啊，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啊。快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8: 我妈妈，她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她刚从欧洲回来的。
12: 啊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8: 是啊，她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12: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7: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8: 啊，好像是张艺谋。
12: 对，是张艺。哎，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13: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7: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2: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的。来来来，一口。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2: 来来来，王会计来了，一盘坐坐。
13: 哎呀，你放你放你放。
12: 哟，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13: 这哪看哪看啊。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
7: 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12: 好好好好好。
7: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3: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8: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7: 那么老先生您呢？
12: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13: 对，换一句，
7: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
12: 这恐怕富不了了啊。
7: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8: 爱你爱在骨头里。
7: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8: 恨你恨在骨头里。
13: 爱恨分明啊。
7: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12: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拍的可清楚呀。
8: 爸，你少讲两句吗？
12: 爸爸不累啊。
8: 你不累我累了吗？
12: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7: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12: 我不是啊，
8: 爱好弹吉他。
12: 哎，我喜欢弹棉花啊。这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8: 你又在讲话啦？
12: 那人家问我的嘛。
8: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12: 不知道走。
7: 老先生
12: 啊，
7: 请问您高寿啊？
12: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7: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8: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12: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8: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7: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8: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1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8: 哎，
13: 哎呀，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12: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袋里有猪鸡蛋，你吃点猪鸡蛋吧啊！来吃点吧，孩子啊！
8: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1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12: 我就没看你这脾气，
3: 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嘛？
9: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3: 你咋了？
9: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3: 我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9: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1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这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3: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1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3: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4: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3: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你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9: 俺娘她好吗？
3: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9: 你等等，你等等，
13: 海伦姐，该有送场了。
14: 爱你爱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3: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祸中有。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什么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它得有用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这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

饺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呐，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着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人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费，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
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七八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八点上学，八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嗨，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们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儿，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噗，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位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呢。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
跟屋里边正坐着呢，

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5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3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行。松行可是松行，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行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哟，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文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8珍席，8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8大碗，8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
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

人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过去不认识字儿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的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在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跪着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啊，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到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
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

0: 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哎，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着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午时三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博一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
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一装一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吴，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

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故事里的爱在。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

0: 最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燕王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里抢走了皇位，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2: 当年燕王带兵进城的时候，只见皇宫正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燕王装模作样的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可是大火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了。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可是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3: 看来这又是一个历史上的谜团了。
2: 是啊，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南京城里是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而是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啊，就更离奇了，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是明成祖心里一直打着鼓。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朱元璋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讨伐他，那岂不是很可怕？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秘密地去打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种事儿啊，又不好公开宣布，他只能借口说是寻访神仙。这一找就找了20-30年呢。
3: 他们找到建文帝了吗？
2: 明成祖找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了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呢也打探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多得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率领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自己多年的宦官郑和，哎，觉得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3: 郑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郑和呀，原来姓马，小名呢叫三宝。他出生在云南，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国外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呀，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呢，但是民间呢，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称作三宝太监。
3: 看来郑和的确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2: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

0: 人们叫的西洋可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域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着船队一共有27,800多人，除了士兵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等。他们乘坐着62艘大船，这种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那是很少见的大船了。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1: 哇，这支舰队的规模可真不小。
0: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詹城，接着又到爪哇、旧港、苏门答腊、满拉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带着大批的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就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给国王，并且带去的礼物也都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呢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了那么大的船队，而且态度友善，并不是来威吓他们的，都热情地接待了他。
1: 这样就会有很多外国人知道明朝了。
0: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3年的9月才回国。西洋各国的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他们遇到了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很多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儿。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
1: 哦，什么麻烦呢？
0: 旧港地区啊，就是现在的印尼苏门答腊东南岸巨港一带。在那儿呢，有这么一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他听说郑和船队带着大批的财宝经过，非常的眼红，就和同伙商量，表面上呢准备迎接郑和，暗地里则趁郑和不防备准备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清听说了，他偷偷的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
1: 既然提前知道了危险，那还有什么麻烦呢？
0: 郑和心想，我手下有20,000水军，还怕你个小小的海盗不成？既然你要来偷袭，那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船队把大船散开，在旧港停泊下来，然后吩咐船上的明军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
1: 陈祖义再敢过来，就是自投罗网了。
0: 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着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驶向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声响，周围的大船全都围拢了过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是团团的围住。明军人多势大，而且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士兵丢下火把烧了海盗的船，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的当了俘虏。
1: 哼，这个海盗头子真是个愣头青。
0: 郑和把陈祖义捆起来押回了中国。到了京城后，郑和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来会见明成祖，送上了大批的珍贵礼物。明成祖见郑和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啊。
1: 郑和真的很有本事，明成祖没有看错他。
0: 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儿，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呀。打那以后呢，就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着船队下西洋。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出海7次，前前后后一共到

0: 到过印度洋沿海的30多个国家，最远的到达了非洲的木古都树国，也就是现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一带。
1: 郑和居然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难怪很多人说他是大航海家。
0: 在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了7次，国家花费太大了，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呢也就此就停了下来。
1: 这样规模的船队万里迢迢的远航海外，肯定要花很多钱。
0: 郑和的7次航行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的事迹。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说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0: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了一条规矩，说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了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提醒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了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1: 这是为什么呢？明成祖不也是朱元璋的子孙吗？
0: 明成祖的皇位是从他侄子手里抢过来的，他怕大臣反对他，于是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了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人说他的坏话，要造他的反。
1: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朱棣果然是做贼心虚。
0: 朱棣总觉得外边的大臣靠不住，就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可就渐渐的大了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可就更大了。
1: 宦官的权力这么大，可不是什么好事。
0: 有一年，皇宫招收了一批太监，其中呢，有个太监叫王振。这个王振呢，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可是都没被录取。后来王振在县里当教官，又因为犯了罪差点被充军，他听说皇宫里招太监，就自愿进了宫，这样起码就不用去充军了呀。宫里认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呀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呢年幼贪玩，王振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子让他玩得痛快，于是朱祁镇特别的喜欢他。
1: 王振这老师当的可不称职。
0: 明宣宗死后，刚满9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也就是明英宗，而王振呢也当上了司礼监，负责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门心思追求玩乐，根本就不问国事，王振就趁机把朝廷的军政大权全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0: 也先谎报了人数，就削减了赏金数额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给拒绝了。这样一来便激怒了也先，为了报仇，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了山西大同。守大同的名将出兵抵抗，却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1: 这下皇帝还有心思吃喝玩乐吗？
0: 边境的官员不断向朝廷告急，明英宗只好慌忙地召集大臣们商量该怎么对付。大同离王振的家乡魏州不远，他在魏州有大批的田产，王振害怕魏州被瓦剌军侵占，就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旷野和兵部侍郎于谦都认为朝廷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皇帝不能亲征。明英宗呢，他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又格外的信任从小陪他玩到大的王振，所以王振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于是冒冒失失的便决定要御驾亲征。
1: 等等等等，这不是明朝的故事吗？怎么还有于谦老师的戏码呢？
0: 这嗨，这个于谦呢，是明朝著名的大臣于谦，不是现在说相声的那个于谦老师。
1: 哦，原来如此。既然于生叔叔说这次出征准备的不充分，那看来凶多吉少啊。
0: 明英宗叫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呢跟王振、旷野等100多名官员带领着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大同进军。这次出兵本来就没有好好的准备，军队呢纪律很是涣散，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大风暴雨，军队走出去没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了，士兵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军呢，就已经叫苦连天了。等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的尸体，就更加人心惶惶了。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就劝英宗抓紧退兵吧，结果他被王振臭骂了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1: 准备不充分，而且士气也不高，这怎么能打仗呢？
0: 几天之后，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地溃退了下来。到了这个时候，王振才感到情况危急，不得已下令退兵回北京吧。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吧，但是王振却想到他的老家魏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劝英宗到魏州去住上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魏州方向跑了40里地。王振转念又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魏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那岂不是要遭殃了吗？又匆匆忙忙下令啊，往回走吧。这么一折腾，可就拖延了撤兵的时间，最后他们被瓦剌的追兵给赶上了。
1: 王振这个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0: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了土木堡。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咱们再赶一程，等进了怀来城咱们再休息，这样的话就算瓦剌军赶过来，咱们也可以坚守城池啊。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来，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就停下来。土木堡的名称叫做堡，可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得像着了火一样，嗓子眼都冒烟了，但是土木堡这儿可没有水源呐。虽然离开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但是那儿已经被瓦剌军给占领了。明军就地挖井，深挖了2丈深，呵呵，也没挖出水来。

0: 走来，王振一直在做错误的决定，这次失败都怪他。
1: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就赶到了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地给包围了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了，只好派人向野先求和。野先一打听，知道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如果打硬仗啊，自己也要受到不小的损失，就假装答应了议和，停止了进攻。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的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去找水喝吧。兵士们争先恐后地跳出壕沟，就往河边跑，乱成了一团，将领们根本就管不了。
0: 毕竟士兵们渴了这么久。
1: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从四面八方冲杀了过来，他们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士兵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逃窜。瓦剌军紧紧的追赶，明军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人不计其数，兵不上书旷野，也在乱军之中丢了性命。
0: 唉，想不到明军输得这么惨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1: 你呀，别着急，后面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讲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6条，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办案和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运用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行政复议意见书、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等形式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并回复。第17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风险隐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邪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李存孝火烧了永丰粮仓之后，在大街上又杀了东鲁王。

黄圭。黄圭一死呀，他手下的军兵跟看守永丰粮仓的军兵就都往正阳门里跑。为什么往那儿跑啊？越往那儿跑越安全呢。进了正阳门再往里就是皇宫大内，里边都是精兵猛将，您说能不安全吗？骑兵骑将兵败如山倒，往下这一败，李存孝这职业习惯犯了，敌兵一跑啊，他带人从后边就追，什么精兵猛将啊，那也拦不住他呀，误打误撞就到了五凤楼前边了，正赶上皇朝在这儿呢。出于亲叔白的师兄弟这点关系，存孝呢还要劝皇朝几句，告诉他趁着大唐军马未到，提前呢弃守长安，隐姓埋名退归林下，是颐养天年。皇朝啊还真有点动心了，可是他这俩儿子黄求黄浩不是省油的灯啊，愣想借着存孝在长安城里打了一宿了，人困马乏这个机会，趁人之危把存孝给弄死，你说这不是错翻了眼皮想瞎了心了吗？俩人是连下杀手，存孝呢只守不攻，就等着皇朝这回话呢，看他同意不同意离开这长安城。结果呀这皇朝犹豫不决，这下可坏了，连俩儿子的命给要了。李存孝是带着人就杀出了皇宫大内，穿大街过小巷，也不知道跑出去多远，来到了一座城门之下，借着城上的灯光这么一看，这城门洞上写着三个大字光泰门。到这儿一看，城门紧闭，上边呢有军兵来回巡逻，存孝往前一催马，就想借着这个战马的冲击力跟自己手中这堆硕的力量把这城门给砸开喽。您想上边的军兵能干吗？一阵梆子响，啪啪啪啪，箭如飞蝗，是往下就射。就在这时候呢，大街上来了一队人马，手里头拿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字排开把道路就给拦住了。掌旗官高举着两杆大旗，一面写着斗大的韩字，一面写着斗大的武字，旗脚之下两员大将，左边这位跳下马来，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凤翅黄金盔，身穿锁子大印黄金甲，内衬大红袍，一张绿花花脸，胸眉恶目，连鬓络腮的短钢髯，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大棍茶杯口粗细，棍长八尺，足够180斤。右边那位长得更吓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头如麦斗，膀阔三庭，面似蓝靛，是腰大石围，头戴冰铁盔，身披大印冰铁甲，内衬一件皂征袍，满脸的大块红斑，小块的红点，斑斑点点，疙疙瘩瘩，皂着眉，大环眼，塌鼻脸，翻鼻孔，血盆大口，连鬓络腮的红钢髯，胯下一匹紫电兽，掌中一对短瓣冰铁戟，威风凛凛，真好像三国的典韦复生一般呐。存孝往前一撒马，哎，对面什么人拦住你家太保爷的去路？用三节棍，这位一晃大棍就来到存孝的对面了，大喝一声，本将军乃是旗主驾下称臣镇殿大将军韩勇是也，奉了皇王口旨前来捉拿于你，休走看棍吧你。言还未尽，哗啦一甩大棍，是搂头盖顶就往下砸呀。李存孝不慌不忙，双槊一搭十字架，使了六成劲儿，一兜他这三节棍的头一节，嘡啷一声就给他崩出去了，把他这大棍呢崩起五尺来高来，好悬没撒了手。紧跟着存孝使了个二龙取珠，大槊往前这么一送，就戳韩勇的前胸。

0: 勇抓住三节棍的两头，用当中间这节一封这对书，三件兵刃就碰到一块了，又是嘡啷一声响亮。您再看这韩勇啊，面部表情都扭曲了，为什么呀？震得难受啊。就李存孝这膀子力气谁也扛不住，就连韩勇这坐下马呀被震得不由自主都往后倒退了七八步。使双戟那位看出来韩勇不行了，晃兵刃马往上闯，嗷嗷喊了一嗓子，李存孝休得猖狂，你家镇殿大将军武成在此，招家伙吧你。双戟挂定风声，迎面就砍。李存孝双槊十字插花，一兜他这对双戟也是使了六成劲儿。您再看这武成，连人带马给震的是原地转圈，战马稀溜溜一声暴叫，顺嘴角子直淌血沫子。就这一槊，武成可就闷了，虎口迸裂，俩膀子突突之颤。韩勇这时候缓过劲儿来了，抡大棒又回来了，两个人双战李存孝，马打盘旋就杀到了一处。也就是几个回合，武成双戟毒蛇吐信迎面就扎，存孝来了个海底捞月，使了八成劲儿，一磕他这兵刃烫肉可就飞了。武成这刚一愣神，李存孝磕一盖一顶马的前甲膀，说了这匹马就冲到他的面前了，拿双槊往下一盖，武成是躲闪不及，是人死马他架。李存孝打武成的时候正好是和韩勇二马错蹬之际，等韩勇圈回马来，回头这么一看呢，武成脑浆迸裂，连马都被拍死了。韩勇怒吼了一声，抡大棍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存孝这对槊叶底苍花，一挂他这三节棍，撒手吧你。这一槊呀正挂到棍头上，肉这三节棍也飞了。大棍这么一飞，韩勇扭头学马就跑，十三太保李存孝双脚一点蹬，催马就追上来了，来至了切近，大槊照他的后背就打呀，啪，把韩勇给打得骨断筋折，摔于马下，挣扎了半天是死于非命。两位镇殿将军转眼之间都被李存孝给打死了，骑兵骑将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好多人是扔兵刃抱脑袋就跑，生怕让李存孝给追上把他们拍死喽。城上的骑兵看到这两员大将死得那么惨，后背发凉，脑门子冒虚汗，浑身上下呀都不自在了，纷纷把弓箭这么一扔，跟着也跑了。哎，谁守这城门，谁守这城门吧，我们先顾命要紧呐。呼啦，全做了鸟兽散。十三太保哈哈大笑，谢小之辈竟然不战而退，真叫我李某可发一笑啊，这小小的城门又焉能挡得住我呀。他一催坐下马是直奔城门洞，来到了城门切近，低头一看，锁城门这大锁呀比那大锅盖子小不了多少，那门栓呢比咱们成年人那大腿都粗上三圈。崔孝抡起来这对禹王开山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单车拉上昆仑顶，把这气呀运到两只手上，双槊往下就砸，嘴里头说了一声，你给我开呀，咔吧咣当，把城门锁是砸得粉碎，大腿那么粗的门栓是断为两截，坠落到尘埃，锁砸碎了，门栓也断了。李存孝把双槊挂好喽，把城门推开，带着其他十七个人大摇大摆就出了长安城的光泰门，骑马趟过了护城河。回头再看呢，身后边是一个追兵都没有，大齐国的兵将闻风丧胆， 多利存孝还来不及呢，谁还追呀？就这样，存孝带着这十八骑辨认了一下方向，赶奔了黄桑店唐军大营。这都出来一天了，葛从周和唐军混战结果如何呀？父王千岁找不到自己，那得多担心呢。十三太保这脑子里头啊，思绪万千，归心似箭，快马加鞭，紧往大营赶。过了霸陵川，眼看着就走到黄桑殿了，忽听得身背后是人又嘶，马又叫，有三千大旗的骑兵可就追上来了。为首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五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肩头阔，胳膊粗，面似锅底，二目有神，连鬓络腮的黑刚然，胸似瘟神，猛若太岁一般，头上戴着一顶乌檐滴水冰铁盔，珠缨飘洒十三曲，花冠鱼肠，漏海带密扎扎嵌金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披兽皮吞口乌铁甲，九吞一十八炸挂甲钩环，纯钢大造，暗藏吞水拔怪，造罗袍半披半挂，背后插十八节打将钢鞭，左怀弯弓，右带凋零剑，护裆鱼头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的中衣，脚穿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一匹丝风青鬃马，掌中一条丈八冰铁立冠枪。这个主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三爷邓天王。邓天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李存孝在五凤楼建设皇朝的冲天关，硕打黄球黄浩两家殿下，皇朝急晕过去了。他刚一醒过来，报事儿的又到了。报，启禀我主万岁得知，武城兵马司都总管您的玉帝东鲁王黄圭被李存孝打死在永丰粮仓之外。哎呦呵，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个啊，俩儿子刚死，兄弟又完了一个，金统帝皇朝二次是昏厥在地，大家伙儿赶紧抢救吧，掐人中，揉太阳穴，捶打前心，抹擦后背，撅胳膊窝腿，好算是给抢救过来了。皇朝黄巨天是泣不成声啊，当时就让韩武两位镇殿将军领着三千人马追杀李存孝，功夫不大，跑回来一千多骑兵，禀告皇朝，韩武二位将军呢都阵亡了，李存孝是硕砸城门锁，出了光泰门，跑出长安城了。皇朝闻听破口大骂，让人备马抬枪，就想要和李存孝玩命去。邓天王一把连皇朝给拉住了，兄皇万岁，您呐得保重龙体呀，不能亲自去追杀李存孝，他现在是困兽犹斗啊，您现在悲伤过度，去追他可太危险了，要去啊还是我去得了。皇朝一把抓住邓天王的手，老三呐，那李存孝天下无敌，你去了我也不放心呐。邓天王这眼泪可下来了，雄皇万岁，咱们哥们儿八百之交，多头之后，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我俩小侄儿让人家给打死了，他们呢跟我的孩子一样，我这心里头受不了啊，明知不是李存孝的对手，我也得去，非给我侄子报仇不可呀。大哥，我这一去呀，可能咱们哥们儿就成了永别了，我再劝您一句话，瞧这意思，长安城是守不住了，您也别等老七跟上让了，放弃长安赶紧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日还能东山再起呀。皇朝点头答应，三弟，哥哥听你的，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邓天王嘱咐完皇朝，又走到林岩和黄冕 两位护驾官的面前，二位，我走之后，你们马上整顿人马，保护我家兄皇万岁退出长安。我在这儿呢，拜托你们了。说完是深施一礼。林岩呢是皇朝的外甥，黄冕呢是黄圭的儿子，这都是邓天王的晚辈呀，这哪敢当啊？赶紧还礼。邓叔父，您放心，就是我们的命没了，也得保护好万岁的安全。老邓微微一笑，又来到皇朝的面前，扑通跪倒。大哥，恕小弟我以后不能跟随您鞍前马后了，您可要多多的保重啊。他一说这话，皇朝也跪下了。三弟，都怪愚兄无能啊，才连累的众家兄弟如此的下场，愚兄对不起你们呀。说完了，哥俩是抱头痛哭啊，这可真是生离死别呀。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哥俩哭罢了多时，邓天王一狠心，把皇朝给推开，点了3000骑兵就出了长安城了，咬牙切齿就追下来了，风驰电掣玩了命的跑。快到皇桑殿了，终于把李存孝就给追上了。邓天王拿手中冰铁立冠枪一指，小儿李存孝，今天有你家三爷邓天王在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留下你的残喘性命，再走不迟啊。李存孝对邓天王多少有点了解，他听说过此人乃是皇朝的结拜三弟，胯下马掌中立冠枪，杀法骁勇，本领出众，是员猛将啊。葛从周、孟觉海、邓天王、朱温、张圭霸，这是皇朝封的五虎上将，那四位自己全都会过了，唯独跟这位没伸过手。自己现在是一个雷天下响人尽皆知的无敌将，他邓天王愣敢打长安追出来跟自己玩命，给死去的兄弟报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个人不错呀。第一够胆量，第二够朋友，第三是个忠义之士。就冲这三点儿，我不能要了他的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最好是能把他给收降喽。想到这儿呢，存孝把马往回一圈，冲着邓天王一乐，来者莫非是大齐国五虎上将第三名邓将军吗？不错，仗是你家邓三爷呀。李存孝就喜欢这忠肝义胆撂地上摔三截的汉子，他也没生气，继续往下说，邓将军息怒，本太保念在你是个忠义之人，对你礼敬三分，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皇朝乃是盐贩出身，刁民一个，煽动天下百姓妄图窃取大唐天下，如果他是有道的明君，能给天下百姓造福，救黎民于水火，你可以保他，但是你看他置百姓于不顾，把长安当作战场，自从他起义以来，从北杀到南，从南杀到北，可以说是杀人800万，血流3000里，哪一样他也不是明君所为呀。邓将军呐，听我良言相劝，不如弃暗投明，归顺大唐，我家父王既往不咎，到时候平灭皇朝之后，你也好博一个风妻印子，大好的前程，你看这样多好啊。邓天王听完了这番话，大眼珠子一瞪，你爸爸是卖砂锅的是怎么着啊？你哪来的这么一套一套的呀？我邓天王就知道唐朝小皇上不是个玩意儿，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听信谗言，陷害忠良，把老百姓都给害苦了，我们哥几个这才揭竿起义，反了他的狗屁朝廷， 你让我保那个乡臭不分、好坏不懂的小昏君李轩呐，那是门也没有啊！小子，你就别废话了，看枪吧你！老邓说了，大枪一颤，是分心就刺。李存孝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枪躲过去。邓天王大枪涮着为棒，就抽李存孝的太阳穴。存孝一低头，让过这一枪，二马这么一错蹬，咯楞，摘下禹王开山术。二将马打对头，李存孝说道：“邓天王，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太保爷我这对术可是佛心术，不忍打你这忠臣良将。你再要撒野，我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你也不是我小舅子，你拿命来吧！”邓天王大枪一摆，直奔李存孝又扎过来了。他是拼命来的，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只攻不守，招招要命啊！李存孝暗自赞叹呢、哎呀，老邓这枪使得好啊！我见着过这么多使枪的，除了黄巢，可就得说是他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邓天王大战李存孝，他这枪法呀叫霸王枪，乃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所创，大开大合，刚猛霸道。想当初楚汉相争，韩信在九里山摆下十面埋伏阵，楚霸王兵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乌江岸边是自刎身亡，也是天意该着，霸王的枪法不该断绝。二十八旗当中有一个小将姓姚啊，乃是项羽的亲信，经常呢跟随左右，让他领悟到了霸王枪的精髓。小将回到江东以后，隐姓埋名，把这霸王枪法就给传承下来了。
5: 等到了西汉末年，
4: 霸王枪

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2岁这一年呢，母亲让一位同乡带着邓继军去金陵府投奔自己的娘家兄弟学做买卖，将来呢也好有个一技之长。邓继军的舅舅在金陵府啊是个开饭馆的，他就安排外甥啊在这个饭馆里头跑堂上菜，另外呢送点外卖什么的。这一年的冬天，外边下着鹅毛大雪，金陵府的大财主姚宽、姚玉海在饭馆啊订了几个菜，让炒得了以后啊给送到府上去。大雪朝天的，人家就不过来吃了。菜炒好了，舅舅让邓继军拿着个大食盒往姚府送，该着出事儿。老邓到了姚府门前了，刚一上台阶儿，由于这个雪天路滑，呱唧扑通摔那儿了，满食盒的菜呀是撒了一地。姚府的管家在门口等着呢，一看这炒菜全撒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上来就是一顿骂。老邓啊从小就是个不服人的主，尤其是他弑母最孝啊，骂谁都行，就是别骂娘。管家一顿胡骂不要紧，老邓可不干了，抄起这食盒来愣给这管家给开瓢了。什么叫开瓢啊？就是把脑瓜子给打流血了。管家就叫家人把邓继军抓起来，说什么要送官府。府门外头吵吵嚷嚷的，就惊动了主人姚宽。姚宽、姚玉海出来一打听，知道了其中原委，上下一打量这邓继军，呵，这孩子黑黑的愣愣的，虎头虎脑，挺招人喜欢。他把管家给训斥了一番，又问了老邓的出身来历，到饭馆跟老邓的舅舅一商量，就把这孩子破例收为了门徒，跟自己的儿子姚平一块学习武艺。邓天王呢从此就在姚家学枪，姚宽教得认真，老邓学得仔细，一转眼10年就过去了。他这个枪法学成，辞别老师，又跟舅舅告别，回转河南宋州去看望高堂老母。走到半路上一想啊，我这10年光学了武艺了，一分钱也没挣，到家拿什么孝敬老娘啊？我学了这一身能耐不能糟践了我，干脆呀我劫道去得了，好人我不劫，专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有了钱财以后回家让老娘啊也高兴高兴，我就跟老娘说，您儿子在外边发财了，衣锦还乡。老邓劫来劫去呀，就碰见绿袍将大刀孟觉海了，俩人不打不相识，结成了合作伙伴。又因为劫道呢遇到了黄巢跟葛从周，后来首阳山七雄结拜，藏梅寺祭剑起兵，南征北战，杀入了长安，逼得昏君李轩避难西西州。这就是老邓这个人以往的经过。书归正文，老邓这枪是从金陵姚家学来的，受过姚宽的真传呐。姚宽号称叫赛霸王，枪法好，鞭法也好。邓天王学艺10年，那不是闹着玩的，真下过苦功啊，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真玩了命了。李存孝的师父谭台玉是枪法大家呀，对天下各路的枪法都有研究，时不常的呢给存孝演练，因此存孝的眼界也很开阔。他一瞧老邓使的是霸王枪，就想起师父说的话来了，霸王枪枪中王，大开大合定四方，高低上下取要害，神仙见了也心慌啊。既然他老人家连这套枪法说得这么厉害，我倒要看看这邓天王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儿呢，存孝只守不攻，让老邓随便折腾。李存孝偷眼一看，老邓这枪法确实有独到之处，霸王

枪不愧是枪中之王啊，他这一试邓天王的枪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打了就够二三十个回合。打着打着，李存孝心想，行了，你啊今儿够露脸的了，你也别跟我这儿随便发挥了，我呀该抓你了，拖时间长了你就该不知道自己是谁，吃几碗干饭了。正好两个人二马这么一错蹬，李存孝在马上一转身，硕交右手，探背膀，砰，就把这邓天王判甲司涛给抓住了。小子，你过来吧。就像鹰拿燕雀一般，把邓天王是走马活擒。跟邓天王来的那些个骑兵啊，一瞧主将被擒了，吓得是扭头就跑。存孝也不追赶，来到了自己的队伍跟前儿，啪叽把老邓往地上一扔，当兵的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寒鸦覆水式，四马倒攒蹄，把邓天王给捆了个绷绷紧紧绷绷。存孝在马上对邓天王说，姓邓的，我念在你呀是条好汉，我再问你一句，你是降也不降？邓天王把眼珠子一翻，李存孝吃肉开刀，喝血张嘴，皱皱眉头，我都不算英雄好汉，三爷被你给抓住了，杀寡存留，任凭尊便。李存孝一竖大拇指，嘿，好你个邓天王啊，够条汉子，我们还要赶紧回营，带着你呀也是累赘，到了大唐营了你也是个死，干脆呀我让你少受点罪得了，留你一个全尸，来人呐，就地刨个坑，把邓天王给我种在这儿。没有现成的工具呀，当兵的过来各拿刀枪刨吧，人多好干活啊，一会儿这坑刨完了。李存孝吩咐一声，弟兄们把姓邓的给我推坑里去活埋喽，咱们继续赶路。当兵的说声遵令，推推搡搡就把邓三爷给弄到这坑边上来了。老邓一看这坑啊，哇就哭了，哎呦我的天哦，这可怎么好呀，我邓继军要归位喽，这可要了我的亲命了。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他这一哭啊把李存孝给哭愣了。我说邓天王，刚才你那豪横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不怕死吗？怎么一说埋你，你哭成这样了？你是个老爷们儿不是啊？啊，说硬话办怂事儿，太让我看不起你了。邓天王一扭脸儿，李存孝说什么呢你？

0: 季军
1: 死不足惜呀，
0: 没什么可怕的，20年后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可是在河南宋州还有我72岁的高堂老母在世，我死之后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有朝一日老娘撒手西去，何人为他老人家摔盆打翻顶丧驾灵啊。人生天地之间，父母生养一场，不能为其尽孝，这才是最大的不孝。我哭的是这个，这回你明白了吧？当天王一出此言，李存孝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这当天王不光是个忠臣良将，他还是个大孝子呢。我要把他给埋喽，那不是缺了八辈子得了吗？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自己父母是谁自己都不知道。我倒是想孝顺父母，尽人子之道呢，哪儿找父母去啊？想到此节呀，十三太保眼圈一红，当天王，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都到这节骨眼了，我说假话给谁听去呀？李存孝说，好啊，忠臣孝子人人敬，恶党奸贼留骂名。我李存孝自幼与父母失散，不知二老所踪，我想尽孝都没处尽去，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是个孝子，我很佩服你。今天呢，我不杀你了，回到河南宋州孝敬高堂老母。可有一件，皇朝这事儿你可别再插手了，别回长安了，马上给我回老家。来人呢，把他给我松开绑绳，放他走。军兵们把绑绳就给解开了，当天王这脑袋都懵了，李存孝，你真要放我走吗？那错不了，放你回去孝敬老娘。当三爷这回听清了，这事儿啊是真的，他紧走几步，扑通给李存孝跪下了。十三太保，邓某谢过你不杀之恩，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对我大哥皇朝不利，将来我老娘黄金入柜，我追到哪儿去也得跟你没完。李存孝乐了，当天王，你真是恩怨分明，有话还不藏着掖着，光明磊落，是个好样的。你走吧，把那马跟大枪都给他。当天王从唐兵手里头接过战马来，冲着长安方向一抱拳，大哥，兄弟，我不能陪您出生入死了，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呐，我只能先回家孝敬老娘去了。他又冲李存孝一抱拳，十三太保，多谢你成全我了，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了是绝尘而去。这段书啊叫一秦邓天王，您往后听还有二秦邓天王，他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了。李存孝把邓天王放走了，和那17个人回到了唐营，见着晋王把火烧永丰粮仓，五凤楼建设皇朝的冲天关，18旗闹长安的事儿说了一遍。李晋王拍着存孝的肩膀就说了，儿啊，你平安回来就好啊，为父我派人四处打听，你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把我给急死了。存孝说，孩儿不孝，让您老人家担心了，不知孩儿去追赶皇朝之后战况如何呀？晋王说，你走以后啊，齐军和咱们唐军也没闲着，打了是一天一夜，后来啊，各路诸侯又从军营当中调来了人马，上让葛从周寡不敌众，溃败而逃。儿啊，这一路上你就没碰到齐军的败兵吗？存孝乐了，父王千岁，孩儿我对道路不熟，我都不知道怎么从长安跑回来的，大概他们走的是大路，我走的是小路，所以呀，一个都没碰见。甭管碰见没碰见了，

0: 李存孝平安回来，晋王可就放心了。他把各路诸侯找来，在中军大帐议事，人都到齐了，他就问众人，你们说我军是在此扎营啊，还是乘胜夺取长安呢？大家伙众说纷纭，周德威站出来了，王家千岁，十三太保火烧永丰粮仓，齐军失去供给，无法驻守长安，我们现在应该兵贵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复帝都，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李克用仰天大笑，镇远之言甚合我意，本王把将令交付于你，马上给我分兵派将，诸位令公列为将军，众家太保唯令是从，不得有误。周德威也不是指挥过一次战役了，大家伙对他都了解，没有不服气的。老王爷把令旗令箭交给周德威，周德威接过来看了看满营众将，各位令公，诸位将军，收复长安在此一举，现如今我们大兵压境，料想皇贼无力对抗天兵，潼关之路已绝，他必然是出武关走蓝田，逃窜山东河南，妄图死灰复燃，咱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离此处不足百里有一座灭朝山压耳谷，是他必经之路，这个山谷呢乃是两山夹一沟，只要把压耳谷的进口留着，出口堵住，灭朝山四周这么一围，敌人至此是有无进无出，皇朝到了这儿可犯了地名了，他是气数已尽，在劫难逃。我想这样办，咱们先集合人马攻打长安，皇贼迫于压力一定会弃城而走，晋王千岁，您带领几路诸侯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去灭朝山呢先埋伏好喽。十三太保暂时跟着我去对抗皇朝，万一他不走要拼死一战，其他诸侯战将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有太保千岁能够降住他，皇朝要是逃跑，太保千岁再去追也不为迟晚。王爷您看我这样分兵派将行不行啊？李克用说，本王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可有一件呢，本王要特意提醒在座的诸位，如果攻破了长安以后，第一不得骚扰百姓，第二呢不可烧杀抢掠，第三不准毁坏宫苑，违令者斩，是绝不轻饶。大家伙点头称是，就这样兵分两路，李克用去了灭朝山，周德威率领着各路诸侯去收复帝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唐营这头，咱们再说葛从周跟上让。回去以后呢，皇朝就跟他们把李存孝十八骑闹长安火烧永丰粮仓的事儿这么一说，葛从周这脸色立马就变了，凶皇万岁，粮草被烧，这长安呢咱们可守不住了，您应该尽快撤离此地，让上让上子长啊保护您出武关奔山东，重整人马以图东山再起，我留在长安虚张声势，把唐军给拖住，您呐赶紧走。皇朝说，七弟呀，唐军不下几百万，你这点人马能拖得住他们吗？不如和愚兄一块走就得了。葛从周一笑，凶皇万岁，这个小弟何尝不知啊，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呀，我这条命是您救回来的，自打您救我那一天，这条命就是您的了，现在到了我报答您的时候了，能给凶皇拖延一点时间，您能安全脱险，我愿足矣呀。皇朝抱住葛从周放声大哭，七弟呀， 你要不走，愚兄我也不走了，大不了不就是个死吗？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你我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块儿。葛同舟长叹了一口气呀，兄皇万岁，我姓葛的可以死，但是您不能死，您要死了，谁跟这腐朽的朝廷作对呀？尚子长，你快带领万岁离开此地。上让一想，还是听葛同舟的吧。他给林岩、黄冕一使眼神，仨人啊架起皇朝就走啊，带着皇亲国戚，收拾好值钱之物，领着两万兵是出城而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其公司前期未为其缴纳社保，现在需要补缴超过36个月的社保，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补缴超过36个月社保的，需出示法院、监察或劳动仲裁开具的整改文书、单位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表，然后携带公章至柜台填写社保补缴申请审核表，办理补缴手续。此业务征收滞纳金，滞纳金按本金的每日1/5计算，最高不超过本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但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但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垂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赦诏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5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出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那舒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舒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舒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近着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 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倒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量，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我对季芝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儿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打一个字。大哥是猜猜。季芝听了低头去想，树农说，嗨，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树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全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芝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他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还有好的吗？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迷画。竖撇儿竖，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季芝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乙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芝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好，大家赏他一杯。吃过了，季芝对树农说，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那既是如此，我先出一个。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德全说，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季芝说，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报官污吏，打四书一句， 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进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儿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叔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
0: 今之从政者戴儿。
5: 嘿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吧。
0: 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
5: 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孝陵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
0: 季之说，
5: 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
0: 我说，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言简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臣像，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众人笑了一笑。
5: 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
0: 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
5: 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
0: 含情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
5: 好个以你风光的谜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啊。
0: 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
5: 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
0: 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啊？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
5: 哎，如此说我猜着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
5: 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香口来，传神的很呢。我们各喝一大杯，听他的笑话。
0: 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竹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惊哭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的何席大笑，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
5: 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
0: 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搓。我搓一句上海俗话，搓扶杀，打西厢一句，请你猜。
5: 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蜡枪头。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此药说的发酵，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酵。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起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啊、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是刘禅。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6: 就是阿斗。
5: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哎，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莫名其妙呢。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四书一句。子安说，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哎呀，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我出一个
6: 山节藻桌
7: 素腰阁，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
5: 子安说，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腰阁可又不懂了。
8: 树农说，就是白字阁，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阁，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阁，素腰阁是白当中一个字。
7: 德全说，
5: 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阁，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阁，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阁，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阁了。
7: 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
5: 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
7: 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
5: 我也出一个，
7: 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子安说，
5: 什么又叫卷帘阁呀？
7: 树农说，
5: 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
7: 我笑说，
5: 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剑。
7: 季之说，是。
5: 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这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日渐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教行乃穷，孟子二句。
7: 我接着叹说，
6: 虽日踏而求其起也，
5: 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
7: 季之说，
5: 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
7: 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说，
9: 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
7: 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
9: 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
7: 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账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
9: 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青石板路印刻岁月痕迹，骑楼廊柱藏着商脉传奇。在海州有一条绵延百年的老街，它曾是新浦城市的发源地，依托盐运与铁路兴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被誉为苏北小上海。如今它褪去旧日商贸喧嚣，变身民国风情文化街区，非遗匠心与新潮业态在此交融共生。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民主路老街的百年商号往事，打捞尘封的城市商业记忆。随后的海州推荐官为您整理一份老街半日潮玩打卡指南，在古今碰撞里解锁老街的全新打开方式。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民主路老街，老海州人更习惯叫它新浦大街。这条不长的街巷藏着连云港城市商业的起点。清嘉庆三年，新浦口逐渐形成聚落，随着板浦盐运漕运兴盛，盐商与货郎向此处聚集。到光绪年间，前河北岸已初具街市规模，便是最早的新浦大街。1925年，陇海铁路东段修通至新浦，大浦港货物经铁路集散，新浦一跃成为苏北鲁南物资流通枢纽，各地商帮蜂拥而至，老街迎来最鼎盛的岁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条商业街被命名为中山路，后更名为民主路，沿用至今。鼎盛时期的老街，两旁商号鳞次栉比，仅布店就有数十家，百货、茶庄、药店、酱园、五金行应有尽有。两淮盐政考察报告曾记载，新浦水陆浮凑，商铺林立，商民俨然以小上海自诩，苏北小上海的名号由此传开。众多商号中，河北商帮开办的工大商行最具代表性。这座1932年建成的中西合璧两层小楼是当年老街地标，经营日用百货与布匹，建筑结构精巧，地板考究，是当时新浦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与工大齐名的还有华中玉、易信、德厚城三家百货店，并称老街四大百货，南北杂货、洋货、布匹一应俱全，支撑起当年的市井繁华。除了百货商号，不少百年老店的余韵延续至今。1919年创办的生庆宫茶庄主打茉莉花茶，茶香飘满街巷，是老街坊买茶的首选。1923年的三和兴药店是新浦第一家中成药作坊，丸散膏丹齐全，百姓口碑卓著。还有新祥酱园的古法酿造酱油香醋，陪伴了几代海州人的餐桌。从清末街市雏形到民国商贸鼎盛，再到时代变迁中的沉寂，民主路见证了海州城市发展的起落。2013年，老街启动改造升级，遵循修旧如旧，以存其真原则，复原骑楼、拱窗、石砌外墙等民国建筑基理，复原一众老商号招牌，百年商脉未曾中断，而是以新姿态继续书写老街的故事。

0: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1: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如今的民主路老街早已不只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更是集建筑打卡、非遗体验、美食寻味、文化看展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一条半日潮玩路线，用三四个小时读懂这条老街的古与今。第一站，打卡民国建筑地标。从老街西入口标志性钟楼出发，沿青石板路向东漫步，工大商行旧址是必拍点位。爬满绿植的复古洋楼搭配竖板老招牌，随手一拍就是民国风大片。沿途的生庆宫老铺面、三合星旧址、拱形门窗与雕花栏杆细节满满，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苏北小上海的旧日风情，全程步行不到半小时。第二站，走进非遗工坊，体验匠心。老街藏着多家非遗传承工作室，喜欢传统技艺的朋友可以去周存玉艺术馆欣赏省级非遗锻铜技艺作品，书画、雕塑、陶艺兼具西游与本土文化特色。想亲手体验的话，面塑、葫芦画、可尔氏皮具工坊都开放体验项目。捏一个西游主题面人，画一个创意葫芦，做一件手工皮具，既能感受非遗魅力，也能带走专属纪念品。第三站，老字号里寻地道滋味。逛累了，就去生庆宫茶庄坐一坐，品一杯地道茉莉花茶，在茶香里慢享时光。想吃点甜的，老字号糕点铺的传统苏式点心酥香软糯是老海州的经典味道。饭点前来，周边的海州凉粉、潮牌饼等特色小吃能让你一站式尝遍本土风味。最后一站，逛逛免费文化展馆。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就藏在老街里，展厅内陈列港城十大类500多件非遗展品，无需预约即可免费参观。旁边的海州城市记忆馆用老物件、老照片还原城市发展脉络，逛一圈就能读懂老街的前世今生。整条路线逛下来约3到4个小时，节奏松弛不赶路，不管是朋友探店、家庭出游，还是独自散心，都很合适。这条藏在城市里的百年老街，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也有新潮鲜活的生机，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到28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全媒体直播活动走进连云港，熟运收官，连云港站发送旅客突破190万人次，我市中小学迎来开学第一课，海州区推出连安前哨十项报告制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九月一号，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凝聚强大合力。市领导胡竹、刘春菊、李振峰、华宏明等参加。
2: 邢正军指出，这次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恰逢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到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践，是凝聚全市人民智慧力量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选优配强、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从严监督执纪，以严明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邢正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换届选举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职责，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协调配合，确保换届选举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要把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拼搏实干的务实举措，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对唤起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对唤起选举的人事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市纪委、市有关部门单位、市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县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号，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全媒体直播连云港专场活动举行，围绕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主题，市长周进与各县区板块政府及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倾听百姓呼声，回应民生关切，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在开场短片《市长，我想对你说》中，多位市民分享了在连云港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连云港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周进说，连云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抓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民生福祉达到更高水平，每年全市财政支出中80%以上用于民生。今天是开学日，也是政府系统的开学考，我们在政风热线听问题、领任务、抓落实，和全市人民一起把我们共同热爱的城市建设得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新旧物业交接，旧账单理不清，补丁路修修补补何时修，公交站台设施破旧，企业厂房建设受到高压线阻拦，农村危桥封闭影响农业生产。直播通过播放暗访短片、电话连线、互动留言等方式，现场受理市民群众投诉的问题。在换位跑一次环节中，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同志深入一线，体验快递最后一公里服务，各县区板块及市职能部门直面问题，当场回应，明确解决办法和时间。周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点评相关案例。他指出，要正视工作短板和盲区，把物业管理、小区配套、快递服务等纳入基层治理工作中来，建立健全农桥农路、公交站台以及跨区域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管理养护机制，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要深入开展换位跑一次，邀请群众通过市长信箱、我的连云港 APP、12345热线来点题，组织机关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跑，查找工作不足和漏洞，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诉求，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直播活动后，我市立即召开问题督办会，对直播活动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交办。周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即行动，深入一线，逐条逐项剖析问题根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能够快速解决的问题倒排工期，限时消耗，对短期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并制定系统性分阶段的整改方案。要举一反三，从个案中梳理共性问题，从机制上堵塞漏洞，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基层服务常态回访及基础设施长效管护等制度，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用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让最后一公里更加畅达并充满温度。
1: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号，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与探海游艇 Sixpandry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市长周进会见了探海集团 CEO 张然一行，双方就推动连云港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副市长吕杰、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0: 周进对双方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游艇产业作为海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是培育现代服务业、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领域。连云港是具有山海相拥特色的海滨城市，有着广阔的海域、优美的海岸线和深水良港，发展游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碳纤维领域，连云港拥有规模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力，为游艇产业本地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泊位运维管理、业态策划、市场运营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滨海游艇业态提质升级。张然感谢连云港市对探海游艇的重视与支持，他表示，连云港兼具海洋资源。

0: 中国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海洋研 心配件生产，将充分发挥在游艇制造与运营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与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携手，共同推动连云港游艇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向路、向海、向未来。
3: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七载深耕，聚力突围。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立足资源禀赋，以制度创新撬动产业转型升级。生物医药、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汽车出口等产业多点发力，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的自贸答卷。
4: 紧抓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试点机遇，片区高标准建设中华药港，全省首家省管市有药品审评核查连云港分中心、省药检院连云港检验室建成投用，110余项省级药械审批事项实现本地办理，周期平均压缩35%以上。连云港自贸片区集聚恒瑞、豪森、正大天晴、康源等龙头企业，2025年医药产业产值达561.5亿元，累计获批30个一类创新药，50余款产品扬帆出海。依托港口枢纽优势，大宗商品贸易全链条产业生态成型壮大。片区先后落地铜金矿保税混配、生物航油白名单出口等全国试点，吸引1700余家贸易企业集聚，累计贸易额突破4500亿元，构建起贸易、仓储、金融、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新兴赛道同样跑出加速度，打造 B2B 工业品加跨境零售特色产业带。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5.06亿元。面对业务快速增长带来的监管新挑战，依托点点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技术重构，从商品备案、物流追踪、风险监管三方面发力，推动监管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截至目前，点点通平台累计处理进出口订单超100万笔，获值27亿元，完成6000余项跨境商品数字化备案，2000余种商品完成溯源认证。
3: 连云港自贸片区连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瑞：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平台功能，积极对接海外仓、保税备货等新模式，努力把点点通打造成为服务跨境电商全生态的数字底座，为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开放贡献更多连云经验。
3: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落下帷幕。从7月1号到8月31号，连云港站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90万人次，周末单日最高发送量超过4.2万人次，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交织叠加，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连云港站出行客流始终保持高位。随着暑运进入收官阶段，各大高校陆续开学，车站迎来学生返程高峰。记者在候车大厅看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排队候车，其中学生面孔明显增多。
3: 大学生王宇轩：
6: 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在打暑假工，然后现在快开学了，所以今天想赶去青岛。
0: 暑运期间，为应对集中到达的客流高峰，车站在安检、售票、检票等环节动态增加通道和人员，重点加强引导帮扶，并提前优化运力安排和进出站流线，保障高峰时段旅客通行顺畅。
3: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赵亮：
7: 暑运发送旅客总量突破19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万人次，周末最高发送超过4.2万人次，客流以往返沿海城市和热门旅游地的旅客为主，目前车站各项运输组织工作平稳有序。

0: 随着暑运圆满收官，连云港站将把工作重点转向日常运输组织，并提前研判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持续完善服务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下一轮客流高峰做好准备。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度热闹起来，全市广大师生满怀憧憬重返课堂，开启一段崭新的求学旅程。
0: 上午，连云港市建国路小学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师生们肃立敬礼，以昂扬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回到熟悉的校园，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脚踏实地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0: 新学期，学校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老师们围绕行为规范、心理健康、安全常识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老师带领新生们参观了布艺馆、燕寒馆等校园特色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校园特色文化与艺术底蕴。
3: 开学后，我们将重点做好学生的收心教育，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节奏，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新学期新生活。祝愿每一位孩子向阳而行，快乐启航。
0: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邀请海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海州区检察院两位特殊老师，分别为孩子们讲授消防安全和法治知识，用安全加法治的双重守护，为孩子们开启新学期。
4: 法律不仅是冰冷的条文，更是我们身边的保护伞。
0: 8月31号，一场以赓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在东海县开展，通过沉浸式实景化形式，在实地参观中感悟革命精神，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5: 刚才看到丁叔叔把战旗带进会场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以前只在书本上看过野马庄战斗的故事，今天听到英雄连队的战士叔叔亲自讲，我才明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年，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保卫祖国。
0: 9月1号，在灌云县各中小学，公安、交警等部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学岗全面启动，疏导校门口车流人流，守护学生上下学通行安全。
6: 今天迎来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师现在已经全部到岗到位，积极开展工作，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新学年不负时光，收获成长与进步。
0: 9月1号，海州区岗部中心小学开启人工智能通识实践第一课，一改传统理论授课模式，将无人机、智能模型等科创教具带入课堂，让学生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在沉浸式实践中开启新学期的科学探索之旅。课堂上，老师通过现场演示无人机、智能模型、 AI 智能体等科创设备，细致拆解设备结构，演示运行原理，将晦涩抽象的科技知识转化为学生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实操体验。
7: 我感觉在平常生活中，我要遇到了不会的题目，我可以来借助 AI， 我可以问 AI 过后，然后再自己逐步学习，对我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0: 上午，连云港市海事局七彩海事志愿服务队走进虚沟小学、海州湾小学，开展水上安全开学第一课，以趣味科普、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学生普及水上安全知识，筑牢校园水上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31号，在秋季学期开学之际，我市举办薪火药岗城、力行起新城2026年连云港市秋季学期中小学生主题思政课，为全市中小学生带来一堂意义深刻的开学第一课。
0: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连云港是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热土，曾作为八路军、滨海军区和新四军第三师革命根据地，留存下刘少奇、古墓、福竹亭等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小沙东海战、青口18勇士等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新时代人民楷模王继才、雷锋车祖、方静等先进典型接续发光发热，成为港城大地鲜活的精神标杆。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江苏省红色故事巡回宣讲连云港专场，六位江苏省金牌讲解员依次登台，带来扎根港城大地的动人故事。山虎驮来抗日山，再现抗日山用英雄血肉铸就不朽丰碑的峥嵘过往，信仰的传承用一枚枚军功章诉说三代人跨越岁月的信仰接力，无影灯下的战场全是代代医者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不变誓言。我把 C 位留给你，礼赞普通人于平凡岗位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西瓜味的小荡村展现乡村振兴道路上党员干部扎根乡土的实干力量，神鹰探索蒸汽丝还原科研工作者冲破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历程。六个故事，六段征程，每一个故事都直抵人心，让现场师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活动上，学校师生带来合唱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嘹亮的歌声抒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
1: 同学员周宗江报道，在近日召开的海州区鸿运暖心联安前哨规范建设推进会上，新就业群体代表被授予联安前哨标牌，由快递员、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组成的流动安防队伍正式纳入全区群防群治体系。同时推行联安前哨十项报告制度，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方位筑牢平安共治防线。在推行联安前哨加十项报告制度的同时，海州警方还依托全区161个联安守望点和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充电、法律咨询、纠纷调处等暖心服务，真正实现服务反馈共治的良性循环，让新就业群体在参与治理中感受到城市温度。
8: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刊发口袋公园装满市民微幸福，聚焦连云区口袋公园。连云区拥有 102.3 公里海岸线，森林覆盖面积达 80%， 是江苏省唯一具有海滨资源禀赋的城区。一直以来，连云区坚持高品质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以环云台山、环北固山景观体系精心扮靓海棠路、海滨大道等城市窗口，陆续建成宋家花园、法治公园等一批精致口袋公园。全区17座公园免费开放，遛娃赶海、露营、登山、健身一站配齐。在海一方公园有细腻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有绿树林荫，有赶海之乐。胜利湖体育公园及生态健身亲子文化多元绿色空间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江苏省最美跑步路线北固山健身步道可一览山海港城风光，是城市森林氧吧。阳山岛景区拥有江苏唯一的岩基海蚀地貌。在开放共享的理念加持下，连云区将不断丰富公园绿地功能，继续打造提升一批口袋公园，街心游园，让城市四季有花，转角见绿，处处公园，把美丽连云建设成人人流连忘返的山海大公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市为2026级大学新生送上一份见面礼，大学新生持本人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加身份证原件，即可在我市享受多个 4A 级景区免票优惠，包括花果山、鱼湾、孔雀沟、海上云台山等景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对阵南通队比赛将于9月5号19:40在市体育中心举行。为确保比赛期间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保障活动顺利举行，届时将对比赛场馆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请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

0: 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益

0: 由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

0: 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等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

0: 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风五 C。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

0: 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做到如曾子般严于律己，但也常常会在某一刻停下脚步，对自己发出提问，审视内心的声音。本期节目中分享的散文《你快乐吗》，讲述的就是那些时常困扰在作家刘同心间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跟随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一起走进刘同的内心世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常常会在突然停顿而产生的安静间隙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我各种年龄之中，5岁、10岁或18岁或30岁，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会在突然的安静之中跳出来。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想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感觉到安静的那个我问自己的问题，虽然它发出的确实是我的声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永远在旁观我的陌生人，当我热烈尽情地投入各种事物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我。只有在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突然面对夕阳满布的城市时，在我一个人爬山，突然刮来一阵风时，当我靠着游轮的栏杆，一个人盯着海面的月光时，这时，巨大的安静就像穹顶一样。

样笼罩四下，整个世界鸦雀无声。这个问题便走近了，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或心里响起，但无论来自哪儿，我都能听得很清楚。那个声音在问，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我听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小时候的我，脑袋一片空白，我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慢慢长大了，当这个问题再响起时，我若有所思。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是谁？我在想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自己不开心，但我并不知道我为何不开心。我觉得自己日常焦虑痛苦，却不知道这种焦虑痛苦来源于何处。我意识不到自己活着的积极意义。反正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又在一天天的挫折中迎接着下一日的来临。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并没有获得过真正值得放烟火的肯定。我的人生似乎只是别人每日拿着我与同龄人相比较。我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看着开车的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为了让我读更好的学校，我妈在电话里不停托人找关系。如果社会是一幢摩天大楼，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哪一层呢？他们每天忙碌辛苦，告诉我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真念书。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总是假装很认真。我高三前所有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大概有 80% 的精力都花在了假装努力学习上。我很清楚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但为了不让亲近的人失望，唯有假装努力，假装给他们看，哪怕失败了，我也尽力了，不是吗？所以当我拿出糟糕的成绩单时，他们的失望比我更甚。我早就知道自己的结果，并不是等分数出来的那一刻，只是我无法提早告知他们。陪着演戏到最后一刻，我假装是命运的捉弄，其实我手里的剧本早就写好了，不是吗？迷茫混沌之间，那个声音常常会响起，你到底在想什么呢？那时我就会想，谁来帮我呢？我能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呢？我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吗？我能离开这里去往更远的地方吗？想抖落身上500年的积灰，想一个翻身跃到九霄云外，想大吼一声让今生的睡梦惊醒，想换另一种人生施展身手。我总觉得另一个世界里的我应该会比这个世界的我厉害很多吧，也只能这么想，才能坚持一个人走更长的路程。另一个世界的我会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这样的我肯定会在某个时间回来救我吧。现实残酷，美梦无法持续，我只能告诉自己，既然我知道那个世界的人也是我，那这个世界的我应该也努力成为那样的人。我想我得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了，不能再配合所有人的期待演戏，日复一日等待天明了。再这么下去，人生就醒不来了。对，活着，我要做的事应该是真正的活着。活着不仅是没有死去，而是能像有些人一样为拥有生命而感到庆幸。仅是还有一口呼吸，而是我很想去感谢每一口新鲜的空气。稍微比此刻热烈，比此刻积极，

稍微比以往矫情，比别人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哪怕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声音能更响亮一些，如果能被更多人记住，让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时会洋溢出一些喜悦，那就更好了。突然就想起，就像听到一首能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的歌，看到一篇想要找寻作者的文章，读到一句想要抄写下来的诗，喜欢上一个想了解其所有过往的人，迷上并决定去学习某种爱好。内心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块石子，动荡不已。虽然一时看不清到底是我们喜欢的东西过于有魅力，还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成为他们的能力，但等到水波不兴，万籁寂静，你趁着月色再去看倒影，那便是你的真实内心。别怀疑，别再小心翼翼，一旦时间久了，你便误以为自己配不上这种热情，还在清明档大方写着一介凡人甘于躺平。躺平并不显得得体，尤其是你从未向自己或向世界展示过一丁点儿的尽力。哪怕是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我都在思考，这些年我到底改变了多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过去的18年却只像生命里被偷走了一瞬间。时间真的过去了那么久吗？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吗？照着镜子，我看自己，脸上褪去了青涩，多了老成，眼里还有光，只是两鬓也冒出了几根沧桑，并没有被击垮的疲态。我庆幸自己与时间的对抗中暂时经住了消耗。这世间真正经不起消耗的，恐怕只能是时间本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你的未来在哪？你能走到哪去？你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吗？节目的上半时段中，刘同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戳中内心的深处的同时，也使得记忆中埋藏已久的酸涩瞬间翻腾起来。人生很长，我们需要时常修正自己，放下过往，抚平伤口，穿过迷茫，认定方向，才能直奔未来。下面的时间把话筒交还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继续倾听刘同的这篇《你快乐吗》。
4: 如果要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什么，我明白了没有人能找到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正确答案，但在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里，我不停地在见识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各种面目。我交往了一些朋友，付出了真心却被伤害，觉得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但现在的我却不这么认为了。友情可靠与否无关紧要，而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靠友情。我谈过一些恋爱，总觉得自己找不到真正爱的那个，也不配成为别人最爱的那个，只好觉得爱情是奢侈的东西，总有些人是不配的，比如我。时过境迁，一回头发现当初觉得一定不合适的好像也没那么锋利了，觉得没有话题就走不下去的，再聊起来发现不用聊，两个人就这么待着也蛮好，那就处着试试看吧，然后也就走下来了。不是爱情奢侈，而是我曾经看待爱情的角度偏执。我怕自己无法成为能把握机会的人，于是进入社会的早几年，做过好些能把握住机会的事，快速认识一些人，快速做了好多事，快速得到了一些利益。大家觉得我真是一个很会把握机会的人。后来，我在不同的机会中疲于奔命，我发现我得到的东西不是靠自己一直的坚守与创造获得的，而是靠别人的给予和自己的掠夺得到的。我觉得不舒服，也不安。我终于明白，我并不想成为时刻把握机会的人。我只希望机会来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是所有做好准备的人里最不急不徐、最踏实的那个。毕竟时代早就变了，以前比的更多的是机会和运气，现在比的只有实力了。站在时代的火山口，热浪拂面，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可也因为站在这儿，没有退到安全距离之后，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这儿的吗？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你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带到这儿的。这些年，我因为这个问题而去尝试找到真正的答案。 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背后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你在想什么？你人生每个阶段想的事情是一致的吗？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兴趣呢？你能做到你想的事情吗？你想过你能做到什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

0: 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怎么辛苦都可以呢？这些问题，从我进入大学之后，一直伴随着我。从郴州到长沙，到北京，从18到28到40，从不谙世事到依然放肆，从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少年，到慢慢获得很多人信任的大人，从觉得自己会孤独一生，到遇见了可以一直走下去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人生的指路标，一直指引着我往某个方向走着。未来是否会走到终点，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我能循着这些路标回到起点。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正窝在剧组宾馆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正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和自己相信的一大群人刚跨过除夕。明天，我们还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就觉得一切真好。17岁的我觉得现在的我应该比那时的他更得体一些，朋友会更多一些，说话更笃定一些，做事更让人信任一些。确实如此，我做到了。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想着的还是一样的问题，依然在寻找更准确的答案。这些问题让我很愉快，比那时的他要愉快很多。所以我也想问问此刻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你在想什么呢？你每个阶段想的事情是一致的吗？如果改变了，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兴趣的呢？如果没改变，那你是否变得更自信了呢？你能做到你想的事情吗？你想过你能做到什么事情吗？你的想法会损伤别人的利益吗？你的想法合理吗？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什么建议吗？如果别人看不起你的想法，你还会坚持吗？给自己多久去坚持呢？有设置什么期限吗？你敢为你的想法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破你的底线，是不是无论如何辛苦都可以呢？你快乐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不能只顾着低头走路，要时常停下脚步，回首来时的路。还记得出发时的初心吗？看看脚下，问问自己累不累，再望望远方，那儿还是你的终点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讲啊，有阴就有阳，有病就有方，没有解决不了的疾病，只有不会治病的人。消灭疾病，享有健康，欢迎大家每天跟盛老师一起学习治病养生的知识。今天呢，盛老师啊，继续跟大家围绕着以疾病的治疗和疾病的产生，跟大家深入浅出的去讲解，帮助大家呀了解疾病和消灭这个疾病。在疾病的治疗上啊，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康复是一个系统，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不论是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也好，还是康复系统也好，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个人的调理、运动、锻炼。如果说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患者，他出现问题，他想走向康复，他只是躺在那里，自己不去努力，靠简单的住院、简单的输液、简单的检查，或者是简单的用药，然后就等待健康，那么健康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正常的人，咱不说疾病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你叫他天天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干，他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对不对？所以生命有了一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啊。一个正常的人天天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干，那么他的身体也会退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天天躺在床上，不叫你下地，不叫你行走，就在床上。你如果说能躺到一个星期都算你厉害，躺到三天都是一个人的极限，浑身酸痛。你别看在床上可以翻身，但也不行，你身体受不了。这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正常的人天天躺在床上，或者是不运动、不锻炼、不改善自己、不提升自己，都会退化，都会生病，何况是一个已经生了病的人啊，身体上已经存在着疾病或者是已经不健康的人，他更需要锻炼提升。那么这个锻炼怎么锻炼，如何锻炼呢？这就取决于什么呢？是养生保健防病，还是想治病？养生保健防病要从全面下功夫，特别是考虑自身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我这个体质我哪里绕，我自身哪里不足，那我就倾向于在哪个方面去加强，去补足自己身体的短板，这是养生保健的趋向。那么从治疗疾病上呢，那就是我是什么疾病啊，我是哪里有疾病，那我就要从哪个方面去加强。今天我们拿眼疾来讲啊，眼睛的疾病很多，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脱落、色素变性啊， 近视远视老花眼咱就不用说了啊，眼睛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啊，在眼睛上啊保守治疗的时候，大多数都认为这个眼睛没办法治疗，是不可逆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跟大家讲。首先咱们来说，眼睛相关的疾病是不可逆的吗？啊，我说的是保守治疗啊，其他治疗我们不讲，什么你手术啊也好啊，你其他方式方法也好，我们不讲，咱就说保守。所谓的保守，就是我通过吃药，通过这个调理，用药调理，通过锻炼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手术的方式啊。保守的治疗就是不破坏它的治疗方式。能不能解决呢？比如说青光眼能不能解决呢？青光眼这个疾病大家都知道，眼压高，眼睛的压力非常高，眼压高的一定程度就视神经损伤了，把视神经啊，这个给破坏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的视力就丧失了，从能感受到这个景物啊，能看得见，慢慢慢慢模糊，慢慢看不见，啊，到完全一片黑暗。所以说，当患有眼疾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当视力下降极度严重的时候，看东西模糊看不见的时候啊，很多人心里特别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哪管倾尽所有财产也要去治疗这个眼疾。那么在眼睛治疗上，大家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是最多的，因为就把控住我们很多患有眼疾的心理，就害怕丧失光明。但我告诉大家，所有眼疾的人啊，慢慢看不见的人，他原先都没想过自己会得眼疾，自己会看不见，会丧失光明，跟我们现在很多正常人是一样的。等有一天眼睛开始模糊，眼睛开始出现酸胀难受的时候，他才知道啊，我眼睛可能不太健康了。等他眼睛慢慢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他才慌了，越来越差的时候，他慌了啊，我的眼睛不行了。啊，这个期间他就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己的这种仅有的一点光明，或者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恢复光明。这个期间就没有理智了，听好，没有理智了。所以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是最多最多的，特别是与这个眼睛有关的产品，哪管它是养护产品不是治疗的，它都会打着治疗的这种擦边球啊，让我们一些眼疾的患者朋友心动去使用这个产品。关于一些调理眼睛或者与眼睛的产品，你没发现都非常的贵啊，这个价格都非常贵。为什么呢？因为了解到患者眼疾的患者朋友，他认可不吃不喝也要去采用，就抓住了这种心理。所以说呢，凡是患有眼疾的人，最后啊，说实话结果都挺惨的啊，不但看不见了，那么所有的财富，个人积蓄多年的财富，家庭的财富，全都回到解放前了。说出现这种结果呢，是什么呢？是一，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知识是财富，知识是经验，没有知识，我告诉大家，就是被人宰割的小白兔、小绵羊。所以说我们要掌握知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疾的调理上啊，包括其他疾病啊，很多人把它看得特简单，就好像要么我一个手术我就能健康，要么吃这一个药我就能健康，就是太单一，忽略了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就忽略了康复是一个系统。在整个康复系统上，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治疗方案，方案完不完整，方向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专家老师的这个整个的治疗啊，服务指导经验啊，知识怎么样，对患者这种指导和这个康复的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比如说一个专家老师，他的服务非常的到位，有责任心，他的知识，他的专业知识，他治疗的知识，哎，经验 非常丰富，它不会让一个患者只是简单的用一个产品，它会根据患者这个症状来提供更加全面的这种治疗，比如说锻炼。就拿青光眼来说，青光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眼压高。大家听好，青光眼它是什么疾病呢？就是我们的眼压比较高，导致视神经损伤了。这个眼压大家就可以想象是什么呢？一个气球。这一个气球呢，吹到一定程度了，啊，再吹呢就会胀坏了。那么这个气球四周啊，它整个气球的表面布满了神经元。那么如果这个气球吹得太大，压力太高，那么这个视神经是不是在急剧的一个压力之下把这个神经给损伤了，崩裂了，它就会出现神经损伤。所以说呢，青光眼更多的就是因为眼压太高了，眼压太高了导致神经损伤。所以说你看青光眼的人是不是眼睛都有点发酸发胀，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既然知道青光眼主要是发酸发胀眼压高，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降低这个眼压，对不对？让这个眼睛这个眼球像这个气球一样不要太胀了啊，别太胀了。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发胀，眼压为什么会高？中医有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包括胀也是这样啊。我们眼压高的过程当中，发酸发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不通了，憋住了？什么不通了呢？大家想想，我们的眼球是不是里面都是防水啊，都是水呀，是液体呀，就跟一个鱼塘一样。这个鱼塘啊，它里面是不是很多水呀？但是这个鱼塘是死水吗？不是死水，它是活水，它有上游有下游，在上下游都有个阀门，对不对？上下游都有个阀门啊。那么我们就把眼睛比喻成一个鱼塘，这个鱼塘是活水，眼睛它里面的水也叫防水，它也是活水啊。那么鱼塘呢，它有上游有下游，它有阀门，我们的眼睛也有啊，前防后防防水。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这个阀门，也就是鱼塘的这个阀门如果被堵了或者关闭了，大家想想这个鱼塘会不会导致压力过高？压力过高它会的，这就是不通了。你看，所以说当不通的时候，这个就会形成淤堵，一旦淤堵了它的压力就会高，它就会发酸发胀。在长期的压力高的前提下，布满我们整个眼睛周围神经组织，这些神经组织会不会损伤？损伤了，那我们还能成物成景了吗？所有的视神经，对不对？损伤了，还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物和景了吗？所以说就感受不到了。那么这个就是青光眼。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疾病，那在青光眼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怎么治的？贴眼贴的，滴眼药水的，内服的，是不是很多？那大家要知道，不论你是贴眼贴、滴眼药水还是内服，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防水呀比较通畅，没有淤堵，对不对？它不是单纯的降眼压。我们很多人治疗啊，第一个就是啊，我青光眼眼压高啊，我要把眼压降下来，盯在眼压上。这个叫见木不见林，只盯在疾病上，没有看着疾病的源头，懂吧？这就容易干嘛呢？容易找不到病根。试想一下，一个连病根都没掌控，病根都不了解，整个治疗都不去治疗这个病根，也就病源，那能把这个疾病消除吗？

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在治疗疾病上真的就是抓不住主体，抓不住核心啊，我眼压高，我去降这个降眼压，就盯在眼压上。还有的人知道我眼压高，我视神经损伤了，天天想着修复神经，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很多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接到这样大量的患者朋友，特别眼疾的患者朋友，老师，我青光眼，我这个视神经损伤了啊，那咱们这个药能不能修复神经啊？我一听，这个人就什么都不懂。你别说我们没有修复神经的药，即使有修复神经的药，你想一想，我给你修复好了，但是你眼压高，你会不会还会把这个神经给崩坏呀？这就跟我们的气球一样，你的压力太大了，吹的气太多了，那么没有往下降压，气球就会给吹裂、吹爆。你光给它修复好了，对不对？给粘好了、修复好了，但是你的压力还那么大啊，还会再给它吹爆。所以说呢，你光修复神经有用吗？何况你们用的药不见得能修复神经，因为修复神经的代价太高了，太艰难了，这个我非常了解，非常了解。所以很多人盯着神经上修复啊，修复了10年20年，到现在眼睛没治好，甚至完全丧失光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已经丧失光明了5、6年、10来年了。还有的人盯在眼压上，天天下功夫也不管用啊，他就没想着我去把这条水路给疏通开，当水路疏通开了，我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水平了，对不对？这就像我们这个鱼塘，哎，不论是上游和下游，这个阀啊，这个门不叫它堵，都是正常的流通的，它怎么会有太大的压力？就没有压力了。这就跟说一个水库一样，当这个水库的水上游太多了，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下游去泄洪，打开这个水库的这个阀，也就是水库的闸啊，要打开，开闸泄洪，通过下游泄洪，是不是这个水库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对这个坝就没有压力了，不然很容易就容易决堤，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看水大了会不会开闸泄洪？同样道理，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它是一个水，这个眼珠就是个小水珠，它有前防后防，防水，它有通道，我们这个通道是不是关闭了，或者这个通道不畅通了，堵塞了，垃圾多了，大家要考虑这些，明白了吗？你们考虑这些，当你们去考虑这些的时候，聪明人是干什么呢？聪明人是考虑，是寻找眼压为什么会高，比如说肝阳亢、肝火旺，那么聪明的人啊，知道这是气压过多，那我就会给放气、泄气啊。这个泄气呢，中医叫平肝潜阳啊。你看看是不是一种方式，平肝潜阳来减轻眼压，让眼压恢复正常水平，减少对神经的损伤，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眼睛的垃圾比较多，混浊了，比如说这个人本身就痰湿体质啊，体内的垃圾本身就多，那么通过调理体质改善痰湿。还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是血瘀体质，容易这瘀纳毒，再加上呢可能有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啊，这个高血脂啊，就更容易导致眼睛的血液循环、毛细血管库堵塞，那么从而形成眼压过高。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改善消除这个淤血体质、痰湿体质，把这个体质整个身体给它纠正过来，不让它偏颇。当身体健康了，我们的整个的脏腑的环境也就好了。这是从用药上。那么在这个整个用药上啊，要讲究什么呢？要讲究辨证。你看看眼睛疾病不是不好治，大家听好了，不是不能治，而是你会不会，你懂不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干嘛，要根据我们的眼睛的症状、眼睛的情况、身体的症状来判断我是哪种类型。即使都是眼压高、青光眼，都是神经损伤，记住，那么也分类型，不是所有的人病因都是一样的，原因不一样，我们治疗方法就要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治疗这个眼疾，一个就要看症状，叫对症用药。那么除了用药

0: 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比如刚才我讲了，说它是防水不通，是淤堵了。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说通过用药来去改善这个通道啊，让它通畅。那我们要做的呢，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是说锻炼方法。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任何部位都需要通过锻炼来提升，任何部位。任何组织，你只用，你不锻炼，你不呵护，你不保养，它都会退化，都会生病，包括眼睛。我们很多人呢，能去呵护自己的头发，去营养头发，能去呵护自己的指甲，啊，能呵护自己的皮肤，养护皮肤，对身体哪个部位都能去呵护养护，唯独对眼睛去轻视，去忽视，这个是我最想不通、想不明白的。可以刷牙，啊，可以护理肠胃，啊，可以护理关节，就是对眼睛不去呵护，啊，不去提升，不去保养。当然，这个呵护保养不是干嘛？不是叫你天天吃东西，不是叫你天天的滴眼药水。我跟大家讲啊，有些眼药水你滴不好，你还不如不滴了。我说的呵护保养是这种锻炼。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不经常锻炼，就跟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一样，也会衰退，所以眼睛也要锻炼。你看，经常锻炼，通过锻炼，我们提升眼睛的周围组织的它这种弹性、韧性以及血脉的通透性，所以眼睛是可以锻炼的。那么，我们通过这种锻炼，通过这种方法来去改善眼睛的情况。啊，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去消除眼疾，提升眼疾的康复进度，依然是可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整体性。如果说我们只是捧着一个产品吃，或者只是靠简单的一次手术，自己平时根本就不结合各种方法，这个是很难实现健康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衰退了，我们的眼睛已经退化了，你不赶紧提升，你不赶紧加强它。对不对？所以说，眼睛的运动锻炼呢，就少不了。在我们整个眼疾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制定了一个眼睛的康复疗法，就是明目五套操。这个明目五套操呢，有目长运、十指机械法、掌根热敷法、按揉法、运目法。在这个明目操五套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强调啊，这个五套操一样都不能少，五套。一样都不能少，你少一样，都等于这条路没走通、没走完，你都不能取得正果。能不能有改善呢？能不能有提升呢？能不能有作用呢？能有，但是达不到我们要的一个效果，离我们想要的效果差10万8千里。啊，所以说呢，我们患有眼疾的朋友，听好了啊，不单单是我们。去调理身体，不单单是对症用药。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在调理体脂，获得了这个六大福数礼包。那么这个期间呢，也有明目的、洗眼的，那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明目操五套，大家要跟着做，这个五套操一样都不能少。很多朋友说：“老师，我不知道啊，我就做一样了，不行，不知道了怎么办？问场外老师。”让咱们专家老师教你们，专家老师可以每天教你，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一天做一样，我一天学一个，我通过5天把这五套操都给学会了，或者是说我3天5天啊学一个，那我通过这一个月把这五套操都给学会了，也行。总而言之，五套操你一定全部掌握，通过这个操结合外用的。结合内服的，你看，通过自己饮食，整个这么一个康复系统、康复方案建立起来了，想恢复这个疾病还难吗？是不是？这就说为什么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治疗很多次了没治好，结果呢，认为不可能的，或者是已经放弃的，结果在咱们这里都收获了非常巨大的成果。为什么？这就是说合理、科学。”正确，一个整体方案的重要性，特别是个运动锻炼不能少。希望学员朋友们能够把这个环节重视上来，帮助自己实现健康。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哎，我盛老师。
3: 你咨询一下，是为我妈妈咨询的
0: 啊？为母亲
3: 啊，我让她说她的症状，
0: 啊、
3: 然后说的详细一点，好吧、
0: 啊？行，母亲在身边的吗？
3: 嗯，在。
0: 啊，那你也准备好纸和笔啊？
3: 我准备好了，谢谢。
0: 啊、好，喂，
4: 就是头半边醒了都。
0: 啊，你好，这位女士，您这样啊，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就不要着急。今年多大年纪？
4: 啊，53了。
0: 53岁。
4: 嗯。
0: 啊，哪里的朋友啊？
4: 山东临沂的。
0: 山东临沂，是不是啊？
4: 嗯。
0: 啊，出现哪些问题了呢？需要女儿给你打电话找盛老师帮助。
4: 就是头吧。
0: 嗯。
4: 带着耳朵响呢。
0: 耳鸣是不是？
4: 啊，它跟冰箱似的，就是。想着挺严重的，跟机器似的。
0: 啊，多少年了？
4: 2年了吧。
0: 两年
4: 了。
0: 两年。
4: 他就有好淌汗那阵子，来那阵子身体不好受，都淌汗了。
0: 淌汗，你是白天还是晚间？
4: 白天。
0: 白天工作的时候、是不是？
4: 啊、
0: 嗯。那叫自汗。
4: 哦，就是那个，对，就说呢，我那耳朵哈，早先说是耳鸣，就是有时候放鞭震了嘛。震、了就严重了，早前没有那么严重。
0: 啊，
4: 你睡觉的时间就这个扔扔的，那就跟那个冰箱似的，动静可大了。
0: 嗯，
4: 噪音大。
0: 啊，
4: 血压高。
0: 血压高也是这几年的吧？
4: 对，就今年嘛。
0: 嗯，高压多少啊？
4: 150。
0: 低压呢？
4: 低压80。
0: 80。
4: 有时的血压一高了，就带着头疼，头疼又这些，我又拿了头管头疼的药。
0: 嗯，
4: 吃了就是会有时候对着降压药吃，都会头疼。
0: 那我告诉你，拿笔记一下啊。
4: 哦，好。
0: 嗯，
3: 盛老师，您说吧。
0: 你母亲呢，属于阴虚，精血不足啊。
3: 嗯。
0: 她属于阴虚精血不足，这个阴虚精血不足，必然会出现高血压的现象，必然会出现耳鸣。这个精不足，肾藏精，精。它不足了，肾亏了，它就会出现耳鸣。因为肾呢、藏精，主骨生髓，它通于脑，开窍于耳， 这个耳鸣，耳朵好不好跟肾有关系。哎，头晕不晕沉跟肾也有关系，肾精不足，这个精不足，所以说头会晕沉，会出现失眠。当这个精血不足的时候，身上这个供血供氧能力就会差，所以说呢，就得通过加大压力的方式来满足身体对血液这个种需求，所以说血压就下来了。它实际上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呢，并没有解决身体对血液这种需求度，它只解决标，没解决本。真正解决它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以养阴为主，也就是养精血啊，精血好了足了，他的血压自然也下来了，耳鸣自然也就好了，头自然不晕了，睡眠也好了。告诉你怎么办啊？
3: 嗯，
0: 用牡蛎啊，
3: 牡蛎呀，
0: 牡蛎30克，
3: 嗯，
0: 生地20克，
3: 20，好，
0: 黄芪15克，
3: 黄芪15克，嗯，
0: 啊
3: 嗯，
0: 你母亲消化好不好？
3: 消化好，嗯，好，还行，挺好，
0: 消化都可以哈，
3: 嗯。
0: 用五味子15克，麸小麦。
3: 嗯，
0: 15克，记好了吗？
3: 记好了。
0: 哎，用酸枣仁儿，
3: 酸枣仁，
0: 15克，要炒的。
3: 这个是买的时候就是炒好的，人回来自己炒呢。
0: 他如果买了炒好的，咱就不用炒了。就可以。黄精20克，
3: 20，嗯，
0: 对，何首乌10克吧，要制的啊。
3: 嗯，好。
0: 对，把这些放在一起熬水，这是一次一天的量。这一天呢用几次呢？用3次，
3: 就是早中晚吗？
0: 对，
3: 这个饭前饭后有什么说法吗？
0: 饭后用就行，啊，
3: 嗯，
0: 饭后半个小时，先叫胃里有食物消化消化。
3: 嗯，好
0: 啊，你母亲就是属于阴不足了，
3: 嗯，
0: 啊，阴不足，阴虚，精血亏虚。
3: 之前吧，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放鞭炮的时候把耳朵震坏了。我就一直认为是因为耳朵影响的这一系列的毛病。
0: 不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放鞭炮不会把耳朵震坏，那要是放鞭炮震坏了，那放火炮大炮的人啊，耳朵更坏了，是不是啊？它只是一个诱因，
3: 嗯，
0: 诱因，哎，
3: 嗯，
0: 只是赶巧赶到这儿了，它是一个诱因，
3: 嗯。
0: 耳鸣的人，他多数都是有前提的，
3: 嗯，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这一块不大好。
0: 他到时候心脏还会不会好？如果不赶紧调，
3: 现在心脏已经受到牵连了。
0: 对，你看看，最后心脏就是用闷。
3: 现在反正这方面就已经开始出现症状了。
0: 出现哪些症状了？
3: 嗯，你说，
4: 心脏
0: ，
4: 心脏舒服。
3: 你就有的时候你说心慌、心难受嘛？
4: 啊，这些心啊，有时间躁哪的。
0: 啊，没事儿。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呢这个病就是因为你太虚亏了所导致的，叫阴虚，这是阴虚体质，知道吧？现在你阴虚体质还没达到那么严重，如果达到严重，心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你到时候就怕冷了，手脚凉，怕冷不禁动。现在就按照这个方法，除了刚才我告诉你这个冰片，能买着冰片用冰片，如果买不到冰片用什么呢？用大蒜一半，8豆1粒，哎，对，
4: 大蒜。
0: 对，如果说买不到冰片怎么办？就用大蒜一半啊。
3: 啊，那就不用滴那芹菜汁了，是吧？
0: 对，如果有芹菜汁就滴芹菜汁儿啊。
3: 嗯，
0: 啊，冰片。
3: 就是说，能买到冰片的情况下，就是用芹菜汁儿。
0: 对。
3: 买不到冰片的，就用大蒜和巴豆这个办法，是吧？
0: 对，大蒜和巴豆这个办法。嗯。
3: 嗯，好，我再问一下上边的那个药呀，药怎么喝？一天喝几次？
0: 啊，一天喝2到3次吗？
3: 嗯，就是煮水喝的那个，
0: 对，一天2到3次啊，啊，
3: 嗯，
0: 啊，一天2到3次，
3: 喝
0: 连喝10天，连喝10天，
3: 啊，10天，
0: 对，10天之后呢，再继续给你母亲调，根据她的情况啊，恢复得怎么样，然后呢，根据剂量加减啊。
3: 嗯，我顺道还想问一下，
0: 啊，
3: 就是我生完宝宝以后吧，就是特别愿意掉头发，生完宝宝以后吧，就开始脱。我是就是从生完孩子1周岁了开始，就掉头发掉的可特别严重。我想问问盛老师，给我个什么办法缓解一下？
0: 脱发是不是啊？头发黄不黄？
3: 头发黄。
0: 头发枯黄。
3: 嗯
0: 嗯，那我告诉你方法啊，用这个生的黑芝麻。
3: 嗯，生的黑芝麻哈。
0: 对，40到100克。
3: 嗯，
0: 再加上大白菜根啊，给去泥洗净。
3: 大白菜根，
0: 嗯，去泥洗净，给它切成片儿啊。
3: 哦。
0: 用淘米水10量，加上陈醋或者醋精50克，洗头发。
3: 就是洗头发的时候， 洗发水之前上放上是吧？
0: 对，你母亲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3: 嗯，
0: 你母亲刚才我告诉熬水这个方法，你有点继承你母亲的一个体质。生完孩子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脱发呢？因为肾经还是肾的问题啊，肾藏精，肾主固液主收藏，说发为血之余，发为肾之华。这头发好不好，长得茂不茂盛，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肾有关系啊。说头发枯不枯黄，跟肝血有关系。
3: 慢慢调，回头有需要再给您打电话。打通一次电话就想收获多一点。
0: 是，但是呢咱们时间还有限，是不是啊？一次不可能收获太多。为什么呢？因为给你的方法再多你不可能一下都用，只有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就像我们做事儿似的，上班似的，你得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按照程序你才不会错啊。程序不对你做也等于白做，只能起到一个反方向反作用啊。
3: 先把最要紧的做了。
0: 对，好吧。
3: 好，
0: 行，
3: 谢谢你，沈老师。
0: 不用谢，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是我吗？
0: 对，你电话。
5: 哦，沈老师，
0: 哎，
5: 你的电话真的太不好打了。
0: 不容易打电话。
5: 而且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很心里很纠结。
0: 为什么呢？
5: 我病了好多年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
0: 调整好，治疗好。
5: 对。
0: 说说情况吧，沈老师。
5: 就是我患类风湿嘛，有好多年，十几年了嘛。现在就是各个关节嘛都变形嘛，而且就是膝盖嘛严重，双手的手腕严重，手指倒挺好的，没有变形。现在就是说疼痛靠吃药，缝起来，如果不缝起来的话就不行了。
0: 吃药。
5: 靠吃药缓解症状，不缓解就疼得受不了。就是呼吸嘛，时好时坏，有深呼吸。而且就是气要存到那个上面到后心，就好像到在外面就补上来，就在那里那种感觉。心脏就检查心电图也没问题。这种情况就不改善，就是睡觉嘛，反正就睡觉挺不舒服那样。
0: 今年多大年纪？
5: 42岁。
0: 42岁。类风湿有多少年了？
5: 类风湿应该有17-18年了，好像我20多岁的时候做姑娘家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情况比较轻嘛。就是以前治的也不太重视，慢慢就发展就成这样了。
0: 现在呢也在治疗，也在用药，但是呢不见好。
5: 就是药也不能停不停的时候嘛，行走嘛，就是说比较少痛苦嘛，如果药一停的话就痛得受不了，膝盖就肿起来，而且行走就比较那个困难了嘛。
0: 其他方面怎么样？
5: 其他我体质反正不是也不太好。比较瘦嘛。
0: 瘦
5: 啊。
0: 能吃是不是？
5: 吃还能吃。
0: 但瘦。
5: 也有那个乳腺增生，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有关系。
0: 还有一个乳腺增生。
5: 也没办法治疗嘛，就是说药吃的太多，自己不知道吃什么，也没办法治疗。反正重要的就是呼吸，自己感到很严重了呀。特别不好呼吸。
0: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也不行。
0: 手脚凉怕冷吗？怕冷。
5: 特别怕冷。
0: 特别怕冷。
5: 就是我的膝盖往下。就是天天穿衣服嘛，下面要分外要套着东西，要不然跟穿一样的就感觉到凉。
0: 你的情况我告诉你存在哪里了。阳虚血瘀。胃寒怕冷，手脚凉，这是阳虚。太阳不足了，血液就会凝固。因为血遇热则行，遇寒则凝。 如果说血液凝固了，你的关节血液濡养能好吗？不能好。你的乳腺增生是怎么来的？说明血液循环都不好。另外我考虑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5: 我的脾气好像有时候控制不住吧。
0: 哎，控制不住，
5: 老是爱烦躁，心里爱烦躁。
0: 哎，如果血瘀阻了，再加上你的气瘀了，这样双瘀之下就不好了，乳腺增生就来了。
5: 啊，对，我乳腺增生自己感觉哈，如果很生气的时候
0: 啊，
5: 就会严重，
0: 是不是啊？
5: 嗯，
0: 就会加重。
5: 而且盛老师啊，我这个自己那个腿上面感觉，四肢上面有时候会出现那种紫斑。
0: 那叫淤血，我不说了吗？你有淤血体质啊，淤血。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5: 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记得好像
0: 那就没给自己号号脉吗？我天天讲体质，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病情，什么样的体现。
5: 我觉得自己嘛，反正是照理说是气虚嘛，好像也有，好像有淤血。我听我自己觉得，
0: 你有气瘀和淤血体质。你谈不上气虚，因为我听你说话挺有劲儿，但是你这个气也没下来，淤阻在中间了。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5: 嗯。
0: 所以说呢，你不叫气虚，叫气瘀。
5: 不肿。
0: 啊。
5: 我有时候嘛，在这后心嘛，自己恨不得用东西在这后心，好像捶一下才舒服了呀。
0: 嗯。
5: 调
0: 整体质。调整体质是一方面啊，你体质不调整好，你记住，你这个病永远治疗不好。
5: 能缓解就不错了，我直接就不抱希望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病久治不愈吗？
5: 嗯，
0: 因为你就没有使你的血液能正常循环开。如果不把这个淤血体质、气瘀体质改善过来，你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啊，不要说你这个膝关节、腕关节，最后你的腰椎、颈椎，啊，只要是身上的关节。都会出现问题，
5: 哦，
0: 哎，到时候就不单单是你现在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甚至会出现心梗、肺气肿。啊，你不要以为我这个病治不好啊，就不会继续发展，你还会发展其他疾病。为什么？你的体质不改善，血管里都血都淤阻不流动了，要不然你怎么能身体发青发紫啊？
5: 啊，就是。那怎么办啊，沈老师啊？
0: 怎么办？调整体质。
5: 啊、调整体质。
0: 对。
5: 哦。
0: 不然你这个病永远治不好，即使花钱也白花，没有用。
5: 花了好多钱，钱花的太多了。
0: 哎，这点钱都花在你病上了。
5: 就是。
0: 嗯，我告诉你方法吧。
5: 好的好的。
0: 鲜姜啊，给它搅成汁儿，搅100克。然后呢，明亮水浇40克，将这两味啊熬成这个稀膏啊，贴在你的患处啊，一日一换。
5: 一日一换。
0: 对，这是一个方法外用的。
5: 哦。
0: 再加上灸甘草5克。
5: 甘草5克。
0: 嗯、泡附子12克，炒白术12克，炒白芍12克，全当归12克啊。
5: 嗯嗯嗯。
0: 用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熬水内服，一天一副，早晚用。
5: 哦，
0: 嗯，
5: 早晚。
0: 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养心四红汤用上。
5: 都煮粥嘛？
0: 对，煮粥喝。
5: 哦，这样啊。
0: 煮好之后加10量红糖。
5: 啊、红糖。
0: 对，因为你如果血不足，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流动。
5: 哦。
0: 就会形成淤血。第二呢，吃点这个大黄蛰虫丸，吃一半个月的。
5: 大黄蛰虫丸。
0: 对，你记上。多喝水。我刚才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行气活血的、疏经通络的方法。所以说呢，再调一下体质，按照我说的这几种方法你去做，你这个问题不用多，3-5个月基本上差不多。
5: 真的。
0: 但是你的问题要想真正改变，必须从体质上去调节。
5: 嗯，
0: 好吧，
5: 谢谢沈老师啊，
0: 不用谢，好，再见。
5: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6: 哎，盛老师您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6: 我呀是刚刚参加完了咱们这次这个会员专属活动了，已经是
0: 啊，参加了是吧？
6: 办会员了，这回是
0: 啊。好，
6: 我也订两个周期的新黄单了
0: 啊，订了两个周期，一年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需要老师您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用药
0: 啊。好，可以，也就是这一次呢，不但参加会员了，也开始把这个期黄单定了，想调理身体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可以，啊，
6: 我这个身体毛病嘛也挺多，
0: 嗯，
6: 都是常年积攒的老问题了，也是，
0: 嗯，
6: 像这个腿吧，常年的双腿发凉发麻的，
0: 腿是吧？
6: 啊，还有这个晚上吧，这就开始出汗了，浑身，
0: 嗯，
6: 白天不出汗，但是我一干活呀，浑身就出汗，
0: 嗯。
6: 另外还经常出现耳鸣的情况，
0: 嗯，
6: 你胃吧也弱，
0: 嗯，
6: 只要是睡点凉的呀，立马就爱吃打嗝的，
0: 嗯，
6: 胃扁了觉得不太舒服，
0: 嗯，
6: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也是老毛病了，
0: 嗯，
6: 常年呢腰酸呢发硬啊，早年啊右边这个肩膀啊摔过一回，
0: 嗯，
6: 留下点病根儿，
0: 嗯，
6: 现在呀、啊、经常性的这个酸痛啊发沉呢、啊、怎么都是反反复复，这些年吧一直没治好。
0: 嗯，
6: 这些问题吧也是缠着我这身体吧好多年了都。
0: 嗯，
6: 跟这个节目学习以后呢，哎，我才知道这都是体质亏虚造成的这些问题。
0: 是，没错。嗯，
6: 啊，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咱这个青黄丹，好好、啊、把这个体质啊根源啊调一调。
0: 嗯，
6: 全套调理方案。
0: 嗯嗯，可以可以，挺好挺好。你能够认识上这个体质的重要性，想起从调理体质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呢做得很好。没有像以前呢天天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再像以前那样，你的问题也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啊，依然不出根儿。你看刚才你说了，你说你这个腿啊常年发凉发木，对吧？这个发凉啊，什么人腿才凉呢？什么人才怕冷呢？只有阳虚体质的人，听好了，怕冷，不论你是手怕冷、脚怕冷，还是哪里怕冷，不论你是胃怕寒呢，还是说腿怕寒呢，只要你冷怕寒，记住，这就是阳虚，阳虚体质，这种类型一定改善阳虚体质，把身体改善了，你不把体质改善了，你这个寒就去除不了。啊，那么你这个寒去除不了，你各种的寒症就会如影随形，
6: 嗯嗯嗯，
0: 就不断的产生。比如说，这个胃寒，比如说肺寒，胃寒的人只能吃凉，胃就受不了。什么肠炎呢？结肠炎呢？你看长期发生，为什么很多人肠炎治不了？因为胃寒在。你再比如说，有的人咳嗽为什么不去根儿？为什么人常年感冒、常年生病？这就是说这个寒不去根儿，去根儿的方式方法就是改善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改善了，这是核心，这是主体，
6: 是
0: 就是你的主体，你要改善了，让你身体的主体健康起来。你看你阳虚，如果单纯阳虚还好了，你还有一个严重的气虚，
6: 嗯，
0: 气是怕风，气虚的人，特别胃气不足的人，胃气是体表这个气不足，他就会一个是受风，另外呢，这个阳气敛不住。一到睡觉的时候或者稍微一劳动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大汗淋漓，所以说我们一看汗多的人，我们总会说什么呀，哎，你这个人这么虚啊。
6: 对
0: 啊，他就是一种毛病。什么毛病？身体体质的毛病。
6: 哦，
0: 啊，身体体质。所以说你看看，你不论是汗你想解决，你得改善体质，还是你的腿、
6: 嗯、
0: 乃至你说老师我这个胃比较弱啊，吃点凉的不行，你看胃寒吧，是不是打嗝吧、
6: 嗯、
0: 胃不舒服吧，这些你就从改善体质，就包括说你曾经啊这个早期啊肩膀摔过一次，那叫挫伤，挫伤在中医治疗这个疾病一定要疏经通络，活血化瘀，只有把这些这个经络淤血给打通才能改善，那么不是贴点膏药啊稍微擦点酒就能解决的，是从身体体质深层次改善。
6: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呢，你能去用七黄丹调理体质，这个是你做的最正确的事情，这样你的疾病就没问题了，啊，你身体从根本上改善，你的疾病就不用担心说我不会改，不会说不出根了，不用担心了，剩下你就说是怎样在调理过程当中配合方法，
6: 行，
0: 啊，配合方法，只要你方法配合到了，就是治养结合配合到了，你这个疾病治疗起来一点都不难，听明白了啊。
6: 谢谢张老师，我听懂了。
0: 嗯，
6: 这么一说呀，我就全都明白了这回事。
0: 是，
6: 我通过这么多年吧， 真心觉得咱们节目呀是最靠谱了。
0: 嗯，
6: 实实在在的呀，为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啊着想，不糊弄。

0: 因为呢，你从根本上去调理自己体质，饥荒的药你不用担心，调理体质的方向你也不用担心，你只需去做就行了。咱们这个节目给大家治病，从不看表面啊，就找根源啊。你们只要做，达到一定程度都能解决啊。特别是这一次1.3折啊，用药机会多难得，花钱还少，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成本，根本就没有什么代价，是不是啊？
1: 是。
0: 但是不能说因为自己花钱少，没什么成本，我这次呢就不珍惜，不能这样啊。
1: 对对对，是是是，这回能赶上1.3折的会员福利啊，还真敢订的秦皇丹呢，还能够好好调理体质，我真的捡着大实惠了，这回是。
0: 是，
1: 接下来啊，一定我会踏踏实实的按照您的指导做，暂时按食用药好好调理。
0: 对，
1: 真心的相信，跟着盛老师跟着咱们节目啊，好好调理，身体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回事。
0: 哎，你们一定要配合，不能说光我们给你指导，那不行哈。接下来我给你指导你要做的啊，你要做的一个买这个处置的龟甲啊，要处置的龟甲，炖牡蛎炒的白术，这些用各40克啊，
1: 40克，
0: 炒的不固脂酱香，这些呢各10克，
1: 各十克。
0: 哎，分心木。10克，
1: 十克
0: 啊，
1: 哦，
0: 莲子心10克，
1: 十克，
0: 这些微一剂给它放在一起打粉，听好，打粉，
1: 哦，
0: 打粉呢，早中晚一次，1/2汤勺，
1: 1/2汤勺
0: 啊，用什么水送服呢？接下来我告诉你这个茶饮啊，用生黄芪治党参，各18克。
1: 各18克，
0: 对，炒的腐小麦一定要炒的啊，用25克，炒白子仁，
1: 炒白子仁，
0: 牛膝独活，
1: 独活
0: 各9克，
1: 独活各9克，
0: 对，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用这个茶送服这个粉，茶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配合饥荒丹调理，听好了，这两个一个茶饮，一个小食粉，一定要用。每个月你至少要用20天，
1: 每个月20天，
0: 不要熬夜，不要吃辣的，特别是辣椒，因为你现在敛不住，你就不要总吃辣椒了啊！你这个胃气不敛啊，就是皮肤这个体表敛不住，收不住汗，你就不要吃辣椒，不要吃辛辣的。
1: 行，
0: 一定注意这些就行，好吧？
1: 好的，太感谢您了，盛老师，
0: 不客气，好，
1: 您耐心的指导，
0: 行，好好调理吧，问题不大哈，调一段时间，咱再看，再有不明白的，给我们来电话，拨打400-660-2677，祝您健康，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
3: 盛老师，好好好，我因为节目一开播，我都听您的广播。
0: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3: 我的病不是。到医院来看病，看了一身病。
0: 越看越多。
3: 也越看越多，越看越重。我是搞电子产品维修的。我一直顶熬夜，熬夜熬的时间长了，从1999年开始熬夜。到2012年，出现了头晕。出现了头晕以后，后来我也没有管，我也没拿着当事儿。就停了一个月。又不晕了。头晕了以后，我后来又接着熬夜，又接着熬夜，又头晕了，头晕了以后，我就到医院来看病，他就说认为我是脑供血不足，给我开的药，开的止痛血痛消肿益生菌平底丸，14天没有任何起作用，后来呢又给我开的解衣丸，强力天麻杜仲，吃了第一天。晚上吃第一顿，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都明显先停了。停了药以后，我没接第四天，头又晕起来了。晕起来了以后，他说晕药以后我你还接着吃药。我说你给我下这药不能接着吃，再接着吃对人体的有害。他说有害得吃，后来那不然得接着吃。

0: 前四天还是不起作用。
1: 嗯，
0: 不起作用以后不，后来的他又说我治不了了，你找那个另外一个医生，找另外一个医生以后不，他又说你还得给他吃药。我说这个药说不好，给人家一块，那给什么事儿吃吧。
1: 嗯，
0: 或者给我给他吃，因为给他吃了半夜下不了炕了。
1: 嗯，
0: 一下炕浑身抖抖。
1: 嗯，
0: 抖抖。
2: 吃的什么药？
0: 天麻冬虫夏凉。
2: 嗯，
0: 还金银丸。
1: 嗯，
0: 还有甲汞胺。
2: 嗯，
0: 还有阴丹心脑通。
1: 嗯，
0: 还有降压药。
1: 嗯，
2: 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医生给我开的。
1: 嗯。
0: 结果吃了半夜以后我下不了炕了，下不了炕了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现在顾不上，正给病人看病。后来我都认为吃药中毒了，我都主动的我都请药了，请药以后没有十天，身体逐渐有所好转。
1: 嗯，
0: 有所好转以后我找他去了。
1: 嗯，
0: 他说嘛，他说我看不了了，你去上省里去看了吧，我看不了了，就推到了我的省二院。推到省二院去了做脑磁共振，脑磁共振做的脑平脑，做的脑动脉血管，又做的这个血脂检查、血流变，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都没问题以后，医生跟我说你没事儿，所以养着吧，没有毛病。后来我都回来了，回来了后我当时出现了嘛，心情不好。
1: 嗯，
0: 开始显得右脚右手显得震颤。
2: 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啊，天天熬夜的人，必保心脏不会好，必保时间久了血压会升高，必保时间长了会失眠，衰老得快。你熬什么呢？熬的是心血，熬的是生命，油尽灯枯，这句话听过吗？就这个油耗没了，灯就灭了。
0: 听见了
2: 啊，人的精髓心血耗没了，生命就终止了。你就耗的精血，你经常熬夜，经常加班，慢慢身体的这些精血你就没有了，耗没了。
0: 啊
2: 啊！你现在要做的，要想恢复的，一个是别再熬夜了，第二个赶紧添水生精，这是需要你去做的啊。你现在就是不熬夜了，你也要为之前熬夜承担这个苦果，慢慢调过来吧。这个苦果只剩得承担。怎么办呢？拿笔记好。
0: 嗯啊，行。
2: 炙的何首乌
0: 啊，
2: 15克，白芍12克，
0: 12克，
2: 当归，30，熟地，12，伤肾15，生地9克，黄精15，
0: 百合
2: 15。炒的女贞子12克，炒的脖子仁12克，
0: 12克，
2: 黑芝麻，用15克，佛手用6克，合欢花9克，炒的酸枣仁儿，用20，远志12，放山药放30克，
0: 啊，山药30克，
2: 对。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喝。这个药渣可以用开水泡上，白天当茶喝。能听懂吗？
0: 听懂。
2: 好了，这个方法照一个月用，一个月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2: 好吧。
0: 行
2: 了。
0: 谢谢丁老师啊。
2: 不客气，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36集。
6: 随着两声狙击步枪的枪响，对面的一个正在奔跑的冲锋枪手仰面栽倒了。
7: 石英，注意你的5点钟方向。
6: 耳麦里，田小牛传来了高叫。话音未落，在寒光侧翼的林瑞已经射出了子弹。对面，一个刚刚冒出头的冲锋枪手立刻眉心中弹栽倒下去。林瑞怒吼一声，甩掉狙击步枪，在跑动中把背上的95自动步枪顺在胸前，开始猛烈射击。韩光看见了，也甩掉狙击步枪，手持自动步枪紧随其后。弹雨飞溅，两个彪悍的男人相互掩护着，在开阔地上快速的前进。当蔡小春提着5、6冲锋枪走上地面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的混乱。他怒吼着冲向了枪声密集的战场。5架直升机已经超低空掠过山谷，扑向这个工地。直升机上的特警队员们抱着自动步枪，对着下面反抗的枪手密集射击。弹雨覆盖下来，就像是黑暗的噩梦一般。枪手们在弹雨中抽搐着。工地附近，几辆武警装甲车径直地冲入工地，机枪在扫射。步枪手通过射击孔在扫射，预备役部队的步兵分队跟在装甲车后面蜂拥而入，局势马上明朗了，已经成为了一场歼灭战。韩光手持自动步枪，冒着双方的弹雨，径直扑向正在疯狂射击的蔡小春。冲上来准备阻挡他的雇佣兵，不是被他精确的速射击倒，就是被田小牛或者葛童的掩护狙击火力击倒。韩光一个鱼跃扑倒蔡小春，一个枪托砸在他的脸上。蔡小春手里的冲锋枪脱手了，他拔出了匕首刺向韩光。韩光闪头躲过匕首，枪托扼住了蔡小春的咽喉。蔡小春的匕首此时也反手地刺在了韩光的胳膊上，鲜血立刻就流了出来。韩光咬紧牙关，没有任何退缩，血红着双眼死死地按着枪托。蔡小春试图将匕首拔出来再扎进去，但是他的右手被一只有力的手死死地给按住了，紧接着一只手铐铐在了他的手腕上。林瑞喘了口气，拍拍韩光的肩膀。韩光长出了一口气，挺起身来， 扭曲的脸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冷峻。他一把丢下步枪站了起来，胳膊还在流血，他浑然不觉。蔡小春被四个特警队员按在地上，极力地挣扎着，他的嘴里已经被特警们给上了防止咬舌自尽的口托，他的眼睛暴怒地睁着，仇恨地看着不远处的韩光。韩光也看到了他，他突然劈手抢过身边的武警战士手里的81自动步枪，转身端枪瞄准，他的眼睛被愤怒燃烧着。此刻蔡小春并不躲闪，也没有惧怕，眼睛里透出的只有仇恨。韩光的眼睛喷着烈焰，扣动扳机的手在慢慢的搂紧，周围的军警们看到了都慌成了一团，而蔡小春的脸上却慢慢的浮上了笑容。韩光的枪口在颤抖，呼吸此时是越来越急促。林瑞走过来轻轻地碰了碰他，韩光的眼睛慢慢失去了杀戮的火焰，他的枪口也不再颤抖，他缓缓地放下枪，关上了保险，枪被扔到地下，转身向远处走去。薛刚迎面走了过来。
5: 山鹰你好。
6: 韩光一把拉住了他。
5: 哎，带我去见冬儿。
6: 薛刚愣了。
5: 山鹰，你现在就去见冬儿我不觉得是个好主意，你听我说，
8: 带我去见他。
6: 韩光大声地喊着。
5: 哎，
6: 薛刚喊了口气，望着韩光摇了摇头。此时在市公安局审讯室的门外，唐小军表情复杂地望着高局长。
9: 我是否需要回避一下？
6: 高局长看着他，又看看隔着厚厚防弹玻璃的审讯室里面的纪会。
9: 你现在跟大海有来往吗？
10: 啊，没有，我跟他在半年前就结束了。
9: 那就不需要回避，除非你自己心里有鬼。
6: 高局长说完，笑着拍了拍唐小军的肩膀。唐小军明白了，立刻一个立正。
10: 谢谢局长信任。
6: 高局长笑了。
9: 不用谢我，你的信任是用命博来的。好好去做吧，不要让我失望。
6: 唐小军点点头，起身走向审讯室。把门的特警打开房门，他径直走了进去。纪慧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唐小军站在门口，身后房门关上了，唐小军看着纪慧，而此时纪慧没有看他，他的眼睛呆滞无神。唐小军把资料袋甩在桌子上，慢慢地走到纪慧的身旁。纪慧抬起眼睛，仿佛从迷思当中回过神儿来。
9: 我想

0: 我不用再做自我介绍了吧？哼，你很清楚我是谁，我来找你问话，干什么？
1: 哼，是的，我知道你是谁。
0: 现在，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到滨海来干什么？
2: 唐小军往前走了两步，逼视着季慧。季慧转过脸去，没有说话。
0: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对你上手段吗？
1: 你当然敢。为了责清你自己，你会对我格外严酷。这一天我早想到了，唐小军队长。
2: 季慧的眼里充满了敌意。
0: 你错，不是为了责清楚我自己，是为了真相。我要知道真相，你对我隐瞒的真相。
1: 真相？你想知道什么？我到底跟几个男的上过床？啊？
2: 唐小军没有理睬季慧的态度，表情严肃地看着他。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1: 为了生存。
2: 季慧看着唐小军，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1: 你知道吗？毒蛇是最美丽的，但是也是最脆弱的。毒蛇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它自己却更危险，因为在攻击的时候，毒蛇是最关注的，以至于会忽略了对周围的观察。
0: 你怎么会成为一条毒蛇呢？
1: 是命运选择了我，而我不能选择命运。
0: 我反复查对着你的资料，你在去美国留学以前的资料是真实的，在美国的学历也是真实的。我基本上可以判断，你的命运变化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告诉我，在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季慧还是那种笑容。
1: 你这样费劲地问我有什么用啊？你的老板都知道。
0: 我的老板？
1: 对，那些中国大陆的间谍们，他们对我应该是了如指掌。为什么不告诉你？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是没到时候，也许是永远都不会让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暗杀事件，这里面是有政治因素的。而政治，似乎不是你这个刑警队长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此时此刻来审问我的不该是你。既然他们不来，显然是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真相。
2: 唐小军看着他，没有反驳。
1: 或许这些永远都是秘密，是这个秘密世界以外的人不该知道的秘密。
2: 季慧说着，不由得露出冷笑。
1: 呵，你虽然是一个出色的刑警，却不得不被排除在这个秘密世界以外。这对你或许有好处，知道太多了反而不好。
2: 唐小军看了看他，不再说什么，拿起了桌上的资料袋。
1: 怎么了？你不问了？
0: 你说的有道理，你会被转交给安全部门的。
2: 唐小军说着要走，季慧叫住了他。
1: 等一下，你真的没有什么再要问的了吗？
0: 问什么？

0: 季慧面色惨白，望着唐小军无力地笑了笑。
1: 你以为我会傻到去问你有没有爱过我？
2: 哈哈，怎么不可以吗？
1: 我对这些早已经不感兴趣，而你倒是应该多想一想你的命运归宿。
0: 说完，唐小军转身走了，门被重重地关上。季慧待在里面，脸上挂着的还是那种奇怪的笑。

0: 亮着警灯的吉普4700吉普车闯入滨海市精神病院。车还没有停稳，满身血污的韩光已经跳了下来。
1: 冬儿，冬儿！
0: 薛刚跟着跳了下来，拉住了韩光。
1: 韩光，你听我说，你先不要激动。冬儿到底怎么了？啊，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来了？啊！
0: 韩光说着，目光急切地望着薛刚。薛刚愧疚地叹了口气：“
1: 哎，山影，我说了你别激动。冬儿是受了强烈的刺激，现在神志上有一些不清醒。你这样去见他，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什么？
0: 韩光急了，一把抓住了薛刚的手。
1: 你带我去见他，快带我去见他。
0: 你，哎，薛刚为难地看着他。树上，几只鸟在无忧无虑地叫着。病室里，穿着白色病号服的林冬儿坐在床上，他已经洗了澡。白皙的脸上美丽依旧，正在跟芭比娃娃说着话。
2: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不知道我叫什么。他们都叫我冬儿。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冬儿，可能我是冬天出生的吧。你呢？你叫什么？
0: 病室外，韩光和薛刚的争执声传了进来。
1: 韩光，你不能进去，你让开。山鹰，你要明白你的任务，你冷静点，都给我让开。
2: 山鹰，
0: 屋里林冬儿有些愣了，重复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门被撞开了，一个血人站在了门口。林冬儿惊恐地抱住了脑袋。
1: 冬儿，是我，我是韩光啊，冬儿。
0: 韩光冲过去抱住了林冬儿。林冬儿挣扎着，捂着脑袋躲闪着韩光的胳膊。韩光紧紧地抱住了他。
1: 是韩光，冬儿，冬儿，是我呀。
0: 泪水第一次从韩光的眼里流了出来。

0: 林冬儿惊恐地躲闪着寒光，她的脸被寒光身上的血迹给弄脏了。薛刚和两个特警队员冲过来，掰开了寒光的手。薛刚抱住了寒光。
1: 山鹰，你冷静点，你不要再刺激他了，你不要再刺激他了，好不好？
2: 薛，
0: 林冬儿望着寒光身上的血迹，大声地惊叫着。两个护士闻讯跑过来，赶紧拿纸巾给她擦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并不停地安慰她。寒光被薛刚和同事们推了出去，他们来到院子里。薛刚看着寒光失神的目光，慢慢地松开手。寒光失神的眼里涌上了泪水，他那张布满血污的脸被泪水一道一道地冲刷开来。薛刚惊讶地看着他。
1: 寒光，你哭了？
0: 在薛刚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见寒光哭过。两个特警队员也很惊讶。

0: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在太平洋上空翱翔，公务舱里何世荣正闭目养神，空姐送来了咖啡，何世荣睁开眼睛接过咖啡尝了尝，
1: 疼。
0: 坐在他身后的一个正看报纸的中年男人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愣了。
2: 何先生，您不是一向要求黑咖啡不加糖吗？
0: 何世荣愣了一下，尴尬地笑了笑。
3: 哦，是啊，最近我想尝试不同的口味。
0: 坐在他后面的中年男人匆匆地在纸条上写着什么，而后示意空中警卫过来，将纸条递给了他。空警看过纸条，点点头，走到何世荣的身边。
4: 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
3: 不是检查过了吗？
4: 哦，我想再核对一遍。
0: 空警接过护照看了看，对何世荣说，
4: 先生，请您跟我来一下。
0: 何世荣跟着空警走到公务舱和驾驶舱之间的空档，那个中年人也跟了过来。何世荣不满地问空警，
3: 到底怎么了？我是美国公民，你们这样做我要控告你们。
0: 中年男人没有回答，用敏锐的目光盯着何世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
5: 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
6: 不是检查过了吗？
5: 哦，我想再核对一遍。
6: 空警接过护照看了看，对何世荣说：
5: 先生，请您跟我来一下。
6: 何世荣跟着空警走到公务舱和驾驶舱之间的空档，那个中年人也跟了过来。何世荣不满地问空警：
7: 到底怎么了？我是美国公民，你们这样做我要控告你们。
6: 中年男人没有回答，用敏锐的目光盯着何世荣。突然他伸出手来，一把撕下了何世荣的假发，接着对方的脸皮也被他撕了下来。中年男人惊愕了，原来这个何世荣竟然是冒牌的。中年男人厉声问他：
5: 说，何世荣在哪里？
6: 冒牌的何世荣不说话了，低下了头。
8: 方局长，掉线了。
6: 王斌冲入会议室，大声地向冯云山报告。冯云山一愣，抬起了头。
9: 哦，你确定吗？
8: 确定，上飞机的是何世荣的替身，真的何世荣掉线了。
6: 冯云山不由地站了起来，神色严肃。高局长也忍不住站了起来，冯云山紧锁眉头。
9: 我小看这个老狐狸了。
6: 王斌望着冯云山和高局长：
8: 何世荣留了后手，绑架钟雅琴就是他的后手。绑架钟雅琴的行动我们没有监控到，这说明绑架者不是蔡小春的人。
6: 冯云山脸色阴郁地看着高局长和王斌。

0: 世荣这次下这么大本钱，又雇杀手，又用钟雅琴做筹码，看来是要跟何世昌讨价还价了。前一段我们工作上有失误，如果他这次打定主意做这笔交易，那么他本人就应该早到滨海了。他是在看着我们给蔡小春设圈套啊。
1: 王斌点了点头，心情沉重地看着冯云山。
2: 结果他给我们设了一个更大的圈套。
1: 冯云山立刻命令王斌：
0: 王斌，你马上派人控制何世昌，不能再让他外出。何世荣见不到何世昌，肯定会用钟雅琴威胁他，这样何世昌就很可能擅自行动。
2: 是，我这就去办。
1: 王斌答应了一声，立刻出去了。医院里，何世昌果然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笑着对负责保护他的年轻干部说：
3: 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年轻干部点点头，陪着他向走廊里的洗手间走去。来到门口，何世昌站住了脚。
3: 你就不用进去了，不方便。
1: 年轻干部看着手里拿着手纸的何世昌，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何世昌走进卫生间，年轻干部站在了门口。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通了电话。电话是他女朋友打来的。
4: 哎，是我。什么？去超市？小姐，我正上班呢，有任务。什么？晚上啊？那好吧，我看能不能抽出时间来。好，拜拜。
1: 说完电话，年轻干部见何世昌还没有出来，忍不住叫了一声：
4: 何先生。
1: 里面没有回答。
4: 何先生，何先生。
1: 里面还是没有回答。他的脸色不免有些变了，立刻推门进了卫生间。洗漱间里没有人，他又进了里间，发现里间的窗户是开着的。他一阵紧张，接连打开几个便池间的门，还是不见何世昌。他知道自己上当了，便奔到窗口，远远看见医院的大门外，何世昌的身影已经汇入了人流。他惊愕地张大了嘴。手机响了，他接通电话。
4: 喂，是我。什么？
1: 他头上的汗立刻就下来了。
4: 报告，他已经不见了，我掉线了。
2: 掉线了。
1: 话筒里立刻传来了王斌的惊呼。直升机的螺旋桨在旋转，公安局楼顶的平台上，林瑞、田小牛和葛彤已经换了笔挺的陆军长服，站在直升机下面。穿着警官长服的韩光趋前一步，举手敬礼。林瑞举手还礼，站在他身后的田小牛和葛彤也同时举起了手。
5: 刺客韩光，到。
1: 林瑞留恋地望着韩光。
5: 韩光，我们要走了。
0: 我明白。
5: 韩光，我们曾经并肩作战，你是我最出色的狙击手，是当之无愧的刺客，我们为你骄傲。

0: 希望你在地方上继续保持我们狼牙特种兵的本色，再接再厉，铸造新的辉煌。
1: 林瑞说完伸出了手，韩光紧紧握住林瑞的手，目光炯炯。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林瑞突然转身怒吼：
3: 你们是什么？
4: 狼牙。
1: 韩光、田小牛和葛童齐声回答：
3: 你们的名字谁给的？
4: 敌人。
3: 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
4: 因为我们准，因为我们狠，因为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敢去死。
1: 在场的所有特警队员们听了都为之一震。林瑞庄严地举起右手向特警队员们敬礼，薛刚也庄严地举起了手
5: 敬礼。
1: 特警队员们一个立正，庄严还礼。林瑞放下了手臂，带着田小牛和葛童转身上了直升机。直升机拔地而起，很快便消失在特警队员们的视野里了。就在这个时候，王斌快步跑上楼顶平台，看见直升机已经走了，一脸的焦急。
6: 怎么，他们走了？
7: 是啊，你来晚了，没赶上告别。
1: 薛刚惋惜地看着王斌，王斌的眉头立刻拧紧了。
6: 他们怎么走了呢？哎，薛队长、韩光，你们跟我来一趟。
1: 王斌说完转身先下去了，薛刚和韩光紧紧地跟在后面。电梯里面，王斌看着薛刚和韩光：
6: 我们中计了。
8: 哦。
1: 薛刚和韩光都不禁一愣。王斌说：
6: 上飞机的是假何世荣，而现在真的何世昌又失踪了。
1: 啊！薛刚似乎明白过来了。
7: 哦，这么说何世荣一直在看着这个陷阱，他压根就没有进来。
1: 王斌很佩服薛刚的分析力，他点了点头。
6: 何世荣很可能早就到了滨海，而且他的身边肯定带着一组高手。
8: 什么？另外一组雇佣兵？
1: 韩光听了眼睛顿时一亮。王斌点点头：
6: 很可能是这样。
1: 三个人说着走进了会议室。第一个发言的照例是刑警队长唐小军。
9: 我分析这个何世荣一定是掌握着一个跟何世昌直接联系的紧急方式，所以他才设法去控制钟雅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通过紧急联系方式秘密地跟何世昌取得联系。而何世昌是为了钟雅琴的安全才故意甩开了保护，单身去见何世荣。
1: 唐小军说到这儿，冯云山接过了话头：
10: 何世昌是一个国际财团的总裁，他的弟弟是执行董事，他们之间有常人不知道的秘密联系方式，这并不奇怪。从何世昌的心理分析，他一直认为自己欠着钟雅琴和钟氏家母子无法偿还的债，他这样做虽然超越常规，但是作为行将就木的老者来说并不离奇。
1: 高局长望着冯云山皱起了眉头。
10: 何世荣既然对我们的陷阱了如指掌，他就一定有自己的方式隐蔽起来而不被我们所关注。根据我的判断，他现在很清楚自己要做掉的人不仅仅是何世昌，也包括钟世家。
1: 在座的人听到这儿，忍不住转过头来看着冯云山。冯云山接着说：
10: 何世昌的遗嘱已经经过律师签字，也就是说 钟世佳现在是 ZTZ 财团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只要钟世佳还活着，何世荣就不可能继承 ZTZ 财团。他只有在做掉钟世佳，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 ZTZ 财团的合法继承人。
1: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王斌补充了一句，
6: 钟世佳现在在我们手里。
1: 冯云山点点头提高了声音，
10: 下一步何世荣的目标就是搞到钟世佳。何世昌是我们的老关系了，在过去若干年里，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义务的为我们国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不能忘记老朋友的。这位何世昌先生就是周总理所说的那种老朋友，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忠贞的朋友。现在他已经得了癌症，可以说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是直到现在他还在为了祖国工作，为了我们民族的大业在工作。这是一位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保护好他。
1: 说到这儿，冯云山停顿了一下，
10: 现在我们的要点是如何找到何世荣。在座的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骨干。我们现在啊，就开个神仙会，各位都说说你们的想法。
1: 冯云山说完，郑重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10: 蔡小春。
1: 韩光突然冒了一句，
10: 蔡小春什么意思？
5: 蔡小春或许是我们找到何世荣的机会。
10: 哦，
1: 冯云山眼前一亮，
10: 谈谈你的看法。
1: 韩光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6: 在滨海布置埋伏点，开展行动，包括走私武器弹药，都需要地下财政网络的支持，而雇佣兵在滨海活动也是需要财力支持。所以我推测何世荣肯定是在滨海事先设置了影子公司，这样才可以把国际账户的资金调集到滨海，并且可以不受财政网络的监控，随时提现使用。蔡小春在滨海活动一定是和这个影子公司接触，以获得财力支援。
10: 你的意思是通过蔡小春去找到这个影子公司？
6: 对，何世荣布置这样一个影子公司，并且可以不被怀疑地进行现金流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按照常理推断，他不会再尝试布置第二个影子公司来支撑他现在的行动，因为他第一不会想到蔡小春会被我们活捉，第二更不会想到蔡小春会招供。因为按照蔡小春的个性，他即使被捕了也是不会招供的，所以何世荣根本不会怀疑他的影子公司会不安全。
9: 你说蔡小春的个性是即使被捕也不会招供，那他怎么会带我们去找影子公司呢？
1: 韩光苦涩地笑了，
6: 那是何世荣的逻辑，他并不了解蔡小春。
10: 韩光，快说说你的看法。
1: 冯云山对韩光的想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地催了一句，
6: 我和蔡小春曾经是战友，所以我比大家都了解他。在蔡小春的身上

0: 至今还保留着军人的个性。军人生来就是为了战斗，可以为了一句誓言、一句承诺去赴汤蹈火，以至于不惜牺牲一切。蔡小春具备这样的个性，但是军人也有最受不了的一点。
1: 什么？
0: 被出卖。你可以让军人去死，他不会眨眼，但是假若你出卖了他，他就是死也要拉你一起做垫背的。
2: 韩光说完，大家静静地看着他。
0: 现在蔡小春知道自己死定了，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被何世荣出卖的。如果他知道了这个真相，我相信他一定会拉何世荣来做垫背的。
2: 冯云山审视地看着韩光。
1: 你这么肯定？
0: 我跟他毕竟是在一起同生共死过。
2: 冯云山信任地点了点头。
1: 那好，我们就拿这个蔡小春来做突破口。
2: 蔡小春被两个特警直接按到椅子上，眼罩被撕开了，穿着警服的韩光站在他的面前。蔡小春血红的眼睛里露出了冷笑。
3: 你赢了，山羊，你还是赢了。
2: 韩光看了看站在身边的特警队员，挥了挥手，
0: 你们出去吧。
2: 特警队员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韩光和蔡小春两个人。韩光表情复杂地笑了笑。
0: 蔡小春，你说吧。
3: 说什么？你要在我面前展现你胜利者的风采吗？这好像不是你内敛的个性，山羊。
2: 韩光静静地看着他，蔡小春的脸上仍然是讥讽的表情。
3: 你想奚落我？奚落我怎么混到这步田地？事实已经摆在这里，我斗不过你，我认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你。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跟你斗。
2: 韩光终于缓缓地开口了。
0: 秃鹫，其实我们都没赢。
2: 蔡小春一愣，而后他又笑了。
3: 他是吗？那怎么你站在我的面前是审讯者，而我是俘虏？你要继续嘲笑我的智商吗？
0: 我们都没赢，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2: 蔡小春看着他，不禁有些纳闷，韩光的脸上仍然是毫无表情。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旁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这生。

也有这100多斤肉，我二哥80也挂零，我三哥倒有这60来斤肉，我四哥。

0: 红我内辗转暗定宁，黑鹅毛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这屠宰经营，身子被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呐、啊，过一山，那个山山不乱，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五七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不受抗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五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桂花，桂花呀、啊！
4: 嗨，
3: 桂花，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4: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4: 我们这儿没有菜花，走走吧啊！
3: 他现在改名了啊？
4: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4: 海伦小姐，
3: 对，海伦呐、
4: 啊！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4: 哎呦，老爷子来了！
3: 哎呦，
4: 早说呀！
3: 你好，
4: 你
3: 是？
4: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螃蟹，哎呀，你好！王螃蟹，来，出去到
4: 哪？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呦，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5: 让海伦小姐先走。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5: 谢谢。
7: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4: 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
8: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广播馆休息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9: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6: 可以的。
8: 海伦小姐，你好。
6: 你好。
8: 旅途很疲劳吧？
6: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9: 海伦小姐。

0: 这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1: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2: 好的，小姐。
1: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3: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啊！
0: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1: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1: 我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4: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了，我也想你啊。
0: 哎呀，请问你这位是？
1: 这就是我的爸爸。
0: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2: 忘排挤不让我出来啊。
4: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
0: 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排挤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2: 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你快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1: 我妈妈她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她刚从欧洲回来的。
2: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1: 是啊，她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2: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0: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1: 好像是张艺谋。
2: 对，是张艺。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震颤了。
3: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0: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2: 走走走，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的。来来来，一坐。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来来来，王排挤拉来，
3: 你
2: 快坐来吧。
3: 哎呀，你坐你坐你坐。
2: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把压岁钱拿上啊。
3: 这么说的吗？
0: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2: 好好好好好。
0: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3: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0: 那么老先生您呢？
2: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对，换一句，
2: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0: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1: 爱你爱在骨头里。
0: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1: 恨你恨在骨头里。
3: 爱恨分明。
0: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2: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拍的可清楚了。
1: 妈，你少讲两句吗？
2: 爸爸不累啊。
1: 你不累我累了吗？
2: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0: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2: 我不是啊，
1: 爱好弹吉他。
2: 我喜欢弹棉花啊。这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1: 你不要再讲话了。
2: 那人家问我的嘛，
1: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2: 不知道，走。
0: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不治保。
4: 闺女不让说。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1: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4: 也错了，他是属羊的。

0: 是拔了。
1: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2: 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3: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三年多了。哎，
1: 老
3: 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4: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点吧，孩子啊。
0: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排了，算是认了。
3: 哎，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4: 我就没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嘛？
0: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4: 你咋了？
0: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白嚷？
4: 我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0: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说她是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4: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4: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2: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4: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我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4: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
2: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3: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祸中有。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才得有用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

0: 清朝末年，教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妞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抱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着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
0: 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啊、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 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儿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着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间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米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儿，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儿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3、5天不回家啊，要不然10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17、8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家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噗，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3、5天、10来天半个月回趟家，
1: 这一晃俩月没回家。

呢？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5:53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5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

0: 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文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8大碗，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3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4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4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啊是4块板，一块跟4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2、3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 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了。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才。在和平身份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已

0: 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1: 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2: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3集，毛泽东年谱记载，蒋介石给各界打气的第二天，林伯渠、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党外人士提的这样的意见。
8: 他们认为他们有职无权，作为非党员受到歧视。
9: 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班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改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改决。
1: 12年后，楚安平因写了《一团烂屋和党天下》被打成右派。几十年过去后，这些事是是非非大抵可以看清楚了，谁都没有错。一个政权的建立必须要能一统全体臣民的精神支柱。西方国家依靠基督教，中东地区依靠伊斯兰教，印度等国依靠佛教完成这种精神的统一。封建时代的中国依靠皇帝完成这种统一。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肩负起统一民族精神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共产主义负责这一宏大的工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夺，实际上就是统一全民精神权力的争夺。1月30日，被赫尔利称作学院式的辩论继续进行。
10: 国民党是中国改革的党，是孙中山的党，是自由主义的党，是有法律根据而非人为的执政党，在经历革命和坚持抗战期间，坚定不移地维护他的主义。他现在对政府负有历史性责任，没有国民党，中国将陷于混乱，这种混乱将由国民政府崩溃引起。
11: 我同意你们的大部分论点，不过现在时代变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指导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党领袖们的彼此信任，组成临时性联盟，支撑政府度过训政时期。如果你们能做出适当让步，中央政府会得到共产党无限的支持。
1: 又经几轮舌战，周恩来知道国民党绝对不会在结束党制、联合政府等要害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决定以回延讨论为理由结束这次无望的谈判。蒋介石当然也不挽留，2月13日，他当着赫尔利的面十分傲慢地提出，
2: 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1: 三天后，周恩来飞回延安。3月1日，蒋介石公开宣称不能结束党制，不能同意成立联合政府，预定于本年11月12日 国父八十诞辰时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3月9日，周恩来复函王世杰。20天后，毛泽东在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这样表明了中共的态度：
9: 联合征服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关中，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时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1.5亿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
1: 毛泽东要率领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了，且慢，这只是他提出的一种可能，眼下要做的是忍耐，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4月1日，毛泽东对即将离开延安的谢伟思这样开口：
9: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或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1: 不插手的风度不属于有国际警察雅称的美国。谢伟思在延安的窑洞里又睡了一夜，美国政府已在中国下注了。4月2日，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先生迫不及待地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向美驻外记者宣布，
11: 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
1: 历史没有为罗斯福总统留下时间让他检验这一决策的成功与失败，因为10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100天后，毛泽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文中给赫尔利的调停工作下了一个结论，赫尔利老命替蒋介石撑了腰。至此，赫尔利的中国之行告一段落了。为什么毛泽东没给赫尔利一个盖棺定论呢？因为他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一场好戏，日本国战败投降，国共双方面临和与分选择，缓兵计，蒋介石三省毛泽东，将计就计，毛泽东显弥天大勇，重庆谈判，30个决定胜败的饭局，二龙同榻林园官邸，神秘的政权移交仪式，梁漱溟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改朝换代结束二日同空历史，台湾海峡留给国共关系一个悬念。如今，生活在足以十数次毁灭地球的核弹头阴影下的人们，大概都不会由衷地这样说：“我爱你，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然而，谁都不该忘记，1945年的8月，正是人类拥有了原子弹，才加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8月6日，当人类第二次见到怪模怪样的蘑菇云后，立即明白日后的战争将意味着什么。史料载，8月6日上午9时，日本阿南维己陆军大臣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得到广岛驻军报告，
12: 上投下一颗炸弹，惊毁了无数房屋，炸死炸伤无数的人。
1: 八月十日凌晨三时，日御前会议决定，在维持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由日驻瑞士瑞典公使向盟国转达日本政府这一决定。因为原子弹的出现，使当年的所有战略家都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德国投降后，日本至少能撑一年以上。这一戏剧性的转折，顷刻间就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十日下午，蒋介石得知日本已发起降照会后，立即发出三封电令。
12: 第一号令，两个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不能松懈。第二号令，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征兵。第三号令，两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的部队应就原地守防待命。
1: 十日晚，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日本政府发出起降照会，作为一个战略家，他第一眼看的就是中原。晚十时，他电告正卫三、李先念并华中局，
13: 首领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我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趁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1: 得中原者得天下。二十四时，朱德发布第一号令，
14: 要求各解放区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之规定，向附近敌军送出通牒，限期在一定时间内交出全部武装，并着附近伪军率部反正，明后边界如遇敌军拒绝缴械，坚决予以消灭。
1: 次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二至六号令，第二号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师、万毅等部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要求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第三至六号令要求北宁、平绥、平汉、彭浦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伪交通要道两侧的军队都要积极举行进攻。毛泽东开始和蒋介石打嘴皮官司了。十三日，他以朱德名义向蒋介石发出公开电，
9: 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搜英美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或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1: 此时蒋介石手忙脚乱，心情极为复杂。
2: 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几十万红军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几十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就是宣布了，哪个将军搞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应个鱼死网破，吃亏的是我自己。苏联红军虽说是盟军，但若占了东北赖着不走，也不是费费口舌就能解决的。中共军队羽毛已丰，若占了东北华北，不然宣布搞个南北仇，在国际上也并不是得不到支持，稍安勿躁，哎，一件一件解决吧。
1: 他先通过已经建立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

0: 如中国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冈村宁次当然也得到了回报，日后蒋介石把他的百万人称作俯首士兵。8月14日，他忙令宋子文和苏联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谈判了一个多月，因苏联人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不愿意签。苏联要求经外蒙公民投票后，国民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要求共享中长铁路的所有权。苏联要求大连港国际化，要求苏方进出该港货物免税。苏联要求有权在旅顺驻扎陆海空军。签这样一个友好条约，日后恐也有遗臭百把十年的。可是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现在不签，将来恐怕要价更高。请神容易送神难，还是早点烧烧香为好。办完这两件事，蒋介石开始琢磨毛泽东了。自从赫尔利促成了国共和谈不了了之，毛泽东一直是我行我素的干着，谈也谈不拢，撕也撕不破。你一提国民大会，他就说要另起炉灶。如今日本人一败，情况为之一变，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是武力解决。可是他的精锐部队都退到大西南了，开赴华北华中一时都难以办到，东北就更不用提说，想打也没法打。再说中国苦战了8年，人民早厌倦了战争，如贸然向中共开战，定会失去民心，此事还要三思。蒋介石此时的困境，杜鲁门的回忆录里曾用这样的文字加以描述。
1: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实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刻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0: 蒋介石得了美国这种承诺，自然要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美国人这时候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如果这时候中国发生内战，苏联很可能不再遵守不支持中共的诺言，转而明显支持中共，这就有可能引发美苏为瓜分中国利益的战争。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促成了蒋介石在8月14日写下了这样一份电报：
2: 三四先生，我口投降，但愿永久和平局面，各界自信。凡去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一再解决。三蒋先生，可是为民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救物理家，临地不得破弃宣判之志，蒋中正。
0: 他需要时间，他需要为今后必然爆发的宣传战准备些弹药。如果毛泽东不来，宣传战即可全胜，如果他来了，也就赢得了时间。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一个不留神把前一篇发的电报给忘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指责第18集团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连违反者即为人民的公敌这种重量级语言都吐了出来，毛泽东疑窦顿生。16日，毛泽东再以朱德名义致电蒋介石：
2: 反被盖丰区军队所包围的李卫军，由盖丰区部队接收及投降；逆的军队则接收被逆的军队所包围的李卫军投降。
0: 同日，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指出：
2: 如有走私民贼，敢于侵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即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乘其机。
0: 然后他复电蒋介石：
2: 朱
3: 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点对你陈述地方意见，但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婚宴的问题。
0: 来而不往非礼也，有礼有利还有节。八月二十日晚，蒋介石想起了以报纸发邀请电的妙计。二十一日晨，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这样一个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速盼来渝共商大计。
4: 来电信息，期待正印，而行径迟迟未发，无不欠人。朱总司令电称一急，死于现受降程序未尽明流，查此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已遵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卫兵以朱总司令之意地破坏我对盟军之守信，大战方告结束，内政不容再有，身亡足下，铁凝国家之精微，缅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受抗战之果，深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可在此殿奉邀，勿肯贿赂为感，让你们原地待命是盟军的决定，我没有办法更改。我这样申请邀你，你再不来，重庆人一人吐一口唾沫也噎死你了。
0: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3: 从中央社新闻间中得到先生复电，此为团结大喜，则先派周恩来前来觐见，希欲截查为根。
0: 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
5: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想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通他才能逼他让步。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对蒋介石系列，而不是看头，准备以中央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
6: 我出去是以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毛出去要看我出去谈判结果才能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4集。很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在进行，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已经到了。
1: 未央电奏机，总派周恩来先生来与洽商，自为定位。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在与先生面商，自己迫切，将派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理，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在此，只因准备飞机营养，在此时间度假。
3: 搞什么金蚕脱壳、瞒天过海、历代脱缰，没门，全世界谁不知道共产党是你说了算，国民党是我说了算，你推出周恩来就能瞒过天下人吗？看来你是不想出来呀。
0: 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甚至动员了赫尔利、魏德迈友情出演这出戏。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1: 今人已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捐款大计，此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赋予请柬，一坤飞随即赋予。”
0: 蒋介石独展此电，喜上眉梢。毛泽东狡猾狡猾的有：“
3: 随即赋予。”说得好啊，随即可长可短，把全国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你却一直拖着，你就拖吧。诸葛亮将三请还出了茅屋呢，我请你3次，你却只来个随即。我让赫尔利、魏德迈再将你一军，看你怎么办。我料定你不会来， 只要贺大使为司令官发了电报，你不来就杀了他们的自尊。
0: 翌日晨，毛泽东果真收到了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大使的电报，这已是赫尔利第二次表示要来延安接他了。因为毛泽东讨厌赫尔利在上一次谈判中反复无常，接到赫尔利第一封电报时没理睬他。这一天延安总部异常热闹，看一看组成这种热闹的阵容吧。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元、张继春、杨德志等人都准备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先飞太行，然后骑马或徒步进入各大战略区掌握部队。这一群人中日后出了三个元帅、两个大将、八个上将、一个副委员长，还有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些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为什么这时候仍云集延安呢？是因为日本突然投降吗？且慢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各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和毛泽东告别的时候，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来了斯大林发来的这样一份电报：
1: 日本投降，我共应燕桂宇号工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0: 你斯大林有什么资格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我们背着亲苏的名声，你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你出兵中国东北摘桃子也不是一天就能决定下来的事，事先通报一声，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几大战略区的主脑都在这里，多耽误事儿啊。史料记载，直到1949年初，斯大林仍对中共能取得政权持怀疑态度，仍在建议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见面时，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是：
2: 成功者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0: 这句话背后藏着什么潜台词，恐怕可以这样意译出来：这些年你做了很多让我不顺心的事，只不过现在你得了天下，我才原谅了你。日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国民党而代之，斯大林有得有失，他得到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却失去了和国民党政府签的条约里能在中国得到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才明白毛泽东要比蒋介石难驾驭百倍。后来的中苏史为世人熟知，两国撕破脸后还在珍宝岛兵刃相见过，怨恨的种子在抗日战争的尾巴上已经种下了。毛泽东是不是在接到斯大林电报之时才下定决心去重庆吃鸿门宴呢？很有可能。然而他绝不是为了讨斯大林的好，因为这时候斯大林没有给他任何承诺，他的心情早写在唐朝陈子昂的诗句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世界大战的领袖中间，他太孤独了，他有的只是这一群和他患难与共20余年的久经考验的伙伴，而这些承载着中国未来希望的人现在还窝在延安。因此他不无伤感地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开了口：
10: 你们回到前方去啊，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0: 毛泽东要动武求和平，这是杜鲁门、斯大林、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这才是他的个性。是日晚，毛泽东同六个政治局委员和王若飞一起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子夜，毛泽东复电美国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

0: 最新的支持和送达，欢迎莫尔迪大使来延边时，鄙人齐州恩来将军或以协莫尔迪大使名其飞羽，请您降为园长之约，以其造日协商一切大计。
1: 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披露了他的心计，
2: 区可以去的全部居东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牵制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陇海路以北及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有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做办法。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楼，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
1: 蒋介石在26号从魏德迈手里看到毛泽东的复电后说了些什么，他的心里想了些什么，赫尔利是不是真的想去延安接毛泽东，历史没有留下这种记录，这样我们只能想象重庆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无法想象蒋介石要的不是这个结果，但他只好把打碎的牙齿朝肚里咽，在这次续战中他输了。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带着飞机去了延安，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受到热烈欢迎。27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登上了飞机。3个半小时后，毛泽东出现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蒋介石在这3个小时里都想了些什么？历史沉默着。蒋毛重庆谈判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事件，被人提说的太多了。如今建筑文字的书刊差不多可以装满一个中型图书馆，这种现实无疑置我们于无从下笔的困境。它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华彩乐章，真的不能用另外一种耳朵加以倾听吗？这种耳朵从哪里寻找呢？它只能存在原汁原味的原始记录里。雕塑大师罗丹说，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戴别人的眼镜。史料载，28日晚8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陪同下，由张治中官邸桂园应邀赴蒋介石山洞林园官邸出席欢迎宴会。作陪者有四川省主席张群、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司令官。是日晚，毛泽东应蒋介石之请在林园下榻。史料载，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毛泽东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进行反驳。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原则：
2: 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自己决；军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位。
1: 当晚，毛泽东应蒋介石之请仍宿林园，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蒋介石家里待了2夜零一整天，吃了蒋介石一顿晚宴、两顿早饭、一顿午饭、一顿晚饭。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热情，竟让毛泽东在自己的卧榻上酣睡2夜？毛泽东对蒋介石之请退让了没有？是真的想

住还是半推半就，是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蒋介石和毛泽东商谈政事之余，有没有进行常人常常乐此不疲的聊天？他们聊了多少记录员遗漏的趣闻轶事？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的时候，谁用的力量更大一些？还是都很有分寸地碰了碰手指？这次握手经历了多少秒钟？当他们面对面说话时，目光碰在一起撞出的是一种什么颜色的火花？这两夜，女主人宋美龄在不在家？如果在家，她是否和蒋介石同床共眠？如果两人睡在一起，说了多少关于毛泽东的私房话？有没有产生做爱的冲动？如果宋美龄不在家，在夜静人深的时候，蒋介石在床上是否辗转反侧良久？毛泽东独自一人待在比延安的窑洞不知舒适多少倍的卧室里，是否也努力克制着抽烟的欲望？这两个世纪巨子在这两夜里做没做过梦？如果做过，梦见的是猫头鹰还是布谷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了。然而，谁能否认这两个巨人情绪的阴晴圆缺，就给中国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再采访他们已无可能，但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却毋庸置疑。蒋介石的中书大臣张治中为毛泽东让出自己的桂园，蒋介石把自己的林园让出一半，给毛泽东用了两夜零一天。这两件事成为政权交接仪式的首页。尽管蒋介石此时嘴上一点没服软，但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瓦解了。可以遐想，八年前毛泽东手下只有五六万人时，蒋介石绝对不会生出让毛泽东住进自己家里的念头，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实力。毛泽东此时代表着91万正规部队、200万民兵和9000万中国人，这就是生出柳亚子称之为弥天大勇的肥沃的土地。吃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西方人很难一下子弄明白。自从太史公写下《鸿门宴》这一千古绝唱后，中国的吃饭的外延直朝着无穷大膨胀开去。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在重庆吃饭的记载吧。8月30日晚，出席张治中家宴，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仓作陪，四个陪客者，一个监察院院长，一个立法院院长，两个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孙科还有另一种特殊身份，国父孙中山之子。8月31日中午，出席少利子宴请，陪客者不详，估计没有布衣白丁。9月1日午，出席孙科、少利子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是日晚8时，赴吴铁城家宴，张群、王世杰、冯玉祥作陪。冯玉祥，蒋介石宿敌也。9月2日中午，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君儒、黄炎培、张伯钧、罗隆基等。毛泽东在席间反复强调和为贵，谈健身运动，谈职业教育，谈五四运动往事。是日晚8时，再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孙科、吴铁城、张群等作陪。9月3日晚7时半，赴苏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宴，英美法国大使作陪。9月4日中午，应赫尔利大使邀请共进午餐，美国访华团团长史奈德作陪。下午5时，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军委会庆祝抗战胜利茶话会。9月5日，赴邹鲁家午宴，晚上出席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的宴会。9月6日午，赴于右任的午宴，陈立夫、叶楚仓等作陪。同日晚，出席宋庆龄的宴会。9月7日午，赴秦镇家宴，同日晚出席冯玉祥的晚宴。9月8日晚7时半，出席孙科的宴会。9月11日，

0: 在桂园宴请张澜、沈君儒、黄炎培等。席间，周恩来通报了国民党军进攻上党地区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9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与蒋共进午餐，餐后与蒋直接商谈。9月13日午，赴赫尔利午宴，同日赴戴季陶晚宴。9月14日，赴白崇禧的晚宴。9月15日，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等。9月16日，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请三位美国士兵吃晚饭。9月17日，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对军队和政权问题发生争执。9月19日，在桂园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9月20日，出席大公报负责人举行的招待宴会。期间，李子霸这样提出：
1: 你们不要另起炉灶。
2: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那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反呐。
0: 9月21日，谈判陷入僵局。同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毛泽东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2: 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0: 自此日起到10月7日止，再无一人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能否吃到重庆各党派各方面大员的宴席，竟成了这段时间国共关系的晴雨表。10月8日晚，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到会各党派，图为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前排左翼为赫尔利，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吴国桢，各界人士竟达500多人。毛泽东发表祭席讲话，指出
2: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0: 这个宴会未能成为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宴，因为蒋介石盛情挽留，
3: 你过了双十节再走嘛。
0: 于是毛泽东只好留下来过民国的国庆。10月9日，毛泽东应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作陪。饭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这不可能。10月10日上午，史称双十协定的会谈纪要在桂园客厅签字了。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两人谈了10分钟后，一起乘车去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又应蒋介石之请，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夜又住进了蒋介石的家里。第二天清早，蒋介石、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直接对话。
3: 解放区的问题我不能再让步了，
2: 恩来留在重庆可以继续商量吗？
0: 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回到了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提出：
2: 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诚意的楼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如地方自治，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张治中将，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这总得搞个什么。
0: 于是就搞了个什么，我们实在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史书里竟也变成了双十协定。协定和会议纪要的差异一眼就可以看出，双方代表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只能表明谈判者认定他们曾经谈了些什么。作为国共双方的法人代表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并没有在这个纪要上留下任何字迹。如果他真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0: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代人来讲，是否选择婚姻似乎成为了一个难题。有人想尽快结婚，有人就乐意一辈子单身，有人幸福美满携手到老，也有人鸡飞狗跳不欢而散。婚姻，围城内外的人各有各的考虑，三观是否相合，生不生孩子，要不要和父母住，双方收入如何。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一种可能，结婚也是一个健康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据说这是单身人士的常态，昼夜颠倒，周末睡到下午才起，三餐怎么吃要看心情，很少去医院检查身体，感冒了就找两瓶药来吃一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但结婚或同居之后，吃饭规律了，睡眠时间长了，生病的时候有人关心，没事儿还经常出去散步跑步，生活一下子健康起来，感觉又能多活两年了。对于很多男性来说更是如此，这可不是胡说的，我们有科学研究为证。同时在我们的健康的头号杀手癌症这个问题上，婚姻状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单身人士，稳定的婚姻关系更有利于抵抗癌症，但如果是糟糕的婚姻，则可能成为健康的绊脚石。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结论也较为类似。当然刚才的这些研究所呈现的都不是结婚与健康的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不过呢，已婚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已婚人士更容易肥胖和超重，并且这种发福是顽固的，难以轻易瘦下来。更直观的是，一项针对10448对同性双胞胎的中国国家双胞胎登记研究报告发现，已婚双胞胎的体脂率要显著高于未婚双胞胎，这大概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容易管不住嘴吃吃吃的烦恼吧。并且婚后不仅容易发胖，就算离婚，在婚姻期间增加的体重也很难降低，这一胖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所以啊，已婚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饮食结构，为了健康适当做一些身材管理，否则发福可就立马找上门来了。单身的朋友可能要说了，你说婚姻有关健康，这有啥道理呢？道理我们不仅有，还有不少。有研究认为，婚姻能够带来更多的情感、经济和

和陪伴支持。相反，未婚人士更缺乏这些支持，因此也更容易陷入抑郁、焦虑等亚临床状态。还有一种说法是婚姻选择论，即从结婚者本身的素质条件出发，提出身体和心理更健康的人也更有可能走入婚姻殿堂，或者说维持好一段婚姻。并且已婚人士往往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更多的参与社交活动。对于未婚单身男女的情况来说，未婚男性的健康水平低于未婚女性，可能是由于强硬的、不善于表达情感、有竞争性的、阳刚的性别气质，使得男性更不愿意为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寻求专业帮助，独居男性尤其如此。相反，女性更乐意为他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且更多的参与社交网络，这样的行为模式使得他们可以更好的应对压力。另一种生物学的解释是，与女性相比，触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并导致皮质醇等压力激素输出的急性压力源，在男性中更为明显。而这种皮质醇的分泌增加，又和较高的发病率以及较差的健康结果有关。总之，对于单身人士来说，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风险的主要原因。同为单身狗的朋友们更需要抱团取暖，该交流是交流，该求助是求助，可不要闷在心里。在这些研究当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婚后的性别差异。男性的死亡风险率下降得比女性更多，虽然已婚男女的死亡风险都低于未婚，但是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而言，风险比率的下降明显更多，而女性相对更少。比如在照顾和养育子女方面，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期望使他们在中年患非致命性冠心病的风险更高。又比如美国一项基于3700名年龄在35到64岁的受访者的研究，还发现了孩子的数量和父母死亡风险的关系。当家里有孩子或有4个或更多的孩子的时候，家庭主妇的风险显著增加，但是对家中的男性来说，孩子的数量和家中是否有孩子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风险。婚后的差异则可能和女性的生理结构以及社会分工角色有关系。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婚姻冲突或分歧表现出更明显的生理反应。处于低满意度关系中的女性往往表现出更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生物风险因素，尤其是在血脂方面，她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社会因素方面也表现出更高的风险。仔细想一想，身边的女生朋友是不是更容易为感情劳心伤神呢？同时，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当中，已婚女性通常是家庭的照料者，负责照料家人和养育孩子的工作。在研究中，照料的强度和压力感知有关，而压力又和慢性疾病密切相关。上面提及的两个性别差异的例子都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照料者的属性是密切相关的。婚姻是座围城，一边吸引着人类命运般的缔结着婚姻的契约，然后又于昼夜厨房与爱，一边也让一些人望而却步，思虑着作为个体的自由与付出。婚姻提供的是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蓝本，互相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健康快乐了一点点。当然，单身也提供着健康生活的蓝本，在爱和自由的路上不断求索。婚姻这套健康题在科学上的答案是，结婚比单身更健康，其中男性收益更大。而在人生上的正确答案就留给每个个体自己去填写吧。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朋友们，你一定曾在家里的柜子或冰箱的角落里翻出一两包过期的小食品。如果是陈年的老过期产品，那不用想，丢掉就好，毕竟命比较重要。但如果是只过期了一两天呢？不扔吧，怕吃了会出什么问题；扔了吧，作为勤俭节约的好孩子，感觉有点可惜。食品的保质期保的是什么？过期一两天到底能不能吃呢？给大家推荐一招快速判断过期一天能不能吃。先说答案，长保质期的食物过期前一天和过期后一天区别不大，短保质期的食物风险大，扔掉别吃了。怎么判断呢？来，拿起食物翻到包装背面看下保质期。大概的规律是，保质期为6个月以上一般称为长保质期食物，保质期在30天以内则称为短保质期食物。保质期在30天到6个月，建议谨慎些，当作短保质期来对待。同样都是食物，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关键因素是微生物。如果一个食品可以用各种手段解决了微生物，让食物保存期间微生物不会大量繁殖，那保存期内主要发生的变化就是风味质地的改变，一般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长保质期食物通常会经过比较严格的杀菌处理，或者食物本身的环境不适合微生物生长。这类食物例如罐头、饼干、坚果等，过期一天再吃和还有一天过期快吃区别不大。短保质期食物大多没有完全解决微生物问题，微生物会不断的繁殖，保质期通常会尽量压缩。这类食物一旦过期，很容易造成微生物指标超标，不建议食用。例如大多数的新鲜肉类、蔬果、糕点，而保质期1到6个月的食物具体情况不太一样。情况一，采取了比较好的抑菌方案，但并没有完全搞定微生物。情况二，实际上已经没有微生物，但可能由于其他反应出现很大的风味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到底是哪种情况，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建议统一视为短保质期食物最安全。至于过期一天后又过期了1、2、3、4天还能不能吃呢？过了保质期的食物并不是绝对不能吃，在保质期内的食物也不是一定就安全，你可能一直在吃保质期内的变质食品。买东西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日期，但是呢常常会忽略一个关键，就是它的储存条件。实际上食物保质是由保存期限和保存条件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二者密不可分。保存方式通常默认包装完整，并基于温度区分有常温、冷藏、冷冻3种。有些食物在常温的情况下会加上阴凉处避光保存之类的信息，如果没有遵守保存条件去储存食物的话，那即使没有过保质期限也建议不要再吃了。比如同样都是牛奶，超高温灭菌牛奶能在室温下放半年，过期一两天也问题不大。但本该冷藏的巴氏杀菌乳放在炎炎夏天下2个小时，喝下去立马帮你解锁厕所一日游的成就。再比如上了热搜，让千万网友破了大防的蚝油，就是因为没有注意保存条件。有多少人因为没仔细看开启后请冷藏的提醒，一直在吃过期的蚝油呢？还有冷冻食品反复解冻复冻，产品包装破损写着避光保存，却一直放在太阳下直射，这些不注意的小细节都可能让食物提前过期。有些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朋友到这里可能会产生疑问了，过期了的食品还可以吃，没过期的食品可能不能吃，那保质期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食品的保质期

是食物可吃和不可吃的划分。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手里有一包薯片，它将于今天晚上的24点过期，那么你在过期前1分钟打开了包装，过期后1分钟吃完，那这包薯片算不算变质？这2分钟里，薯片里的微生物会像上班打卡一样准点跑上去开餐吗？很显然不会。实际上，食物的保质期并不等于食物安不安全的时间界限。食品在储存中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无论是家里的饭菜，还是食品厂生产的包装产品，从生产出来之后，就在一直持续的、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这其中，生物变化对食物的能不能吃影响最大，化学和物理变化对食物的好不好吃影响更大。而保质期是厂家顾及食物的安全、品质优良和适宜流通三方面因素设定的某一个明确的时间。举个例子，有盒保质期是6个月的饼干，过期1周后送去实验室，发现安全性上没啥问题，口感上却没有那么酥脆了，能不能吃？可以。但作为一个以好吃为卖点的食品来说，它其实已经不合格了。既然保质期并不等于食物变质的时间，那为什么还要制定保质期呢？其实保质期是国家规定的，要求商家对于食品品质的一种保证，保证这个期限内食品品质不会出问题。大多数的情况下，食品保质期都是生产企业自行定制的，有点类似于电子产品的保修期。包装上的保质期期限越短，企业承诺对消费者负责的时间就越短，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也越低。反过来就是承诺负责的时间变长，风险和收益也变高。为了便于消费者辨别能不能吃，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将安全性、品质和流通期限做更详细的区分。比如日本就针对不同食物的特性制定了安全食用期、最佳赏味期和货架期3种期限，以更好地帮助消费者理解超期所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分类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被普及，可能是因为实在有点太难以理解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大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久以来科学家们对大脑的研究可谓是孜孜不倦。实际上他们发现的大脑秘密已经很多了，足以让我们在控制大脑功能这件事上大有可为。他喜欢特别的营养素，吃了这些食物思路会更加的清晰。大脑也喜欢开玩笑，心情好，记忆力就好。大脑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满足了它，工作更有效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聪明的大脑喜欢什么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已经很了解大脑了，现在要不要更聪明的大脑就看你的了。那么首先让我们开始一个小测试，看看你的大脑健康情况。你可能还没发现自己的大脑损伤，但全身性的疲劳症状其实就是在警告你。对照下面的15种现象，看一看你符合多少。一，早晨醒来懒得起床。二，走路抬不起腿。三，不想参加社交活动，尤其不愿意见陌生人。四，懒得讲话，说话声音细而短，自觉有气无力。五，坐下后不愿起来，时常呆想发愣。六，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出错。七，记忆力下降，想不起朋友的叮嘱或忘掉几小时前的事情。八，提不起精神，过分的想用茶或咖啡提神。九，口苦无味，食欲差，感到饭菜没有滋味，厌油腻，总想在饭菜中加些刺激性的调料。十，吸烟饮酒的嗜好有增无减。十一，耳鸣，头昏目眩，眼前冒金星，烦躁易怒。十二，眼睛疲劳，哈欠不断。十三，下肢沉重，休息时总想把脚架在桌上。十四，入睡困难，想这想那，一醒多梦。十五，打盹不止，四肢像抽筋一般。如果符合2到4项情况，说明你轻微脑细胞损伤，需要立即休息了。你上一餐吃了什么，不一定影响到体内其他器官的功能状态，大脑就不同了。

脑科学研究显示，营养物质包括葡萄糖、脂肪等，进入血液之后几乎马上对脑细胞及脑功能产生影响，使情绪发生快速的变化，并对我们的远期行为发生广泛影响。大脑最需要的营养素是脂肪，但必须是高质量的脂肪分子，低质量的脂肪即使多得泛滥，脑组织仍处于半饥饿状态。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的大敌，不饱和脂肪酸又分为 Omega 3系和 Omega 6系，其中广泛存在在海产品中的 Omega 3系是 3A 级优质脂肪酸。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身体一直摄入等量的 Omega 3系和 Omega 6系脂肪酸，这个理想比例一直持续到19世纪。随着农业革命的变化，欧米伽6系脂肪酸含量丰富的植物油诞生了，人们也更多的食用高脂肪牛肉和猪肉，欧米伽3系和欧米伽6系的比例从1:1变化到了1:15-20。欧米伽6系脂肪酸的摄入增加会引发大脑组织的持续炎症状态，损伤大脑血管正常功能，干扰神经元信号传递，引发中风、阿尔兹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及其他退化性大脑疾病。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比尔兰德是脂肪酸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的推荐是每天摄入总热量为2000千卡时，可以摄入4.4克欧米伽6系脂肪酸，这相当于半勺的大豆油或玉米油，还有0.65克的长链欧米伽3系脂肪酸，相当于20克深海鱼肉，以及2.2克短链欧米伽3系脂肪酸，相当于3个核桃。那么你们知道吗？大脑最喜欢的5种食物是什么？一、葡萄糖，大脑运动的原动力。脑细胞的代谢很活跃，但脑组织中几乎没有能源物质。血液中的氧和葡萄糖就是大脑的能量来源。二、脂肪，大脑的基础。大脑主要由脂肪构成，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三、蛋白质，帮助记忆和思维。人类的记忆、思维、语言和运动等各种能力与脑组织的兴奋、抑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脑组织在代谢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当蛋白质供应不足时，大脑就易疲劳。四、维生素，维持大脑功能。丰富的维生素对维持视力、氨基酸代谢、脑及神经系统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微量元素，协助大脑功能。锌、铁、铜和碘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学习能力、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大脑氧气的供应等有着重要的作用。继续给大家安利8种最健脑的食物。一、菠菜。菠菜是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佼佼者，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减缓因年龄增长带来的认知障碍和中枢神经系统损坏。二、深海鱼肉。鱼肉脂肪中含对神经系统有保护作用的 Omega 3脂肪酸，可以加强神经细胞的活动，从而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三、葡萄汁或葡萄酒。葡萄中的抗氧化物质含量较高，可以提高神经系统的传输能力，并且能够在短期内提高记忆力。四、糙米。糙米中含有各种维生素，对于保持认知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五、核桃、花生。干果，特别是核桃和花生，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六、蓝莓。经常吃蓝莓能够加快大脑海马部神经元细胞的生长分化，提高记忆力，防止大脑的平衡和协调能力减弱，还能够减少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七、橄榄油。橄榄油当中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有预防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八、大蒜。大蒜可以和维生素 B1 产生一种叫做蒜胺的物质，促进葡萄糖转化为能量供大脑来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饮食错误行为我们也得去注意。第一种就是不吃早餐。早晨人体血糖较低，供应大脑的营养严重不足。

大脑低能量工作一直到午餐的时候才能缓解，时间久了对大脑是有害的。第二种是吃得过饱，经常饱餐会使体内的脂肪过剩，脑血管硬化，大脑早衰。现在你是否已经了解如何更好地喂饱自己的大脑了呢？那么就行动起来，从今天起好好吃饭，吃出一个聪明的头脑吧。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见过爱情疯子吗？他们真的都挺疯的，谈恋爱的时候为爱斗舞，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讲真的，爱情是个危险的成人游戏。平平无奇的爱情之所以这么危险，原因只有一个，你上瘾了。谈恋爱会上瘾，上瘾程度要看剂量。从初识暧昧到热恋，爱情的剂量不断加大，对恋人的依赖和渴望逐渐增强，为爱情上了头。有研究者描绘了这些人的脑区，当给他们看爱人的照片的时候，亮起来的地方都和多巴胺有关，包括 VTA 和伪状核，这些地方和药物滥用研究发现的成瘾奖励系统区域是直接相关的，推着他们不断的要快乐，被唤醒，集中注意力和追求获得奖励。爱情让人变得像一只在吸毒的猴子，这么一直吸入爱情似乎也挺合算的，但是爱情有一个终极风险，叫做爱会消失。如果爱情是上瘾，失恋就是一种戒毒，爱情疯子失恋的时候只会更疯。戒掉毒品的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失恋也是。吸食海洛因的人戒断反应是突然停止了吗啡肽供应，吸食冰毒的人是出现了抑郁情绪，行动迟缓，刻板动作，疲乏无力，嗜睡多梦，饥饿感等，从身体到心理都备受煎熬。而我们这些只是谈个恋爱的普通人，在经历了分手之后也会经历类似戒毒的戒断反应。首先，生理上因为戒瘾会发生各种变化，头痛、恶心、失眠、焦虑、流泪、崩溃、食欲异常。其次，心理上的瘾更难戒，前任就像毒品，拉扯着人的精神和理智，一边疯狂想念，一边又告诫自己要忘掉他，还可能出现幻听、幻觉、妄想，看啥都能联想到曾经的日子。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各种刻板行为或强迫行为，又称我什么都懂，可是我脑子却不受控制，甚至出现自杀的倾向。分手的伤害还不止于此，就像毒品会极大创伤人的肠胃、肾脏、神经系统。失恋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专属于体验过失去的恋人的病症，心碎综合征，指人因为经历重大的外部事件打击，心肌功能减弱，产生类似心脏病的症状。一项研究发现，重要的人的死亡与心肌梗死相关，还会升高血压，并且抑制免疫系统，还可能诱发临床抑郁症。爱情有多甜，失恋就会有多苦。研究者注意到了失恋给人带来的痛苦感受，提出了一些帮助脱瘾的策略。戒毒一般需要四个过程：生理脱毒、心理脱瘾、康复治疗、回归社会。其实失恋也是。先来说一说第一个过程，生理脱毒。离开有前任的环境，删除纪念品，远离刺激源，和前任联系可能诱发渴望，维持与浪漫激情相关的大脑回路的活动，干扰愈合过程。第二个过程，心理脱瘾，需要让自己从这段关系的强迫性想象中挪开。第三个过程，康复治疗，给自己找到其他的支点，尽可能的好受一点，保持忙碌可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其中体力消耗可能特别的有帮助。不建议在此时找新的人，对上一段爱情没有脱瘾前内心的波动和脆弱，无法让我们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第四个过程，回归社会，让自己从这种被爱情恐怖主义袭击的余烬中走出来。一些研究发现，看亲密朋友的照片也会激活与奖励相关的脑区， 多和朋友一起出来玩吧，这也有助于取代对前任的渴望。其实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原生家庭不同，父母不同，工作性质不同，这就导致了世界上没有完全相似的两个人。不管是脾气性格，还是言行举止，或者是思维维度，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加上男女思维的差异化，更不可能让恋爱中的两个人完全相同，这就导致了感情中会出现很多摩擦和争执。你觉得他不懂你，他觉得你不够善解人意。真正的爱是什么？答案是，不是给对方最好的，而是给对方最需要的。都说恋爱中的人大多数都会沉浸在自己的想法当中，不会过多的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总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失恋会让你明白，在这段关系当中有很多地方你做的是欠妥的。你会更好地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做法，当你冷静下来之后，你会更客观地回想在相处中对方对你存在哪些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意见让你改变的地方。最后交给时间，时间会削弱依恋系统，时间越久，与依恋感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活动就会越少，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十年之后或许都会化为一句好久不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

0: 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总是感觉疲惫、发胖、提不起劲儿？这其实啊，并不是你的错。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为原始荒蛮时代设计的，根本读不懂现代生活。长期高压、久坐不动、衣食无忧，让大脑呢误以为还在寒冬，持续发出衰退的信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运动、饮食和日常习惯入手，一步步教你向大脑发送积极的反馈，重启身体的自愈与更新机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明年更年轻》。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位在普通内科行医10年的医生，某天啊，坐下来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呢，看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那些他照顾了10年、20年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每年一次的体检就像是延时摄影，清晰地记录下他们的身体如何一年不如一年。曾经适度运动的人变得久坐不动，身体渐渐走样，体重悄无声息地攀升，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有些人中风了，有些人得了心脏病，有些人查出了癌症，还有很多人明明不该那么早就离开，却已经不在了。这位医生热爱他的工作，也热爱他的病人，但正是这份热爱让他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他不得不向病人宣布的坏消息，那些关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的诊断，大部分本不应该来得这么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清清楚楚，也可以避免。问题不在于他的诊断出了差错，也不在于某个 X 光片没看仔细。他尽到了医生该尽的责任，当病人患病时，他负责治疗。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的病人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健服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身体的衰退、疾病的缠身，是20-30年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厄运。现代医学擅长的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疾病，而不是预防。医学院校不教生活方式，保险公司也不会为改变生活方式来买单。现代医学更像是律师和银行家口中的一锤子买卖，你膝盖疼了就去看骨科，心脏病犯了就去看心内科。经过短期集中的治疗之后，双方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在医疗费用飞涨、肥胖和慢性病肆虐的今天，人们却很少关注保健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做。70%的早逝和衰老都与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中风、常见癌症、糖尿病以及大量的跌倒、骨折和严重损伤，主要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50岁过后多发的疾病中，有1半以上都可以避免。这个目标唾手可得，但我们却没有行动起来。相反，我们把这些当作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而默默忍受。我们告诉自己，哎，那是变老的正常现象啦。但这位医生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 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那些疾病和衰老现象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更像是暴力行为，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把底线设置得太低了。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变老，会变得虚弱，会很快死去，于是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也无所谓。这种观念完全错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在变老的同时活得很好，让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过得精彩，而不是笼罩在肥胖、关节疼痛和了无生趣的阴影里。你不应该容忍正常衰老，而应该去避免它。你可以优雅地老去，逃脱大部分衰老现象，并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进化生物学出发，告诉你衰老并非必然，而是一个可以被信号改变的选择。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欢迎继续收听。现如今我们居住在有温度控制的房子里，大部分人食物充足，不再忍受刺骨的严寒和无法忍受的饥荒。按理说呢，我们的身体啊应该会远离那种半休眠式的防御，但我们远离这些压力才不过100年，在进化史上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机制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系统自设计完成以来历经了数百万年，即使在没有足够食物和充满危险的年代，它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所以你必须另做安排，如果你不主动输入正确的信号，你的身体会一直误解当今社会的信号，从而激活默认衰老的设置。我们来看看大自然中生长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春天，雨水充沛，草长得茂盛，猎物丰富但分布广泛，每天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去打猎和采集。这种运动，春天打猎和觅食的身体活动，是身体能够发出的最强信号，宣告生活很美好，现在是生长的时间。身体回应这种信号的方式是变得精瘦、有力和高效。没有必要储存多余的脂肪，因为能量供应相对稳定。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关节越来越健康，心脏和循环功能不断改善，肌肉变得结实、柔韧、协调，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大脑也会发生改变，发展出一种乐观的化学反应，好奇心和精力增加，更愿意探索未知事物。精瘦、健康、快乐、乐观，精力充沛，生机勃勃，这些就是大自然设定的心理状态，那是美好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暗的一面，现代生活方式。垃圾食品、大量刷剧、长时间通勤、工作压力、婚姻压力、失眠、人造光线和噪声，最糟糕的是缺乏运动。或者退休，虽然没了工作压力和通勤的烦恼，但无趣和孤独来了。在自然界，这种生活方式发出的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取之不竭的能量和缺乏运动，这是在告诉身体，饥荒即将来临，你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微的抑郁状态。讽刺的是，抑郁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在真实的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不是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冬季来临时，黑暗降临，气温骤降，暴风雪掩埋了食物，移动都成了不可能的事。你得到的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在颤抖中燃烧完毕，只够维持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抑郁促使你减缓新陈代谢，储存脂肪，退缩，关闭一切不必要的系统，让一切萎缩衰老，以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所有慢性压力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慢性压力，它会告诉身体

环境正在恶化，你正在面对长期的生存挑战。轻微抑郁加上身体衰老，是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的状态。问题是，这种健康状态的信号恰好是典型的退休生活方式，久坐，退出社交圈，吃一切你能得到的东西，这些都是饥荒或冬季的主要信号，你的身体会忠实地做出回应。生命与能量有关，这是自然的重要规则。35亿年以来，生命都处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状态。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退休和变老这种概念，只有生长和衰老。你的身体指望着你做出选择，垃圾食品、久坐不动、现代生活的压力、孤独、退休，这些都没有进化基础。经过几十亿年生存和死亡的磨练，你的大脑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没有意义的功能。这个物理大脑完全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也不会理睬你的退休生活。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断追求生长和衰老之间的完美匹配。想想你的物理大脑会如何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你今天的行为给它下达的是生长的指令还是衰老的指令？游戏已经变了，现代生活的富足和选择并没有对应的生物学概念。出于智力上的自负，我们认定自己是为21世纪的生活而生的，这是个极大的误会。30多亿年以来，只有人类踏出了进化的困境，我们站了起来，离开了自然。现在大部分人不再陷入饥饿，不再被当成猎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充足的食物，且没有天敌。这种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竟然是食物过度和懒惰。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亿万年来一直在奔跑，拼命地寻找食物，把它们储存在身体里，为必然到来的饥荒做准备。现在这一切突然消失了，造物的基本原则不再适用。毫无疑问，我们的达尔文身体和猿脑跟不上这种转变。在这个提供了全新安全感和异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来解读这种富足，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解读危险的缺失、狩猎和采集需求的消失。现代医学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但很多人因为种种疾病悲惨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会治愈自己，否则在这种富足之中，我们会带着不必要的痛苦活着。那么在衰老或生长、变老或变年轻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不可能再去狩猎或采集浆果，但我们必须给予身体一些来自适者生存世界的刺激。身体运动和参与人生，能够在你的身体和大脑中激活生长信息。如果你发送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几十亿年的进化史和无数的祖先都会站在你这边。运动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发送信号的最好方式。如果你运动了，你就会变得更年轻，不是彻底变年轻，但变年轻的幅度会让你惊叹。你通过有意识地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而发送的身体信息，以及通过参与生活而发送的情感信息，能够覆盖那些默认的衰老信息。通过相对较少的努力锻炼社交，保持参与，你就可以模仿一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你的身体也会跟上。这股衰老的潮流不会停歇，但它并没有那么汹涌。如果我们能毫不停歇，每天保持活跃，融入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逆流而上，直到老去。这需要努力和坚持，而这两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有。你可以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80多岁时活得像50岁一样。和尚明年更年轻。

清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他彻底颠覆了变老等于衰老的旧观念。原来头发变白、皮肤起皱是自然规律，但身体机能的衰退、慢性病的缠身，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这对每一个被疲惫、肥胖和焦虑困扰的普通人来说，不仅是科普，更是一份重启人生的邀请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光言和说，读这本书最大的震撼是那句，你不需要衰老，你只需要选择衰退。现在每周坚持4天的有氧运动，就像给身体重新发了一份春天到了请继续生长的请柬。读者跑步机说，一个退休律师和一个医学博士的组合，居然把一本书写得又硬核又好笑。读者和光同尘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给出了完全可执行的时间表，每周6天，4天有氧，2天力量训练，加上饮食微调和生活投入，把逆龄从玄学变成了每日打卡。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大意失荆州。三国时期，孙权为了联合刘备抗曹，将荆州南部借给刘备，结果刘备有借无还，孙权不甘心，总想找机会把荆州给夺回来。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在荆州设下重兵。一日，东吴得到消息，关羽率兵打击樊城，荆州空虚。孙权手下有一名大将叫吕蒙，当时驻守路口，离荆州很近，他主动请缨，打算趁此机会把荆州夺回来。吕蒙先派人去荆州打探，手下人回来禀告说，荆州沿江附近每隔20-30里就设有烽火台，上面都是巡逻的士兵，防守十分严密。吕蒙听完感觉打击荆州无望，就躲在大营里装病。孙权听说吕蒙病了，派出另一名将领陆逊前去探望。陆逊早就知道吕蒙装病，见到吕蒙后说，我奉吴王命令来探望你，并且我还带来了一个药方，能治好你的病。吕蒙听出陆逊话中有话，便问，赶紧把良方告诉我吧。陆逊说，关羽因为顾虑吕蒙将军的能力，才留重兵在荆州防守，吕将军不如假装因病辞去军中统帅，换无名小卒来领兵，这样关羽就会放松警惕，我们便有机可乘。吕蒙觉得这是一条好计策，于是称病让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陆逊代替自己出任统帅。关羽见东吴换了一个无名之辈，便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调动更多兵力攻打樊城。与此同时，吕蒙暗中调动30,000兵力、80条船，挑选其中会游泳的人，身穿白衣，装扮成商人形象，其他士兵则藏在船舱里，暗地向荆州进军。到了江边的烽火台，关羽的士兵向船上发问，白衣士兵回答说，我们都是商人，江中风浪太大了，打算在这里躲避一下。等到船都停靠在岸边后，船舱内的士兵一齐行动，攻占了烽火台，夺下荆州。关羽在前方得知荆州失守，捶胸顿足，却只能接受大意失荆州的结果。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

0: 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
4: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

0: 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奔。
4: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 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 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两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

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10000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 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到28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全媒体直播活动走进连云港，暑运收官，连云港站发送旅客突破190万人次，我市中小学迎来开学第一课，海州区推出连安前哨10项报告制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号，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凝聚强大合力。市领导胡竹、刘春菊、李振峰、华宏明等参加。
5: 行政军指出，这次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恰逢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到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践，是凝聚全市人民智慧力量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要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选优配强，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从严监督执纪，以严明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行政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换届选举工作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职责，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协调配合，确保换届选举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要把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拼搏实干的务实举措，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对换届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对换届选举的人事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委、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市纪委、市有关部门单位、市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县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
4: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号，省政风热线市长上线全媒体直播连云港专场活动举行，围绕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主题，市长周进与各县区板块政府及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倾听百姓呼声，回应民生关切，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5: 在开场短片《市长，我想对你说》中，多位市民分享了在连云港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连云港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周进说，连云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抓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民生福祉达到更高水平，每年全市财政支出中80%以上用于民生。今天是开学日，也是政府系统的开学考，我们在政风热线听问题、领任务、抓落实，和全市人民一起把我们共同热爱的城市建设得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新旧物业交接，旧账单理不清，补丁路修修补补何时修，公交站台设施破旧，企业厂房建设受到高压线阻拦，农村危桥封闭影响农业生产。直播通过播放暗访短片、电话连线、互动留言等方式，现场受理市民群众投诉的问题。在换位跑一次环节中，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同志深入一线，体验快递最后一公里服务，各县区板块及市职能部门直面问题，当场回应，明确解决办法和时间。周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点评相关案例。他指出，要正视工作短板和盲区，把

0: 物业管理、小区配套、快递服务等纳入基层治理工作中来，建立健全农桥农路、公交站台以及跨区域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管理养护机制，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要深入开展换位跑一次，邀请群众通过市长信箱、我的连云港 APP、 12345热线来点题，组织机关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跑，查找工作不足和漏洞，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诉求，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直播活动后，我市立即召开问题督办会，对直播活动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交办。周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即行动，深入一线，逐条逐项剖析问题根源，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能够快速解决的问题，倒排工期，限时消耗；对短期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做好解释沟通工作，并制定系统性分阶段的整改方案。要举一反三，从个案中梳理共性问题，从机制上堵塞漏洞，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基层服务常态回访及基础设施长效管护等制度，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用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让最后一公里更加畅达并充满温度。
1: 本台记者乔康康报道。9月1号，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与碳海游艇 Sixpandry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市长周进会见了碳海集团 CEO 张然一行，双方就推动连云港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副市长吕杰、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0: 周进对双方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游艇产业作为海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是培育现代服务业、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领域。连云港是具有山海相拥特色的海滨城市，有着广阔的海域、优美的海岸线和深水良港，发展游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碳纤维领域，连云港拥有规模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力，为游艇产业本地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泊位运维管理、业态策划、市场运营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滨海游艇业态提质升级。张然感谢连云港市对碳海游艇的重视与支持，他表示连云港兼具海洋资源、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是碳海游艇布局华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碳海游艇 Sixpandry 专注于大型游艇研发、设计及核心配件生产，将充分发挥在游艇制造与运营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与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携手，共同推动连云港游艇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向路、向海、向未来。
1: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七载深耕，聚力突围。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立足资源禀赋，以制度创新撬动产业转型升级，生物医药、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商、汽车出口等产业多点发力，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的自贸答卷。
4: 紧抓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试点机遇，片区高标准建设中华药港，全省首家省管试有药品审评核查连云港分中心、省药检院连云港检验室建成投用，110余项省级药械审批事项实现本地办理，周期平均压缩35%以上。连云港自贸片区集聚恒瑞、豪森、正大天晴、康源等龙头企业，2025年医药产业产值达561.5亿元，累计获批30个一类创新药，50余款产品扬帆出海。依托港口枢纽优势，大宗商品贸易全链条产业生态成型壮大，片区先后落地铜金矿保税混配、生物航油白名单出口等全国试点，吸引1700余家贸易企业集聚，累计贸易额突破4500亿元，构建起贸易、仓储、金融、加工一体化产业体系。新兴赛道同样跑出加速度，打造 B2B 工业品加跨境零售特色产业带。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5.06亿元， 面对业务快速增长带来的监管新条

0: 战，依托点点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技术重构，从商品备案、物流追踪、风险监管三方面发力，推动监管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截至目前，点点通平台累计处理进出口订单超百万笔，货值27亿元，完成6000余项跨境商品数字化备案，2000余种商品完成溯源认证。
1: 连云港自贸片区连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瑞：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平台功能，积极对接海外仓、保税备货等新模式，努力把点点通打造成为服务跨境电商全生态的数字底座，为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开放贡献更多连云经验。
1: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落下帷幕。从7月1号到8月31号，连云港站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90万人次，周末单日最高发送量超过4.2万人次，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交织叠加，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连云港站出行客流始终保持高位。随着暑运进入收官阶段，各大高校陆续开学，车站迎来学生返程高峰。记者在候车大厅看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排队候车，其中学生面孔明显增多。
1: 大学生王宇轩：
4: 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在打暑假工，然后现在快开学了，所以今天想赶去青岛。
3: 暑运期间，为应对集中到达的客流高峰，车站在安检、售票、检票等环节动态增加通道和人员，重点加强引导帮扶，并提前优化运力安排和进出站流线，保障高峰时段旅客通行顺畅。
1: 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赵亮：
5: 暑运发送旅客总量突破19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万人次，周末最高发送超过4.2万人次，客流以往返沿海城市和热门旅游地的旅客为主，目前车站各项运输组织工作平稳有序。
3: 随着暑运圆满收官，连云港站将把工作重点转向日常运输组织，并提前研判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持续完善服务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下一轮客流高峰做好准备。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号，我市各中小学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度热闹起来，全市广大师生满怀憧憬重返课堂，开启一段崭新的求学旅程。
3: 上午，连云港市建国路小学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师生们肃立敬礼，以昂扬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6: 回到熟悉的校园，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脚踏实地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3: 新学期，学校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老师们围绕行为规范、心理健康、安全常识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老师带领新生们参观了布艺馆、燕寒馆等校园特色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校园特色文化与艺术底蕴。
7: 开学后，我们将重点做好学生的收心教育，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节奏，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新学期、新生活。祝愿每一位孩子向阳而行，快乐启航。
3: 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邀请海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海州区检察院两位特殊老师，分别为孩子们讲授消防安全和法治知识，用安全加法治的双重守护，为孩子们开启新学期。
8: 法律不仅是冰冷的条文，更是我们身边的保护伞。
3: 8月31号，一场以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在东海县开展，通过沉浸式实景化形式，在实地参观中感悟革命精神，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6: 刚才看到丁叔叔把战旗带进会场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以前只在书本上看过野马庄战斗的故事，今天听到英雄连队的战士叔叔亲自讲，我才明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年，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保卫祖国。
3: 9月1号，在灌云县各中小学，公安、交警等部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学岗全面启动，疏导校门口车流人流，守护学生上下学通行安全。
9: 今天迎来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师现在已经全部

0: 到岗到位，积极开展工作，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新学年不负时光，收获成长与进步。
1: 9月1号，海州区岗部中心小学开启人工智能通识实践第一课，一改传统理论授课模式，将无人机、智能模型等科创教具带入课堂，让学生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在沉浸式实践中开启新学期的科学探索之旅。课堂上，老师通过现场演示无人机、智能模型、 AI 智能体等科创设备，细致拆解设备结构，演示运行原理，将晦涩抽象的科技知识转化为学生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实操体验。
2: 我感觉在平常生活中，我要遇到了不会的题目，我可以来借助 AI， 我可以问 AI 过后，然后再自己逐步学习，对我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1: 上午，连云港市海事局七彩海事志愿服务队走进虚沟小学、海州湾小学，开展水上安全开学第一课，以趣味科普、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学生普及水上安全知识，筑牢校园水上安全防线。
3: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31号，在秋季学期开学之际，我市举办“薪火药岗城，力行起新城”2026年连云港市秋季学期中小学生主题思政课，为全市中小学生带来一堂意义深刻的开学第一课。
1: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连云港是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热土，曾作为八路军、滨海军区和新四军第三师革命根据地，留存下刘少奇、古墓、福竹亭等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小沙东海战、青口18勇士等英雄故事代代相传。新时代人民楷模王继才、雷锋车祖、方静等先进典型皆取发光发热，成为港城大地鲜活的精神标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江苏省红色故事巡回宣讲连云港专场，6位江苏省金牌讲解员依次登台，带来扎根港城大地的动人故事。山虎驮来抗日山，再现抗日山用英雄血肉铸就不朽丰碑的峥嵘过往。信仰的传承，用一枚枚军功章诉说三代人跨越岁月的信仰接力。无影灯下的战场，全是代代医者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不变誓言。我把 C 位留给你，礼赞普通人与平凡岗位日复一日的坚守奉献。西瓜味的小荡村，展现乡村振兴道路上党员干部扎根乡土的实干力量。神鹰探索蒸汽丝，还原科研工作者冲破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历程。6个故事6段征程，每一个故事都直抵人心，让现场师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活动上，学校师生带来合唱节目《唱支山歌给党听》，嘹亮的歌声抒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
3: 通讯员周宗江报道，在近日召开的海州区鸿运暖心联安前哨规范建设推进会上，新就业群体代表被授予联安前哨标牌，由快递员、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组成的流动安防队伍正式纳入全区群防群治体系。同时，推行联安前哨10项报告制度，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方位筑牢平安共治防线。在推行联安前哨加10项报告制度的同时，海州警方还依托全区161个联安守望点和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充电、法律咨询、纠纷调处等暖心服务，真正实现服务反馈共治的良性循环，让新就业群体在参与治理中感受到城市温度。
4: 美丽连云。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刊发口袋公园装满市民微幸福，聚焦连云区口袋公园。连云区拥有102.3公里海岸线，森林覆盖面积达80%，是江苏省唯一具有海滨资源禀赋的城区。一直以来，连云区坚持高品质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以环云台山、环北固山景观体系，精心扮靓海棠路、海滨大道等城市窗口，陆续建成宋家花园、法治公园等一批精致口袋公园。全区17座公园免费开放，6娃赶海、露营、登山、健身一站配齐。在海一方公园，有细腻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有绿树林荫，有赶海之乐。胜利湖体育公园及生态。

0: 健身亲子文化多元绿色空间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江苏省最美跑步路线北谷山健身步道可一览山海港城风光，是城市森林氧吧。阳山岛景区拥有江苏唯一的岩基海蚀地貌。在开放共享的理念加持下，凌云区将不断丰富公园绿地功能，继续打造提升一批口袋公园，街心游园，让城市四季有花，转角见绿，处处公园，把美丽凌云建设成人人流连忘返的山海大公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我市为2026级大学新生送上一份见面礼，大学新生持本人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加身份证原件，即可在我市享受多个4A 级景区免票优惠，包括花果山、鱼湾、孔雀沟、海上云台山等景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连云港队对阵南通队比赛将于9月5号19时40分在市体育中心举行。为确保比赛期间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保障活动顺利举行，届时将对比赛场馆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请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凌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公布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出师名单的通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六人顺利通过结业考核，正式入选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出师名单。此次入选标志着市中医院国家级中医药师承人才培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医院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全国老中医药学术专家经验继承工作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的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旨在通过师承教育模式系统传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该项目遴选标准严格，培养周期规范，考核要求严苛，出师资格是对继承人专业能力与传承成果的权威认定，也是衡量医疗机构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将师承教育摆在人才强院战略突出位置，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平台，健全师承培养体系，搭建传承工作室、学术工作坊等载体，推动师承教育与临床实践、学科建设深度融合。六名继承人跟师期间恪守师训，潜心研习，系统继承导师学术精髓，将名老中医经验转化为服务群众的诊疗能力，圆满完成各项培养任务，顺利通过国家级考核。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